0: 外派员竹峰，请汇报情况。我夜巡海南岛的雨林时，不小心陷入了泥流沼泽。
1: 坚持住，竹峰，我们会很快赶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哇，谢谢你们来的真及时。
2: 夜间的雨林真是危险，要是有一艘专门在夜间执行监测任务的新舰艇就好了。
3: 一艘专门执行夜间任务的新舰艇。
4: 这个主意太棒了！雨林里那么多夜行高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舰艇的灵感。没错，那你们负责监测雨林中的动物，我和小萝卜来设计新舰艇，有什么想法随时沟通。没问题。
5: 你们到底要偷看我睡觉到什么时候啊？
3: 我们对您的拟态能力非常感兴趣，能否分享一下您融入环境的秘诀呢？
4: 既然你们虚心求教，我就跟你们演示一遍。
3: 哇，太神奇了，竟然变得和树叶一模一样。
4: 你们拿的就是叶子，我在这里呢。
1: 隐身技术真不赖，我要把这个数据发送给兔兔兔。
0: 变色树蜥的拟态数据收到，伪装模块有思路了，马上测试。仿生伪装涂层安装完毕。小萝卜，可以开始测验了。
6: 有吗？
0: 小萝卜，这是警戒色。成功了，现在可以解除伪装了。还需要再调试一下。发光特性记录完毕。
1: 兔兔兔，快看，哪里有只海南兔？
0: 能再靠近一点吗？
3: 不能再近了。虽然海南兔性情温顺，但十分谨慎，一旦察觉到危险，就会逃跑的。
1: 它竟然能无声地逃跑，是怎么做到的？
3: 海南兔的皮毛可以有效地减少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声。
0: 我可以把这个无声的特点设计在新舰艇上。

0: 像有点大。啊，小萝卜，停下停下！啊，别推我！
1: 抱歉啊，小萝卜，看来这么大的腿部结构很难做到无声，我们得换个思路了。
2: 哇，是斑头修理哦，因为它长得很像猫，人们习惯称它为猫头鹰。它的脖子十分灵活，最大可旋转270度，配上卓越的夜视能力，几乎没有任何观察死角。
1: 这特性完美适配我们的新舰艇，姿态也不错，可以融入灌木的轮廓，很适合作为新舰艇的外观。
2: 嗯，
1: 要是它的脑袋能多转转，我就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了。
2: 我有办法。吱咕吱咕吱咕，这是河鼠的典型叫声，能有效吸引捕食者的注
1: 意。目标上钩了。吱咕吱咕。长得很像河鼠吗？
2: 啊，它更像是在害怕什么。主峰，快闪开！
1: 多谢提醒。
3: 什么嘛，还以为是河鼠呢，真扫兴。
2: 实在抱歉，我们只是在观测修流。
3: 河鼠夜宵我也很喜欢。
2: 啊，那只乌鼠被

0: 帮忙盯上了，
1: 跟上去，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
2: 太幸运了，还是全家桶。魔兽大餐，我来了！
1: 住手！
3: 走开！你爱我的事，否则。

0: 方冷静，小心深沟。
1: 这可怎么办呀？五鼠不是棒棒的对手。
2: 激活环境同步系统。
0: 是兔兔兔。
1: 这是变色树蜥的特性。
2: 是的，快上来。小萝卜，启用无声悬浮。
1: 变色树蜥的伪装和海南兔的无声行动。
2: 朱峰，帮我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控制诱导光源，吸引豹猫的注意力。
3: 哎，有新猎物，我才不会上当。啊！抓到了！啊！别跑！
0: 这是模拟边河端黑鹰发光。
2: 嘿嘿，没有一只猫咪能拒绝激光的诱惑。
1: 啊，别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快带孩子们进来，没时间了。
1: 孩子们抓紧我。
3: 啊，那是我的猎物。
2: 启动紧急转向功能。
3: 可恶，到嘴的食物飞了。
4: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很喜欢这个新家。
5: 不客气。
0: 变色伪装，无声悬浮，紧急转向，这艘新舰艇棒极了。
2: 或许还可以加上五鼠的滑翔功能。
1: 结合了这么多动物的特性，你要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2: 我已经想好了，融合了夜行生物之长，像枭鸟一样的暗夜观察者，就叫它夜枭艇吧。以后你可以用它来执行夜巡任务。
1: 太好了，谢谢你兔兔兔。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海南岛动物。
8: 海南。

0: 看这里，海南岛动物。
1: 海底小纵队与荒漠极光。
2: 这里就是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吗？
3: 没错，它是中国第二大沙漠，也是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4: 那我可太期待了，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看到超棒的景色。
3: 达西西，太阳活动的磁场强度达到预测值了吗？
5: 数据显示太阳活动特别强，按这个时间推算，再过不久极光盛宴就要开始了。
4: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哦，对了，我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3: 这是什么？味道真特别。
4: 这是我为极光盛宴准备的防虫喷雾，里面含有沙蒿。
5: 谢了，花仔。
4: 夜晚的沙漠可真热闹。
3: 沙漠里大多的动物为了躲避高温和干旱，都是等日落后或者黎明时分才会出来活动。
5: 找到拍摄的最佳位置了，花仔，拜托你了。
4: 没问题。
6: 嘿，你这家伙，那是我家，离他远点儿。
4: 抱歉，我们这就换个地方。
3: 抱歉，我没注意。
7: 不是耽误你脚落地了吗，伙计？什么味道？太难闻了。好不容易躲避了高温，却又闻到了鼻酸的味道，今天可真倒霉。

0: 对不起。
1: 你好。
2: 你们别过来啊。
1: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等等，
0: 这是一只长耳跳鼠，它们的听力非常好，警觉性也很高。
1: 看来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3: 救命啊！
2: 好吧，躲了这么久，都没见到这么有活力的食物了。
1: 天哪，是那只珊瑚！
2: 别过来！
1: 又来一只更肥美的，跑吧！糟了，这帮小家伙们夜里全都跑出来了，还有蛇在追他们。
2: 你们跑得越久，我的胃口越好，今晚可以大餐一顿了。
1: 快停下来，大少女士。
4: 等一下，女士，我们有别的食物。
2: 有两个肥嫩嫩的食物，这点东西可诱惑不了我。
5: 谁又在吵啊？
1: 蝎子受伤了，
3: 救命啊！
1: 珊瑚的尾巴断了，是时候了。
6: 启动章鱼警报！
7: 达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花仔，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在等待极光时遇到了一条饥饿的大蛇，我们需要帮助。
0: 好吗？
7: 情况看着很复杂呀。这是长耳跳鼠和新疆沙虎，追赶他们的是红沙蚺。红沙蚺是荒漠戈壁中特有的爬行动物，没有毒。
9: 小心我的尾巴！
0: 有只蝎子受伤了。
10: 我的小乖乖啊，它需要包扎。
2: 还有这只沙虎，它的尾巴掉了。
7: 新疆沙虎在遭遇危险时会选择断尾求生，它们的尾巴是可以再生的。
10: 它也需要检查。队长，让我去。
9: 还有我。
7: 那就交给你们了。第一场心灵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跑吧。
3: 我要跑不动了，谁来救救我呀？
2: 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我也跑不动了。
2: 跑不动了，那到我肚子里休息一下吧。
3: 我没有第二根尾巴了。
2: 妈呀！这是什么？好可怕！先走为妙。
3: 别吃我！
1: 别紧张，这是穿山甲艇。
4: 放轻松，不会伤害你的。
9: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了？
10: 快让我看看。别害怕，让我给你们检查一下吧。完好如初，过段时间你的尾巴就能长出来了。你也是，休息几天尾巴就好了。
0: 抱歉，是我们打扰到你们了。
11: 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
12: 最好没有下次了，我可不想被打扰。
13: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多多，今晚过得太不容易了，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1: 没事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13: 但愿是真的，我得赶紧回家了，再见。
4: 看来我们得尽快离开了。
1: 我们设置好相机，尽快撤离，让他们安心休息。
0: 这个角度怎么样？
1: 往左边一点。好了，角度刚刚好。

0: 我就知道，等在这里就有美味上门。哪也别想去，小跳鼠。我今天一定会抓到你。
1: 小乖乖啊，
0: 我们快去救他们。
2: 等一下，大西西，这是干流沙。
3: 干流沙是非常危险的流动沙层，不能直接进入救援，否则我们也会陷进去。
0: 这
2: 那我去驾驶舰艇。
0: 我也去。你别咬着我。
3: 你们别乱动，会越陷越深的。
1: 快冷静下来。坚持住，
3: 你松口。
1: 不会吧，大西西，
0: 坚持住，大西西，发紧了，发财，哎，我的。
2: 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0: 不用客气。离我的尾巴远点。
1: 别担心，你的尾巴很快会好。
4: 或许再来点松子烧饼也不错。
0: 味道真不错，再来点。
4: 有需要再来找我。
2: 再见。
5: 再见。
2: 啊，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
3: 可惜没有看到极光。
0: 伙伴们，你们看。相机拍到了什么？
6: 哇，是极光！啊，
2: 好美呀！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荒漠极光。

0: 看这里，
1: 荒漠极光。
0: 海底小纵队与黄河清理。
2: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的淤泥堆积比埃古里说的更加严重。
3: 看来我们的章鱼博船来的正是时候。
4: 我还特意给它增加了鱼叉转换系统。章鱼博船会将结块的淤泥搅动成泥浆，再吸入泥浆，将它们压缩成一块块多孔生态砖。
2: 真是太棒了，这些生态砖既能加固河岸，还能给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
4: 我这边快搞定了，我叫达西西，阿姨古丽，你们巡查的怎么样了？
5: 情况很不妙，气象仪监测到黄河上游突发大暴雨，把大量的泥沙冲到了中下游。
6: 而且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你们看，
7: 我喘不过气了。
2: 老天爷呀，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发生什么事了，伙伴们？
1: 巴克队长，黄河中游的鱼儿们都浮到了水面上，看起来很难受。这是流云现象，当黄河的含沙量增加时，会导致水体缺氧，让鱼群无法呼吸，所以它们才会都涌到水面。我们需要想办法清理这些泥沙，还要给鱼群提供氧气。
2: 章鱼博船上有浮水泵，我们可以用它给鱼群供氧。至于清理泥沙。
3: 章鱼博船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4: 好主意，兔兔兔，
5: 我也可以帮忙救治缺氧的鱼群。
3: 好的，瓜西、协灵通，你们和我一起安装浮水泵，
6: 没问题。
3: 达西西、阿伊古丽，修复中游的生态环境就交给你们了。
7: 是，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很好，布置完毕。心灵通启动浮水泵。好的，队长。干得好，心灵通。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请鱼群有序排队到我这里来检查。好。
1: 张开嘴说啊啊！嗯，非常好。下一个，不，你们这些鱼也太娇弱了，不就这一点沙吗？能有多危险？
2: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用肠道呼吸，可以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
3: 好吧。
1: 局部青衣虽然能暂时缓解流域现象，但长远来说，还是需要在黄河两岸植树造林。 保持水土。嗯，这些蒸馏的根系能深入地下5米，它的固沙效果是普通植物的3倍。
2: 别怕，伙计们，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嗯，嘿，小家伙，你是需要我帮助吗？
4: 波波，找妈妈。
2: 你和你的妈妈走散了吗？
4: 河水，带浑浊，妈妈不见了。呀呵，
2: 放心吧，我很擅长寻鱼。嘿，小家伙，这是你的妈妈吗？
4: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
3: 她是中华蟒蹄，我身上可没有她那么漂亮的颜色。
4: 妈妈，妈妈。
2: 它怎么看都不像是条鱼，是个长着硬壳的大家伙。妈妈，
4: 有壳。
2: 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有壳？不过有壳的话，肯定很好长。跟我来。嗯。哎，波波，看这里。
5: 好多好多硬壳呀，还在泥沙上休息，总有一个是你妈妈了吧？妈妈，妈妈，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呢？不是妈妈，谁
4: 家鱼妈妈长我们这样？
5: 走走走，别打扰我们休息。妈妈，妈妈呢？
4: 别
2: 着急，我们再找找。
6: 水草能净化河水中的脏东西，让水变得更清澈。嗯，别忘了这些小球藻，它们也能改善水体环境，还是底栖生物的主要食物。章鱼驳船，这是怎么了？是章鱼驳船的生物识别系统。
7: 监测到水里有动物经过，启动保护机制，暂停作业了。
8: 是一只河蚌，可河蚌都在夜间或阴天活动，它这是要去哪儿？
9: 我想它可能需要帮助。嗯，
10: 别过来！

0: 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是皮医生，我只想给你做个健康检查。你和你的宝宝都很健康，不过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鱼卵。
2: 鱼卵？
0: 是的，这是中华螃蜱的鱼卵。中华螃蜱和河蚌存在着共生关系，螃蜱们会把自己的卵放进河蚌的入水管内，而河蚌的卵也会趁机寄生在螃蜱身上，双方互相养育对方的孩子。
3: 这真是太神奇了。
4: 可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连中华螃蜱也走了。
5: 没有螃蜱，河蚌就会灭亡，没有河蚌，螃蜱也会消失，这可怎么办？
4: 唉，也只有离开这里了。过多的泥沙让我找不到食物，没法生活下去了。
0: 别担心，我们正在清理河道，很快就能恢复这里的生态，对吧，兔兔兔？
6: 嗯，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你一定饿坏了，先吃点东西吧。啊，
8: 波波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呀，他们和波波长得一模一样。波波，快来看，我找到你的家人了。
7: 妈妈，妈妈。
8: 看，那群鱼和你一样银闪闪的，肯定是你的家人。
7: 不是，妈妈。
8: 哎，等等，别跑啊，伙计们！
9: 山海纵横，情义交锋。
10: 山海纵横，情义交锋。
11: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12: 跟你一起做生意。
13: 哇，痛快！
10: 人生自己掌舵，
9: 人生自己掌舵，
14: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16: 别动！
17: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9: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8: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9: 续写传奇商图。
19: 续写传奇商图。
20: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9: 我是陈晓。
19: 我是孙谦。
21: 我是罗一舟。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2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9: 每晚19:35。
19: 每晚19:35。
9: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9: 步步为营。
21: 步步为营。
22: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23: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22: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24: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22: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25: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22: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26: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22: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晚上在外边走了一圈，才知道老子名声有多坏，我都摘下来了。
1: 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澄清自己，可是把牌子摘了，就连名目都没有了，不是更说不清了？
0: 尤里，再把它挂回去。哎，怎么这么静啊？都睡了？
1: 睡什么呀？早出去了。人家看你拉着个马脸，替你着急，帮你出去打探消息。你说你这个人，手里明明捧着一堆金子，偏要当石头，这是什么呀？
0: 你不明白，他那有些事儿，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

0: 是挺香啊。
1: 吃点吗？
0: 没你那胃口。
1: 哎，昨天晚上你们几个半夜才回来，去哪儿了？
0: 耳朵挺尖啊，我们打探消息去了。
1: 别卖关子了，到底去哪儿了？
0: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1: 还说不说？反正最后我也会知道的。哎，回来。哎，去哪儿了？什么消息？
0: 你说你贱不贱啊？不告诉你了吗？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呢，
2: 我们找到那个老头了。
0: 坏消息是，他最后发现了我们是一伙骗子，没得手。听懂了吗？哎呀，就你这智商啊，多认点字儿吧。对了，以后少盯着我们。
1: 也不知道是谁智商低。
3: 天喜，天喜，
4: 天喜。我们从铁路总局的那个老头打听到，最近总有日本人进出，而且每次都是局子里的总经理亲自接送。自从日本人来了，铁路价格就涨了。
5: 哦，对了，那个老头子还说，昨晚上两个营的好像吵了一架，
0: 具体说什么他听不太明白，好像是一个洋人对日本人不满，日本人要什么资料他不给，那人名字还挺怪，叫什么？保了，
6: 不是保了，是保罗。
0: 对。
6: 行啊，你们干起间谍来倒干得不错。好了，你们再去休息会儿，补个觉。我去一趟卢总那儿啊。
0: 好。
7: 哎，啊，芝麻，你没有睡好觉吗？怎么这么无精打采？还一身酒味儿。
8: 对不起啊，是酒瓶打翻了。昨天啊做了个噩梦，梦见几个妖女啊缠着我，所以这精神头就差了点。
7: 哎，行了行了，离我远一点。走走走。
9: 保罗，你一早给皮尔总领事打电话了？
7: 对啊，没错，我认为你的行为不错，所以告诉他。
9: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是为法国的利益，你代表银行又是公司董事，这个对你也有好处。
7: 哎，可是我不愿意让法国担风险，尤其是你和英佐的关系让我深深的担忧。
9: 你的担忧都是多余的，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中。刚刚罗汉来电话了，让我们去他们办公室。我说的怎么样？中国人服软了。所以保罗，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在对付中国人上，我们要保持一致，不能让对手看得出来。你能做得到吗？你能不能做得到
7: ？OK， 好，好，好，没问题。
9: 那我们现在就去他们办公室。
7: OK， 好。

你刚才说的情况很重要，我说嘛，法国人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挑事？原来他们的幕后有黑手。只要有日本人掺进来，这事儿就简单不了。提价增税的背后一定有大阴谋。昨晚蒙自火车站的守军给我打来电话，说有几个日本人要从蒙自去宝山，我让他们把他们全部都劫回来了，在我们云南。 就不允许日本人自由的去留。还有件事，今天早上我给法国的总领事打了个电话，他们表示不插手法国公司的任何商业活动，意思就是推脱。

0: 龙主席很着急，所以我又给帕克夫人打了个电话，让她过来，我们再继续谈谈。
1: 这样做不就表示我们服软了吗？
2: 这不是服软，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证据，只要有证据我们手就不会软。
0: 这样，一会儿帕克夫人到了以后，由你来主谈，我来给你撑腰。
1: 如果他们还像昨天那样要求换我们事做怎么办？
0: 放心吧，我已经和天喜谈好了，我就是要让这些洋人认他。
3: 一会儿看我的。

0: 怎么回事？我们不是要去换掉他吗？
1: 龙总司令已经任命他为滇越铁路的警备司令，负责整个铁路的警备、安保和稽查。过境税和运输由你们管，但走私贩毒、非法物资的进入，我们必须得管。我坚决抗议，他的军队来警备铁路。
2: 那铁路一天都不得安宁了。你抗议个球啊！谈判你要换我，那是你的权利。铁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我要保护国家安全，与你有什么相关呀？我还告诉你，老子要是上任了，我得使劲的查。哼，一根汗毛都不会放过。与其这样，还不如同意他来参加摊派。
1: 总比他带着军队上铁路好。可我讨厌和他打交道，我受不了他的粗言秽语。
2: 这交道你还非打不可。
1: 我们还没有开始谈，你们就已经开始涨了，在耍我们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你们谈判是给你们点面子。
2: 昆明的地价也涨了，所以滇越铁路公司租用的楼房价格也要涨，至少要涨3倍。还有，从河口到昆明一共是63座火车站，地价全要涨。我们这样做也是要给你们点面子。<笑>没问题，等你们涨完了，我全部把他们夹在运价里面，我们看谁涨得过谁。
3: 过去我只知道只有地痞耍流氓，哼，没想到你们这些洋人比他们地痞还流氓。
4: 天喜啊，和法国佬谈了一天，谈的怎么样啊？
5: 这帮鬼佬比猴都精，我是真绕不过他们。
4: 那批军火呢？什么时候放行啊？他们拟了一份协议让我们签，我一看不对劲，就拒绝了。
3: 坐吧。

0: 范天喜，我当初让你参加谈判，是看中你骨子里有股正气，有勇有谋，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干好。可你现在拿这个东西让我来看，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是说已经摸到洋人的底了吗？怎么还会输呢？
1: 关键是没证据。
0: 我又不愿意打草惊蛇。你知道吗？现在日本人在华北五省搞起了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激起了全国愤慨。我都能听到战争的脚步声了。云南并不富有，老蒋又不给钱，可我还是勒紧腰带拨。

0: 出了大笔款子购买军火，就是为了更好地武装我们这十万滇军，有朝一日上前线去杀敌。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力尽快把这批军火弄回来。
0: 那好，我就再给你十天时间，如果十天还搞不好，不用对方提出来，我自己就把你换掉。
1: 十天之内，我保证把这件事办成。
2: 哎呀，队长啊，你咋跑这儿来了？你咋这打扮呢？
3: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喊我的名字，也不看看我什么打扮。有什么情况吗？
2: 卢云范天喜儿和法国佬谈判，看来谈的是很不顺呐。从范府的内线传来消息说呀，范天喜儿的心情可不好了，在家里头夸夸的摔桌子摔碗砸盘子的呀。看来范天喜儿啊，要失去龙云对他的信任了。
3: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谈得不顺了，因为法国人背后出现了日本人。戴笠给我打来电话，说日本驻淞沪领事馆武官营座最近在昆明活动，要我密切监视。昨天我就在跟踪他。
2: 那咱们在这事上的态度是咋的呢？
3: 伪作知道日本人在昆明活动之后，马上就醒悟了。一旦开战，滇越铁路也许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线，所以在谈判上我们一定不要给范天喜设立障碍，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帮他一把。嗯、
2: 啊、咋的？还帮着他？那不是，那咋转变这快呢？
3: 这事我都决定，我不想看到日本人的阴谋得逞。

0: 这家伙果然跟法国人有关系啊。他这么着急赶回来，你说是为什么呢？
1: 那咋的？要不要咱们告诉卢汉和范天喜一声啊？
0: 先不用，先给戴丽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想法，然后再做决定。
2: 好，我明白了。尹佐军，你昨天不是去滇缅边境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火车到了蒙兹，我们刚要出站就被滇军拦住了。他们不让我们进入云南内地和边境考察，说是奉了省政府的命令。我们跟他交涉谈判，最后都没有用。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巴格夫人，滇越铁路有这些守军实在是很不方便。
4: 这下可发了，
5: 他们让铁路停运，你就可以收回路权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无非就是清朝的合同，现在都已经民国了，还能顶用吗？
6: 对呀，他们漫天要价，老子就横着一刀从根上把他们给砍了。行啊，啊，没看出来，你不但会画画，还会谋划。哎呀，没娶你做老婆真是亏大了。
4: 啊！
5: 其实要想办好这件事情，有一股力量你还没有看到，那就是民众的力量。法国人垄断铁路，运价飞涨。吃苦的是老百姓，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站出来？只要他们站出来发

0: 出了自己的声音，你们就可以顺应民意，就完全主动了。
1: 王老师说的对，喜爷，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啊，到铁路公司抗议去。
2: 只要你让警察不管，我们肯定能闹翻天，让法国佬受不了。
3: 是啊，是啊。
4: 好，今天就算是妇女培训班的活动，我批准了。
2: 哟，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呀、啊！你，前辈们，对不住了，我又糊了。
3: 哎呦，锤呀锤呀！
5: 我看着这群欢乐的女人，才突然发现，她们有时荒唐的外表下，却时时在想着为范天喜分忧，这让我心里觉得有些惭愧了。
6: 这老板娘长得咋这尊呢？
7: 来，老板来，吃米线了啊！不够再加，随时喊我啊！
8: 好不好看？瞎把我玩了！
9: 那不是范天喜，那春夏秋冬那几个女人吗？
6: 哎，我的头套！这几个老娘们咋这打扮呢？
8: 干嘛呀？
6: 这是要走啥去？
9: 我们先不走。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还会发生什么。
10: 你们谈判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哼，大获全胜。范天喜就是你说想换掉的那个人，被我搞得哑口无言。这些草莽军人哪儿懂得做生意的道理？我把协议书留给他，让他明天之前答复。
10: 你怎么能跟范天喜谈判呢？我跟你说过，他是个反日分子，不好对付。
0: 可是龙云要任命他为铁路警备司令，那我的日子就很难过。你知道的，很多法国商人都是利用铁路走私。再说，如果他当司令，你当盲子，恐怕连火车都下不了了。
10: 那我们就试试下一步，让滇军撤离铁路，你们从越南调安南军来驻守。
11: Get out！
1: 哎呦，有人打人了，动手了！乡亲们，快看，这有人动手了！
12: 快看，快看，
1: 这欺负中国人呢！
13: 各位老少爷们们，看见洋人怎么欺负我们了吗？弄个破铁路，比汽车跑得还慢，每天还不停的涨价。哎，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1: 抗议洋人涨价！
0: 知道，云南的这条铁路是用我们云南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但是这些外国人，他们利用我们满清政府的腐败，签立了不平等的条约，不知道他们在我们云南的土地上掠夺了多少资源，肆意的盘剥和压榨我们的血汗。同胞们，你们说我们能同意吗？
14: 不能。
6: 范天喜的这几个老娘们全来了，这唱的是哪一出啊？这是，
9: 你不懂，这才是高招，把群众煽起来，法国人就下不了台。你看看这场面，连一个警察都不见，这分明是有人暗中操纵，利用民意，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手段。
6: 你的意思，这都是范天喜策划的？
15: 你说这些事情简直是……
16: 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在看哑剧，暂时我觉得不太对。
0: 哑剧？我是滇越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你们在这里聚众闹事是非法的，我命令你们散开。
13: 凭什么呀？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你们说是不是？
14: 是。
0: 那你们要什么？
13: 我们要的很简单，就三条：

0: 一，铁路不许涨价；第二，你们必须承担因铁路涨价给我们的老百姓造成的损失；第三，你们必须公开道歉，并且承诺以后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不行，一条也不行，我现在就叫警察来镇压你们。
2: 牛，你还挺牛，姐妹们。
3: 我们怎么给点厉害看看啊？这个大洋烟也太嚣张了！我们扒了他，看看他心里到底是黑的还是红的。
4: 法国佬急了，看来这些洋人吧。 对付他们还得用老百姓的力量，想半天了，接还是不接？我来接。好。喂，我是范天喜。啊，保罗先生。啊。民众围攻你们。哦。 是因为铁路涨价的事情啊。哎呀，那好，既然这样，我就过去一趟，看看什么情况，好吧？好，嗯，答应了。铁路涨价的事情可以商量。
5: 好啊，那你先过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3: 太不雅观了吧！啊，范将军，你怎么就带两个人来？为什么不带兵来镇压他们？镇压个屁！我们的队伍叫滇军，想让我们镇压自己的老百姓，没门儿！
6: 可是他们都不是好人。
3: 这不对吧？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很文明的，一定是你很嚣张，把他们给惹毛了。
7: 范将军，你终于来了！来，我们进去探吧。
8: 不能进去，
7: 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站着有多少百姓？你们这些洋人，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就敢在我们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我告诉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还就不走了。
8: 对。
7: 哎，请让帕克夫人进去。范将军已经来了，我保证。
3: 我们一定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的。那好啊，乡亲们，请大家在这稍等片刻，我跟他们进去一下。如果他们不能给你们满意答复，这件事我也不管了。就是冲进去把里边砸个稀巴烂，也与我无关。
9: 这样，不是在鼓励这些暴民冲进街头佬吗？没错，就是他策划了这一切。你是谁啊？大日本帝国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应佐镇昭。日本人，丑婆娘生娃娃，你终于露头了。这儿跟你有关系吗？
3: 范将军，别吵了，咱们还是进办公室谈吧。谈可以，我们之间的纠纷和日本人无关，让他滚远点儿。给我等着！
10: 又在鼓捣花啊？
11: 啊，这几株花都快败了，我把土松松，看能不能救活它。嗯。

0: 你来有事？哦，民众包围了滇越铁路公司，法国人打来电话求援，我让范天喜去了。我已经知道了。你觉得这次法国人会退让吗？很难说。委座新任的秘书长张群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密切注意。
1: 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阴谋，可我关心的是那批军火呀。我请他出面给法国政府发个照会，可他又语焉不详了。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这还不好解释吗？老蒋极力削减地方军队的实力，从来不划拨武器给我们，我们就是到国外自己掏钱买，他也不一定高兴啊。
2: 你还想让他出面？我看是水中捞月，还得靠我们自己呀。范天喜能办好这件事情吗？
3: 这个游行就是他策划的，他有他的路数，我对他有信心。
2: 嗯，
4: 嗯，
5: 帕克夫人怎么没进来？
2: 我们银行是铁路公司的投资人，我是董事，也可以做主。范将军。 你看，外面聚集了这么多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散去？否则事情会闹大，对公司形象很不好。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自然就散去了。其实，铁路增税涨价，这个我也并不赞成。一涨价，客户量会减少，铁路收益反而会降低，民众会有强烈反应。这个我早就估计到了。好吧，这样。 我答应你们前两个条件，但是道歉这个，
5: 你必须道歉。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难道不该道歉吗？
2: 只要他们能散去，我可以以我个人名义道歉，这样行吗？稍等一下。

0: 帕格夫人，我一直在这儿观察，带头闹事的，就是樊天喜所谓的春夏秋冬四个女人，站出来宣传鼓动的，也是樊天喜的女人。你们都被蒙在鼓里，是樊天喜策划了这一切。你看，这么多人聚会，扰乱社会治安，警察始终不到。
1: 一定是他们故意的。原来是这样，樊天喜在使用卑劣的手段对付我们。嗯，所以我们要谨记行事。随风飘摇，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 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 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

0: 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

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

0: 我这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4: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

0: 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方天戟在使用卑劣的手段对付我们。
1: 所以我们要见机行事。
2: 我用中文写了一个保证书，答应你们的条件，你看一下吧。这样你可以散去了吧。
3: 你拿那个出去给他们念一下，既然保罗先生答应了，我也可以作保，请他们散去吧。
4: 是。
3: 你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快呢？
2: 我是个商人，商业利益是最重要的。
3: 那看来这份协议就没什么必要了。
2: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意义。
3: 那好，我们被扣在越南的那批军火什么时候放行？
0: 军火不可能放行，除非你答应我们的条件，而且我们的条件要增加。
3: 快去看看他们撤了没有。
4: 是。司令，我把那个东西念了，外面的老百姓已经散了。
3: 你们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啊，你们耍老子啊。
5: 哎，范天喜儿这一招还真灵啊，他进去没多久洋人就服输了。洋人也怕老百姓？
6: 哼，事情没那么简单，搞不好啊是洋人的缓兵之计。你看万天喜出来了。
5: 哎，那咱俩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眉毛眼睛都挤在一起了。你还真说对了，肯定是被耍了。
6: 他说到底就是个土包子，洋人是那么好糊弄的。
5: 哎，那咱们下面该咋办呢？
6: 日本人还没出来，我们就在这等着，看看后边还能发生什么。

0: 太美妙了，你们两个一唱一和，就把一场危机化解了。好啊！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刚才不先进来了吧？等他把人散去了，我再唱这黑莲进来。姓范的人反应也够快，但他能怎么办？大势一去，他只能灰溜溜的走了。可是我已经答应过他，我还歇下了一个字据。
0: 你这样做，我的信誉何在？
2: 保罗，你和公司的利益相比，你的个人信誉算什么？再说，你和中国人讲什么信誉？我刚才给皮尔总领事打了电话，请他暂为云南政府，让他们保证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给法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
1: 你们可以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他们把滇越铁路的守军全部换掉，换成你们殖民地的安南军。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英佐先生，中国东北铁路，你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弄到手的吗？嗯，
0: 你什么意思？
1: 滇越铁路本来和你们日本并无相干，但是你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策划了整个事情。嗯。 我们和云南本来相安无事，铁路运行正常无阻，但是你插进来，事情就变了。你们又听到外面人在喊什么？他们要求废止条约，收回路权。
0: 可是
1: 你不要插嘴，我们已经做了他的工具，事情闹到这一步，滇越铁路都可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法国利益可言？
0: 不，请放心，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不过是一个日本武官，你拿什么做保证？
0: 你就是在利用我们，帕克。我怀疑你和他私下达成了什么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要求召开一个董事会，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
2: 保罗先生，他怎么会站在中国人一边？帕克夫人，这个人。
3: 会使我们今后的一个大麻烦，我们要有新的打算。哎，
4: 别看那大洋妞一开始牛哄哄的，最后怎么着？不还是我们求饶了吗？还是我们厉害吧？哎，
5: 姐姐们，我还趁机抢了他一把呢。
6: 谁说那洋妞皮糙肉厚的，还不如咱们细皮嫩肉？
4: 那我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呢。
6: 谁让他对我们中国人这么坏？就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我说是谁下的黑手呢？原来是你呀！一定
7: 是秋儿。
6: 我就掐就掐，我还嫌那大洋妞啊硌了我的手了呢。哎呦，我的姑娘们，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是不是表现好了，让喜爷开心啦？范爷平时见我们不开心吗？不过话说回来啊。
8: 现在全昆明人见我们都开心了，就是，走打牌去。你钱洗干净了，恶心！哎呀，闹的，让你闹，这闹的你！哎呀，这帮姑娘真是变了，造孽呀！不知道谁又遭他们毒手了。
9: 日本人也太猖狂，连洋人都能操纵。小日本，对我的情况他是了如指掌。看来老子家里不光是有只猫，还握着一条狗，哼，日本狗。
0: 大哥，
2: 嗯，
9: 你去给我买几双那个日本女人穿的那个鞋，啊，就是木头做的那种鞋，送到府里头。
2: 好。
6: 白板。
2: 眨什么眼睛啊！哎呦，你别搞什么猫腻啊！嗯，那哎呀，你的。嗯，
9: 豆儿，我怀疑刚才下黑手就是你啊！搞什么蛋花汤？哎呀，糊了！哟呵，那边刚忙活完，这边又搞上了。
6: 天喜，要不要跟我们仨一起打呀？
4: 喜，
2: 豆儿，
9: 你先下去，我们仨先上。瞧你们忙活这一身臭汗啊！哎哎。 去告诉曹妈多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
10: 哎，
9: 你们看看，这么好的拖鞋都为你们。

0: 准备好了。
1: 洗。
2: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们先洗着啊，洗完了再说。
0: 快去快去啊！我在这等你们。
3: 这是司令特地给你们买的。
4: 这是要干嘛呀？
5: 哎，队长啊，那不那个法国佬吗？
6: 不用管他。哎，
5: 啊，
6: 那不是跟英佐来的那个日本人吗？
5: 哎，还真是呢。
6: 这家伙要对洋人不利呀、啊！走，我们跟上他。
0: 你过去看看，他们谁身上有你说的那种印记？
7: 司令，
0: 嗯，
7: 我去偷看他们洗澡，这不太合适吧？
0: 嗯，
7: 这万一里面哪位将来成为我嫂子，你说我是……
8: 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大男人，在自己家里面偷偷摸摸的商量怎么偷看女人洗澡，害不害臊啊？
0: 我没偷看。我是要查一个人。
7: 哎，王老师，事就是这样。刚才司令在跟那几个洋人说话的时候，来了个日本武官，好像对司令的情况特别了解，所以司令怀疑家里可能有内鬼，想查一下。另外，他还弄了几双日本木屐，想让他们穿上看看。
8: 我明白了，可是这种事情，我是个女人，做起来比较方便。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你去看。
0: 可以，要是有什么线索回来告诉我。

0: 干嘛？你这是要去哪儿？我这是回家，这是去云南政府的路。你是去找范天喜还是卢汉？
1: 我的家就在那边，同一个方向。
0: 回家？啊，那就送你回家。啊啊！哎呀呀！你，你这锤，你这剑，我不行。哎！
2: 哎，治不到吧？我也练过。日本人真狡猾，杀了洋人，就嫁祸给了滇军。我们算是帮了范天喜一个忙。队长啊。
0: 这也不是咱的任务，你为啥让我把他杀了，帮范天喜儿啊？哼，
3: 我讨厌范天喜，但我更讨厌日本人。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收拾。
0: 明白了。范将军，有人要杀我。
3: 我本来是想回家的，但是有人以为我是来找你的。
4: 知道了，走，咱们屋里说话。
3: 范将军，刚才有人打来电话，说烟袋巷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
4: 是这个人？
3: 应该是。
4: 你带着几个人马上去收尸，一定要保密。
3: 是。
4: 保罗先生，来，把你的外衣脱下。 公文包也要，把它穿在尸体身上，快去，明白？啊，没错。你是偷了影佐的钱包，还是搞了他女人啊？啊，这么大的仇，以至于他对你下杀手？别开玩笑了，刚才在办公室里面。
0: 我跟帕克夫人并不是对你一唱一和，我跟他不一样，他跟英佐有特殊关系，我没有。

0: 所以当他挑起事端时，我也被蒙在鼓里。
1: 我知道你们之间有矛盾，我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在滇越铁路这件事上，日本人想得到什么好处。
0: 既然走到这一步，我也没有必要替他隐瞒。扣押你们军火，铁路张甲谈判，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们屈服，会有第二步，让滇军撤出滇越铁路，由安南军来包围。英佐的意思很清楚，一旦开战后，他要切断你们对外通道，使整个中国孤立无援。
1: 原来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0: 是的，
1: 如果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一旦做成，你们法国人会得到什么好处？
0: 他承诺日军占领云南后，确保法国利益，甚至还能给出更多。
1: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接壤的越南、缅甸是英法殖民地，你觉得日本人就那么容易占领吗？
0: 所以我才不同意他们。可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招来杀身之祸。
2: 干什么事儿？连个担架都抬不好。

0: 收拾他们了。帕克夫人，这是巴黎香榭丽大道一处房产转让文件。这个地方靠近凯旋门，价值100万法郎。10年前我们买下它。现在，你只需要在这个文件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它就属于你了。
1: 这太贵重了，我怎么能收得起呀？
2: 当然收得起，你为大日本帝国做出了贡献，以后还会有很多好处等着你。长官，什么事？什么？总本军呢？他在哪里？
3: 他没和我们联系，我想他应该躲起来了。
2: 知道了，去吧。
3: 是。
2: 帕克夫人，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保罗先生在烟袋巷被暗杀了。
0: 有人看见范天喜的人冯锁巷子匆忙守时，啊，
2: 真没想到啊，手段太卑鄙了，连法国人都敢杀。
0: 保罗是银行的代表，又是滇越铁路公司的高级董事。
2: 这件事非同小可，这是一件重大的国际事件呢，你应该马上通知法国领事馆，同时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交涉，让他们交出凶手。中国人的手段太卑鄙了，保罗不能白死，你现在应该趁机向他们提出所有要求。他们现在正处在下风，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答应了。
0: 我马上给鹿晗和范天喜打电话。
4: 要求立刻见到他们，提出强烈抗议。就是他要杀害你，对吧？
3: 没错，就是他。他当时就威胁了我的生命，但是我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
5: 徐远东他们一直守在尸体旁，没让人接近，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死的是谁。
6: 徐远东能做这种好事，先把他抬出去。
7: 放在隔壁房间里，一定要把他守住了，不能让任何人见到他。
8: 是。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6: 因为他们都盼着你死呢。我得顺着他们，看看他们下一步怎么做。
3: 喂，
8: 我找范将军。
3: 我是范天喜。
7: 我是帕克夫人。
3: 啊啊啊！是帕克夫人。

0: 喂，哎，您说，我正在听着呢。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啊，保罗死了。
1: 我有确凿证明是非你的使命打死的。
0: 我要求马上交出凶手，否则我要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 你要承担一切的后果。
0: 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见面坐下来聊一聊？这样吧，今天晚上。 在福满楼，我请客。我们吃云南菜。好大的口气！你跟他们见面，他们会提出很多无理要求。我正等着他们怎么做呢。马上找医生给他处理伤口，给我府上打个电话，请王老师过来。你们在这儿陪着保罗。
2: 是。
0: 我现在去见卢总，请他晚上一起赴我设下的鸿门宴。
2: 你们的洗鞋出门以前说了，说让你们今天把这木屐好好练一练，说当下流行这玩意儿，等练好了以后，它回来慢慢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吧，别扎堆儿。谁先来呀？
3: 那么流行，怎么你不穿啊？
4: 他呀，戴上凤冠也不是娘娘，就一土鸡。<笑>
2: 我不是智商低吗？学不会。春儿，你给大家做个示范吧。
5: 看在天喜的面子上，我也试试。春儿姐，我教你吧，这玩意儿得这么疼。哎呀呀，你再把自己崴死，跟个鸭子似的，你行不行啊？干什么？我来，人日本人走路那是像猫一样。
2: 要优雅，那才叫女。哎，我行了。哎，姐姐们，不送俗气了啊！这样，你看，从新看，要吗？王老师，哎，你小心点。王老师，哎，刚才参谋长来电话，喜爷让你去趟省政府，说找你有急事儿。
5: 好，我这就过去。哎，
2: 苍妈，喜爷让他们几个练一下木屐，帮我看一下。
6: 啊，行，我看着。
2: 你们几个好好练。
6: 喜爷回来要检查的，切！用你说呀，我们给喜爷看又不给你看，你激动什么呀？就是，还检查？傻姑娘们别美了，刚才你们洗澡的时候，喜爷就在外面，还美了。他是怀疑你们当中有日本人，想让你们穿上这拖鞋，就想看你们走路的样子。 日本人。
7: 什么意思啊？怀疑我们是吧？你整哪样啊？啊！刚才法国总领事给我打电话，提出强烈抗议，说你把那个叫保罗的给杀了。我本以为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好，我才支持你，没想到你把整件事情搞砸了。
8: 你也太鲁莽了，怎么能把洋人杀了？ 这保罗一死，我们更加被动了。帕克夫人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我，连汪院长都从南京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答应他们了，一定要严查。哼，
7: 这些人还说什么了？是不是叫我老范抵命啊？没直说也差不多，至少得先把你给撤了。事情闹这么大，我想保也保不了你。
8: 洋人的命金贵啊，都快搞成国际事件了，这帮家伙怎么就这么性急啊？拿着鸡毛当令箭，万一抓不住掉地上怎么办呀？我和龙主席都快急死了，你怎么还满不在乎？你不担心吗？哼，
7: 我担心什么呀？心里没两面不怕吃西瓜。今天晚上我设了一个饭局，所有人物都将悉数登场。
8: 想请卢总代表政府参加。哎，那批军火什么时候能够运回来？得请您当场拍板。
7: 你搞什么鬼名堂啊？你又在耍什么花样啊？
8: 怎么会呢？今天晚上这出戏，你可千万不能错过。
7: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过分了啊！我们当初一结，
1: 上花果山当土匪，后来一起到群英楼。
0: 哎，怎么现在我就跑出一个日本人了？日本人长什么样啊？咱们谁像日本人了？
2: 哎，我知道日本人什么样，日本人腿短，就走起路来就跟小跑似的。哎，东，咱们这里面就你最像。
3: 秋，你说什么呢？那我还听说日本女人腰长呢，你腰最长。
1: 我腰是长，我个子还高呢。你见过日本人长这么高的吗？
3: 那你凭什么说我呀？
2: 你这么五短身材，你还不许人家说？那日本人就长你这样，你看你满脸就和那日本人一样，长得
0: 你才日本人呢！
2: 你就是你，
0: 吵了半天谁都没说到点儿上。其实日本女人有一项最重要的特点，
4: 拿什么打什么，包菜们长得看出来了。
3: 夏，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是摆明了在说我吗？
4: 哼，日本人不就爱玩阴的吗？
3: 你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能下冤枉人吗？你说话也说得太过分了。哼。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了？互相都猜来猜去的，打错我们金饭府，没少给喜爷卖力。可这倒好，又冤枉我们。先是红军，再是特务，现在又说是日本女人，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人了？
2: 芝姐，你说句话吧，我们到这来都是为着你。当初你挑着头，我们就都跟着你了。要不，我们还是别在昆明待了吧，这也没什么意思。咱回花果山，那多自由自在啊！
5: 行了，都别说了。冬儿，你也别哭了。这事儿是怨我，我让你们受委屈了。我现在就跟天姐说清楚去。
0: 算了吧，春姐。就算以前你和喜爷认识。可我觉得这次啊，他连你都怀疑
5: 你。你们也看到了，天喜他也不容易。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姐妹受委屈。
3: 夏，你把话说清楚，你说清楚啊！你凭什么说我是日本人？
2: 哎，多多，你别哭了，别哭了。我不好，我说错话了，他们都瞎说八道的。哎，你穿这样走路啊，挺好看的。
3: 你说才好看呢！
2: 啊，那说来说去说我这儿了，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6: 我派人查看了福满楼的情况，没有发现异常。鹿晗、范天喜他们都到了，你们法国总领事也到了。看来鹿晗、范天喜他们很紧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去。
7: 你那个手下呢？还没有消息吗？
6: 他不来，应该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日本特工的惯例，等风声过了，他就会出现。
7: 你这么说，我更有信心，在今晚的饭局上，能拿到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
6: 好。

0: 他们到了。
1: 对不起，因为准备大量的公文，所以来迟了。
2: 刚从厨房，上菜吧。
0: 是。
1: 等一等，我们来不是来和你们吃饭的。正好皮埃尔总领事和卢总督办都在，对保罗的死，我感到非常悲伤，影总先生也很难过。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3: 我比你们还悲伤，因为保罗是个有良心的法国人，这一点他跟你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他不为虎作伥，不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在这一点上他。

0: 他比你可贵多了。你什么意思？你派人谋杀了法国公司的高级董事，现在又口出狂言攻击我们日本。保罗是我的朋友，对于他的死，我不能坐视不理。皮埃尔总领事，你说呢？
1: 我是来了解事情全委的。
0: 一个法国问题是在你们的昆明，我当然不能不管。那好啊。
2: 同志赵鹏，今天这桌酒席取消了。
3: 是。来吧，那咱们就抡开了说，你们想得到什么？
4: 都在这上面，你们自己看吧。
2: 第一，严惩杀人凶手，并赔偿法方的一切损失。第二，揪出幕后的主使人。 我们有证据怀疑是范天喜，必须予以严惩，并使法方满意。第三，云南政府必须就此事向法方赔礼道歉。第四，立即撤出滇越铁路的所有驻军。第五，从此不得干涉法方有关铁路的所有决定。哼，这太过分了。
5: 这不仅涉及到路权，已经涉及到了主权。随风飘摇。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6: 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 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加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 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
5: 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 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
0: 能有啥

0: 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

0: 器、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4: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5: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3: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4: 商道即人道，
7: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
4: 生意见人心。
8: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

0: 好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

0: 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这太过分了，这不仅涉及到陆权，已经涉及到主权。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如不答应，后果就很严重。
1: 宁泽，这些条款是你的手笔吧？让法国人冲在前面，你们在后面捞一把，啊？日本帝国和法国政府向来友好。 我把保罗十分兄弟，你杀了他，这就是代价。哼，我就没见过天底下有这么无耻的人，遍体瞎话了，脸都不带红的。沙保罗的凶手就在我手里。好，那你就把凶手交出来。但我警告你，别弄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搪塞。你休想骗我！
0: 天堂有路你不走啊，地狱无门你偏进。好啊，把人抬进来。
2: 是。

0: 宋本君，宋本君，是你杀了他，是你杀了任飞人。
1: 不是我杀了他，是他要杀保罗，却让别人把他杀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人是他的手下，今天下午，保罗离开公司以后，这个人就一直尾随着，到了烟袋巷，当他掏出刀来。
3: 正要杀害保罗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人，把他给打死了。
4: 胡说！
5: 你们杀了松本，你们杀了保罗，现在又栽赃陷害，诬陷我们日本人。
4: 他说的没错，他当时威胁到了我的生命，可是死的人不是我，而是他。
5: 保罗，你没有死？你很失望吧？你和硬座勾结在一起。
2: 策划了整个事件，我只是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居然漆了黑心，想杀我，还想栽赃范将军，以达到你们的罪恶目的。
6: 帕克夫人，你差点把我骗了。
2: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7: 这肯定是个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
2: 这不是误会，这就是一起阴谋。明天我就代表云南省政府发表公开声明。
8: 揭露整个事件的真相，让舆论和公众都看到。到时候，看你们怎么下台，怎么向云南人民交代。
9: 别这样，陆总，我马上把这事报到大使馆，报告我们的政府。最迟明天一早，我就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8: 喂，宋磊，你承认过这些东西？

0: 宗林氏，宗林氏，
1: 这肯定是我。
2: 哎，你不是很猖狂吗？这就是证据，你还想狡赖吗？
3: 你作为日本外交人员，已经做出了以身份不符的事情，你必须立即离开昆明，永远不准踏进云南，否则我将采取强硬的措施驱逐出境。
4: 你是不是觉得你们赢了？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强大的日本军队会让你们跪地求饶，我们的铁蹄将踏遍整个云南。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今天的耻辱会让你还的。
2: 做你娘的春梦吧！只要有滇军在，你永远等不到这一天。
4: 好吧，咱们走着瞧。
3: 阴谋都败了，这个日本人还这么猖狂。
5: 报告，
3: 进来。
5: 卢总，范市长到了，
3: 请进。天喜啊，你来的正好。这是南京转来的日本大使馆的电报，影佐已经调回日本了。日本人对其在昆明的不检行为表示遗憾，他们能用这样的口气，说明日方就算认输了。
2: 他不认也不行，人赃全在我们手上。卢总，我们能不能把这封电报公布出去？
3: 我看不行。汪精卫一大早就打来电话，威胁我不要再扩大事态。日本人已经让步了，我们就不能再咄咄逼人。他还说这就是伪作的意思，算是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哼，这帮亲日派，
2: 得查查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日本私生子呀？啊，怎么一到节骨眼就偏心呢？
3: 这件事情也只能这样了。刚才皮埃尔来过，滇越铁路公司帕克夫人已经被免职了，由保罗接任了总经理。他一上任就废止了之前的条款，包括涨价、增税全部都取消了。他还提出了半价优惠。我听说这铁路一下子生意就兴隆起来了，这都是你的功劳，你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2: 那那批军火呢？什么时候发运？
3: 哦，昨天就已经发出了。龙主席很高兴，他说给了你10天，你2天就完成了。他说让你亲自到车站点验这批军火武器，他从贵阳回来以后还要给你一个大大的嘉奖。
2: 龙总司令怎么了？啊，恋上贵阳了？怎么老去那儿玩去？
3: 他不是去玩，老蒋到了贵阳，一大早就把他召去了。我估计不是什么好事儿。算了，不说这些了。你现在就去火车站，看军火武器什么时候到，把它接回来，善始善终。
2: 是。
6: 你们慢慢吃，要谁吃啊？有事就喊我。
7: 好。
6: 老板，来吃碗米线吧。范将军。
2: 我说老板娘，你这买卖很兴隆啊。啊。
6: 真是托了你的福了，我还记得上次在这个米线摊子上说过的话，没想到全都兑现了。哎呦，各位老板，各位老板，你们都停下，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范将军，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饭桶将军。不过呢，我们骂错了，他不是饭桶，是他把洋人斗垮了，才让我们今天有安生日子过。我们云南人民要谢谢你啊。
2: 今天能得到各位爷们的赞扬，真让我范某人感动。为百姓造福，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啊，我什么我也做不成。在这谢谢你们。
6: 范将军，有了你这样的滇军，我们云南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呀。
2: 好好做买卖啊，
8: 司令，运军火的列车到了，整整15个车厢。就停在那边货场上。
2: 太好了，都过去看看。
9: 站！站！
10: 走！

0: 大家都走不动了，连续行军好几天，我们歇口气吧。
1: 不能歇，叫大家先坚持一下。
2: 同志们，我们奉朱总司令命令，去迎接贺总指挥和二方面军。他们对援会地形不熟，又遭到敌人重兵堵截，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见到他们，给他们带路。前面不远就到了，我们大家再加把劲，好不好？
3: 好，
2: 好，全速前进，
3: 出发。

0: 我看见夏他们在院子里面嘀咕着什么，好像有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1: 跟你说多少遍了，少盯着我们，嘀咕什么跟你有关吗？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们几个的事情都跟范天喜有关系，凡是跟他有关系的事情，我就要管。你怎么知道跟范天喜有关啊？ 范天喜告诉我的，他让我这么做的。自作多情。行了，这事儿我不跟你说了。我刚刚知道，你以前是他的丫鬟。丫鬟又怎么了？我是陪嫁丫鬟。知道什么叫陪嫁吗？我当然知道。
2: 不过你们这次能够再次相遇，也是因为缘分。他又把你带了回来，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这跟你有关吗？我这人吧，就一个特点，欠谁的我一定会还，不欠谁的，谁也别想管。坏了！哎呦，坏菜了，他们都走了去。
3: 全跑了！
4: 咱妈，你别急，谁走了？
3: 就是夏儿他们，他们说不想让人怀疑他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爹，哎，又不想让喜爷添堵，又不想让春儿为难。你看现在又不想天天白吃饭，又没有什么好工作在这儿。
4: 哎呀，别说了，他们有没有说去哪儿了？
5: 我知道，肯定是在去花果山的路上。
3: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春儿心中装着范天喜。
6: 所以他把我当成了敌人。那么，罗总，好，天喜，来来来来来，我听说一切都很顺利，啊，军火也运回来了，
7: 都运回来了，一件都不少。
6: 嗯，这回我们滇军可以大大的改善武器装备了。 太好了，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田喜啊，自从把你提成师长以后，你手下的部队其实还是一个旅的编制，我决定把混成旅和第八旅从孙渡的纵队调出来，配属给你，你就不再是一个空头师长了。<笑>混成
7: 旅和第八旅。
6: 可是我们滇军的精华，
7: 对，
6: 您放心，我相信我将来的部队一定会是抗日战场上的雄狮。
7: 嗯，和日本人打仗还早，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带领这支部队消灭共党红军。
6: 红军，红军不是早走了吗？
7: 啊，
6: 我听说他们已经到了陕甘。怎么？你要我到陕北去剿共？
7: 来了，那是一部分。 许向前和张国焘的部队还在四川，贺龙萧克的红军从湖南转进了贵州，大有向云南进犯的可能。这次在贵阳，委座要我一同坐飞机视察，我们亲眼看到了红军部队。委座当场向我表示，如果我们能出力，消灭贺龙，他将推荐我担任中央常委，并将云南的军务和政务全都交给我。 我们这次所购买的军火开支。

0: 全由中央报销。
1: 老蒋给了你这么大的甜头，你一定是答应了。
0: 当然了，天喜啊，委座这次亲自点你的名，让你担任滇军前锋，在会泽一带布防，迎头痛击贺龙萧克。明天我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作战计划，希望你这次能再立新功啊。
2: 是，滇喜绝不辜负委座和龙总司令的厚望。
0: 好，
3: 司令，听说混成旅和八旅都编入我们师了，这下咱们兵强马壮了。您怎么一点也不高兴啊？哼，
2: 又要打红军了，而且老子又是先锋，我他妈怎么就躲不过这一劫呢？
3: 这有什么可忧虑的？咱还像上次那样，给他来个磨洋工。
2: 新调来的那两个旅能听吗？一个小报告打上去，我的师长还干不干了？
3: 那就找个借口，部队需要磨合，拖上他两个月，这事儿也就黄了。
2: 哼，我倒想磨合。他给我的是精锐部队，又不是新兵蛋子。
3: 因公不成，咱因私啊。不过，那司令您就得做点牺牲了。您家里不是有五个美女吗？咱娶媳妇儿，人生大事。龙总司令怎么着也得给您几天假呀？五个，咱一个一个来。那拖上一两个月还不容易？
2: 哎，这主意听着不错，我就是损了点儿。你这是要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啊？啊，那五个女人还不要了我的命啊？嗯，你还甭说，这也许倒是个办法。三丫子，掉头回府里。

0: 怎么就你在啊？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哎呦，这姑娘们都走了，你说放着这姨太太大好前程不干，非要回那群鹰楼干那脏活累活，那夏还想接替我工作，他哪知道天高地厚啊？那老鸨子可不好干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远了。不，你说他们都走了，为什么呀？
2: 是夏尔、秋儿、冬儿他们走了，出去追他们了。他们觉着你从骨子里面看不起他们。
3: 总是对他们无端的猜测，就算是在跳回火坑，也不可能再在这儿住了。
4: 大哥，你马上带人把他们追回去。
5: 是。
4: 夏他们在这个时候出走，受打击最大的其实是春儿。
6: 他们同甘共苦、姐妹情深，我当时就看出来了，女人也是可以为彼此舍命的。
7: 干！
8: 哥，干！干！
6: 老板，再是添壶酒。来了。
9: 您的酒客官，请慢用。
6: 咱们真就这么走了？真不跟春儿姐打一声招呼？你别问我啊，哎呀，我头疼，哎呀，我头疼。
10: 主意都你出的，头疼什么？哎，
9: 春儿姐肯定会生气，可咱们要说了，还能走吗？
6: 我觉得她跟喜爷啊，没那么简单。嗯，没那么简单？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他俩有一腿啊？自己
9: 琢磨去吧。
6: 哎呦，真有一腿啊！那王老师怎么办啊？哎，你说呀！
9: 哎呀，一惊一乍的，自己想。
6: 那你给我讲完了，这怎么办呢？
9: 哎呀，你说干什么呀？
6: 好了，既然咱们都出来了。

0: 都是为了春儿姐好，那就什么都别管了，该吃吃，该喝喝，该唱唱，好花江，
1: 好，
0: 我先来。

0: 怎么不说话呀？刚才那么热闹呢。哟，有酒有肉啊！咱们四个好久没一块喝一杯了。小二，
1: 哎，
0: 来个杯子。
1: 来了。
0: 客官，您的杯子，请慢用啊。夏儿，坐吧。 来，春儿姐敬你们。
2: 春姐，这事儿是我挑的头，我们在范府实在待不下去了，又不想你为难，我喝了。姐，对不起。
0: 做什么选择我都应该接受，只是有些事我想不明白。这么多年的姐妹了，生死相交，我以为命早就连在一起了呢。纵然有个不愉快，也不至于不告而别吧。想当初，咱们一起进了那个。 群英楼，你们想过分开吗？后来陪着天喜去云南，从贵州到云南，一路上咱们四个相依为伴，差点没累死在战场上。那时候你们想过分开吗？再后来为了我，你们进监狱救王燕儿，受了鞭打。 春儿姐一直很心疼你们，那时候你们又想过分开吗？那么多苦日子我熬过来了，我一直以为呢，咱们四个命就连在一块儿了，不管发生什么，都没有人能把咱们四个分开。没想到今天会有这种局面。
3: 说心里话，我很难过，很伤心。
0: 春姐，我们真的待不下去了。你们就别说了，我不怪你们。追你们过来没别的，跟你们告个别。跟着我进了天喜的宅子，我没照顾好你们。 让你们受了委屈，我春儿不是人，我对不住你们。
2: 姐，一句话，咱们四个永远是好姐妹。以后有什么事儿记着，
0: 有春儿姐。
2: 春儿姐，我不想走，我打心里边不想走。你说的对。 我们四姐妹情同手足，就应该生死与共。我不走了，夏秋，不走了。春儿姐，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夏姐，夏姐，
4: 都别动，都别动啊！大爷，别动，都别动，都别动！大爷，别动！把你们值钱的，
5: 别动，
4: 都给我掏出来！
0: 弟兄们日子现在不好过，等日后富裕了，再还给你们。打什么劫？日后还还给我们？当我们傻子呢？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肉包子打什么一去不回啊？
6: 打狗、猪、畜生。
4: 嘿。

0: 你还真说对了，老子还就是畜生，老子看到你们几个漂亮姑娘，老子还就想再婚了。把这几个骚娘们给我抓起来！来，山上去！各位英雄，他们可都是良家妇女呀！
1: 就是，废话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给我拉到山上去！
2: 正赶上姐儿几个气儿不顺，也甭山上了，就这儿吧。 你们是一个一个来啊，还是一起来呀？怎么着？没反应啊？哟，看见没有？长得挺帅，奶味儿还没脱呢。杀人倒手不软，干别的就不行了。刚才那股劲儿呢？
3: 谢了。刚才是那人多管闲事儿，我们几个也是被逼无奈才上山当土匪。<笑>
4: 你们不土匪吗？解释什么呀？我看你们是胎毛都没退干净，回家吃奶去吧！你们
5: 干嘛？老子，老子他妈杀了你！
1: 小样，论当土匪，姑奶奶是你前辈，知道花果山吗？
6: 听过，孙猴待的地方。我们是孙猴他妈。可以呀、啊，你们出门还带着家伙，看来没喝多，跟我演的吧？
7: 老刘，把他们都放下！
6: 来，老刘，
7: 打死人！
8: 包参谋长来的有点早啊，姐儿几天没玩够呢。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就这帮小子都得让你们几个给玩死。<笑>
9: 怎么着？你们是跟我走啊，还是自己走啊？我跟你走，
10: 这次我挑头走。
11: 走，下，走走。什么？你让我当你的副官？我可是红军，你却让我当国民党的兵，我还有什么脸见他呀？是滇军，不是国军。你听我说啊，你在我身边，啊，只会有好处。
12: 师座。
11: 包参谋长来电话说，春夏秋冬被救出来了，还抓了一帮土匪，就在东家场等候您的发落。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交给你了，你去主持一下吧。我，走。
13: 没事吧？是饭店几派我们来的，就是他们几个，还差点侮辱了你们。哼，就凭他们几个，有本事侮辱我们吗？不够狠呐，把饭馆大爷给杀了，要脸吗？
14: 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干那傻事儿，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们都是穷人，走投无路才上山当土匪，我们敢。
13: 以后再不做那缺德事儿了，
15: 川儿，他们几个人的命现在都在你手上，要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吧。你们是穷人，穷人就能滥杀无辜啊？说吧，现在命在我手里，想怎么个死法？给颗子弹吧，我狮子想痛快点。耗子，蚊子，你们也这么想吗？嗯。
1: 够爷们儿的，行，今儿我就成全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春儿这辈子最恨滥杀无辜的人，今儿留你们狗命，让你们上战场打鬼子。

0: 牲在战场上，愿意吗？
1: 愿意，
2: 我们愿意，
3: 愿意，愿意。
0: 王老师，你代表范天喜表个态吧。
4: 我当然同意。
0: 你们几个呢？愿不愿意上战场杀鬼子，用鬼子的命去还他？
1: 我们死过一次的人，将来就拿命去拼，不在乎了。
5: 对对对对，
6: 不在乎了，
5: 不在乎。
7: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三丫子，把他们编到警卫营。
8: 是。
7: 我们范司令这几天就要出征，你们几个还愿意跟着他吗？
0: 姐妹们，表个态吧。
9: 春姐，我听你的。
10: 春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1: 姐妹们都在，我肯定跟着去。
0: 都愿意就行。不过有几句话啊，我必须跟他说清楚。
4: 他在家里等你呢，我陪你一起去。
12: 随风飘摇。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3: 是，
1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3: 4980直接是五折。
15: 是，
13: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5: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3: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5: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

0: 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

0: 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旮旯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6: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7: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8: 跟你一起做生意。嗯啊，
6: 痛快！
9: 人生自己掌舵，
5: 人生自己掌舵，
1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1: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2: 哎，别激动！
13: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4: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5: 续写传奇商途。
13: 续写传奇商途。
15: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5: 我是陈晓，
13: 我是孙谦，
6: 我是罗一舟。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5: 每晚19:35，
13: 每晚19:35，
5: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3: 步步为营，
6: 步步为营。
16: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

0: 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

0: 油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你们俩都愿意就行，不过有几句话我必须跟他说清楚。他在家里等你呢，我陪你一起去。
1: 是，红三十二军王怒江，奉朱总司令命令前来接应。
2: 一路辛苦了，贺总指挥啊，早就盼望着你们来了啊！平安到达就好，这就算到家了啊！
3: 这是朱总司令和四方面军徐总指挥的亲笔信，
2: 因为我是云南人，道路比较熟，所以首长命令我为二路军团带路，冲破敌人封锁，早日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
1: 我们从湘鄂苏区突围出来之后，一直和中央联系不上。后来接到了张国焘的电报，这才和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他们电告说派你来接应。是，哎，那边的情况到底如何啊？我原属一方面军红九军团，一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后，因为路线产生了分歧，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朱总司令和我们随四方面军南下，所以红九军团就改编成红三十二军。
4: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证明当初毛主席是对的，所以中央从陕北发来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和你们会合，共同北上抗日。详情两位老总在信里都说明了。嗯，好，我这就带您去见贺总指挥和任秘书同志。走，咱们边走边谈。
5: 好，走，
6: 走吧。
7: 队长啊，
6: 哎呀，我，
7: 队长。
6: 你看看这梅花，想象一下冬天它盛开的时候该有多美呀！都说五大梅花，楚梅为首，但我更认为这唐梅不次于楚梅。
7: 哎呀，我说队长，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赏花呢？你看，
6: 做什么都应该有个情调，这就是境界。魏作常常教导我们“修为”二字，就是它。 和这昆明的唐梅相比，这湖北佬就什么都不是了。记住了，唐梅可比楚梅叫花十倍啊！这队长，
7: 你说的啥呀？唐梅甜梅的，我一句没听懂。
6: 这唐梅指的是范天喜儿是吧？我接到报告。 王彦昨晚就进了范天喜的房间，密谋了很久。今天一早，范天喜就向龙云提出了要求，想把这个女人留在他身边做他的副官。你想过没有？他马上就要参加剿共了，这个时候，这个举动不奇怪吗？
7: 的确是不同寻常啊！我看了韦作剿灭贺龙红军的计划，让滇军全力以赴，谁若是失败，就拿谁问罪呀！
6: 这就是韦作一箭双雕的韬略，既消灭了共军，又削弱了滇军。你我都是中央军的耳目，一定要督促。

贯彻执行，虽若重重高贵，委座的利剑就落在谁的头上。你看看这个，这是委座亲拟的作战计划。

0: 这个计划，龙云也同意了。龙云呐，龙云，哼，现在就像个
1: 情窦
0: 初开的小伙，我一坐在纸上画上一个美女，他就迷上了。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好机会啊！就像那梅花，把它连根拔掉，从此世上再没唐梅，还是楚梅为首，天下就太平了。
2: 哈，
0: 开回去吧。
2: 你破梅花这较劲劲儿的你。
3: 各位对最近的战场形势是怎么看的？
4: 诸位啊，
5: 这里
3: 啊，哟啊，老范呐，
4: 啊，孙司令，怎么着，加本兄？
3: 哎，老范，哎，气色不错呀，啊，
6: 哟，
3: 什么时候弄这么漂亮一女副官呐？啊，听说你还有四个女警卫。个个如花似玉的是吧？什么时候你成立一个妇女团，我去给你当团长怎么样啊？
4: 那我开心是吧？
3: 我说呀，你弄那么多美女在身边，那还有心思打仗吗？
4: 哎啊，加本兄你还真说对了，兄弟我就这德行啊，没有美女你猜怎么着？没动力。
3: 哦，
5: 天喜，你好歹也是一方大员，不该这样荒唐啊。
4: 孙司令训斥的对，兄弟我这德行不好啊，以后改，一定改。
7: 总统司令已到，请诸位将军入内开会。
8: 哎，请开会去。好，
0: 对不起，你除外。
4: 怎么了老徐，前几天的事儿我还以为你改邪归正了呢，别人的副官都可以进，凭什么就我的不能进？
7: 他是什么身份你最清楚，你把他弄到身边，他就不适合参加这个会。
4: 那你说说他是什么身份啊？
3: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带的副官都不进去了，行了吧？哎，走走走。
9: 到不了我这级别呀、啊，你都别跟着瞎掺和。
10: 咋的？丢脸了不？闲着人闲着呀，我陪你唠会儿。
11: 我刚才听外面吵得很厉害，怎么回事啊？
3: 龙总司令，我们在讨论作战计划，没有吵架。嗯，
11: 我听着不像是讨论，像在吵架。好了，现在我宣布，剿共军事会议开始。首先，我宣读伪作电谕。伪作电谕，此次剿共姿势体大，关系云贵川和党国前途。
12: 你昨天喜爷说什么了？他今天对我们的态度是大不一样啊！
13: 也没说什么，说到一半有鬼影进来了。
11: 刚才给诸位宣读了伪作电谕，伪作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及意义，想来诸位都是感同身受，我就不再多说了。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先看远的。毛泽东已经到了陕北，张国焘、徐向前最近一直在四川活动，不过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这股贺龙和萧克，他们从湘鄂西过来，走的完全是朱毛曾经走过的路。据我们飞机侦查，他们人数不足两万。两万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一块大肥肉。
3: 龙总司令，恐怕这肥肉不太好吃吧，里边肯定有骨头啊，您不怕把牙给割了？
5: 这话不假，我们和贺龙部在滇东交战数次，不好打呀。
4: 二位都看得明白，肥肉不好吃，中央军是伪作的亲生儿子，我们充其量就是个养子，亲生儿子不吃

0: 让给杨子，以前没见他这么高风格呀。
1: 范师长，请你不要对猥琐不恭。你说的话，我会反映上去的。
0: 你反映个球啊！我说错了吗？上次在枫香坝，我跑断了腿儿，中央军的大爷们在干什么？
1: 范天喜，你别跟我扯那么远。这次你肩上的责任最重，你的位置在这里，左边侧翼。 是孙渡纵队，后面是中央军万耀煌纵队，王甲本的97师在你的右翼，这就像一个口袋。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正面迎击，只要阻敌两日，我们就能将其合围全歼。
2: 龙总司令的这个计划可谓是周密，可是我不明白，贺龙就那么傻吗？
0: 他就真可能往这口袋里钻，他这次是沿着猪毛路线，他也只能这么走。这是委座对他进军方向的判断，不会错。
3: 既然如此，那老子也就豁出去了。好，我来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4: 刚才见到贺龙和任弼师同志，他们的热情让我很受鼓舞啊！二六军团历经艰辛，突破敌人重重封锁，转战千里，大小战斗60多次，还能保持这么完整的建制，真是了不起。
5: 我们呢，就是抱着必胜的信念。这次你带来朱总司令的信很重要，使我们了解了当前的情形。几大红军北上会师，共同抗日就更加迫切。首长命令我们50师。
4: 担任先遣部队，现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就是滇军，你比较熟悉他们，你有什么建议吗？
5: 滇军广大官兵都不愿与红军作战，没办法，他们是被蒋介石绑上了战车，之前呢和中央红军有过默契，这次朱总司令和娄军团长派我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4: 刚才在屋里跟贺总指挥谈到云雀，这人是谁啊？
6: 是党的敌人内部的一把尖刀，曾对中央红军突围起过很大的作用。我想这次也会帮助二路军团北上的。罗军团长已向云雀发出指令，由他在，事情就会好办了很多。嗯。
7: 报告师长，贺总指挥刚刚发来了命令，让我们今夜就向薛威会子方向进军。
5: 知道了。
6: 是。
5: 走到我的指挥所，咱们研究研究行军路线。
6: 好，
5: 走吧。
6: 哎，队长啊，咋的了这是？也被踩了脚了？范
8: 天喜这个看脑壳的，军事会上怪话连篇，把个作战会搞得跟儿戏似的。龙云还让我给委座写报告，去表彰他的积极和勇气，说他纯洁简直是胡闹。
6: 什么东西他？哎，队长啊，我们刚截获了一份红军电报啊，是发给贺龙的。 要求他们火速北上，和徐向前会师。红军的意图不是秘密啊，关键这份电报里啊提到了一个很久没有出现的代号——云雀。
8: 真没想到，这个幽灵又出现了。我们回去商量。
0: 刚才在会上借题发挥，你是不是不满这个作战方案？都是带兵打仗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点名我上，那绝不是因为看着我长着漂亮，他是嫌我丑，看着不顺眼，咔嚓，这就准备砍脑袋了，对吧？
8: 没有那么严重。不过他对上次与红军作战记忆犹新。
0: 也不知道杨云泰在他耳边又扇了什么风，他对你心有疑虑才排了这个阵势，而且还强调了军令，若作战失利就得军法处置。
8: 哼，
0: 我说什么来着？没冤枉吧？啊，下手真够狠的。
8: 你是我的爱将，我也不能让你吃亏，所以才决定给你2个旅，他也没说什么嘛。

0: 原来你们在底下都做好买卖了，嘿呦，可怜我这傻小子，还蒙了蒙登的替你们数钱呢，还。哼，你别说那么难听，别净往坏处想。你要是打赢了呢，你就是第一功臣。嗯，
1: 我哪敢呀？第一功臣，那也得是总司令。哎呀，我们的委座呀，啊，到处画美人送人。哼，可你从来看谁报过真人回来吗？
0: 您恐怕也是如此。要照我说，红军来了怎么办？我们就四个字：礼送出境。了事。樊天喜，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敢这样做，不用委座，我就先杀了你！你信不信？好，好，好，算我刚才说的都是废话。那我明天就赶到会泽补方。
1: 那我祝你马到成功，等候你的捷报。

0: 你还没走？
1: 你让我当你的副官，你没出来，我怎么走啊？怎么了？心里不痛快？
0: 龙云疯了，给滇军下了死命令。看来跟红军这一仗不打是不行了。
1: 我刚才在楼道里听到徐远东在和鲁超说话，他们谈到了云雀，你要当心。
0: 哼，一到剿共就把这陈年烂谷子都翻出来。龙云说了，如果这次战败，我的脑袋就不在了。
1: 那你怎么打算的？打还是不打？
0: 我没这心情，也不愿意给别人抬轿子。到了前线，看情况再说吧。

0: 报告，卢主席，徐队长求见。
1: 让他进来，
0: 请。
2: 罗总司令，这么晚了，你还没回复我？
1: 我刚刚接到电报，贺龙红军正从盘县向会泽和宣威进军。看来他们的意图和朱毛当初一样，想从元谋方向渡过金沙江。伟作的判断还真没错。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2: 我们下午截获了一份共党的电报，那个久违的云雀又出现了，所以我来是想提醒一下总司令。
1: 云雀不是王怒江吗？他不是随朱毛早就走了吗？
2: 我始终怀疑那不过是共党的障眼法，所以想提醒总司令在排兵布阵上要谨慎为好。
1: 我知道你又在指谁。这次我调去了两个旅，就是在他身边的两双眼睛。何况伟作特意派了飞机每天空中侦察，谁也做不了假，你不用疑神疑鬼。
2: 总司令虽然这样安排，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我想直接到他的部队去观战，可以吗？
1: 你赶不上了，范天喜的第三师傍晚已提前开拔
2: 啊，
1: 两天后他就能到会泽。
2: 没想到这次他居然这么积极。

0: 师座，我们已经赶了两天两夜的路，这里就是会泽了。
1: 把电台打开，我要一个各旅和龙总司令联络。
0: 都进入阵地了。刚得到的情报，红军分成了两路，一路绕过了会泽，去了元猛，另一路在宣威附近，看样子也要绕过会泽。这样。 咱们跟红军就打不上照面了。
1: 把地图拿来。

0: 说一路在这儿？
1: 嗯，
0: 一路在宣威这边。
1: 对。
2: 传我的命令，混成旅第八旅，在会泽布防，九旅掉头，直接赶去宣威。
3: 哎，司令，您不是不想跟红军交手吗？他们不来，不正合了您的意？您干嘛去找他们呀？
2: 我要是不跟红军交火，有些人就会不高兴。
3: 是。
2: 大哥，你是新提的师参谋长，你就在会泽给我死死的守住，不管宣威那打成什么样，你都不能增援。

0: 我刚刚赶到，监工的他妈就来了。哼，老子就是要布个迷魂阵，但是不给生人看。司令，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两个旅摁在回头。我知道该怎么办。
1: 三丫子，到。
2: 赶快去弄两三百套红军军装来，给景文英换上，快去！
3: 是。
4: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嗯，
1: 什么药也不卖，卖宣威火腿。老子要先伤到云南特产，给龙云，给老蒋尝尝。
5: 贺师长。
1: 听说你是二六军团一员猛将了，
5: 先后六次负伤，这胳膊什么时候受了伤啊？去年刚从湘鄂西转战贵州，和中央军一次战斗中胳膊被打残了。医生说流着会丧命，我这一狠心啊，就让他把锯子给锯掉了。当时也没麻药，把我疼的痛死过去好几次。
1: 太了不起了，难怪贺龙同志夸你为革命赤胆忠心。
5: 我要向你学习啊！
1: 来。
6: 和十七的革命烈士相比啊，我这不算什么，反正是豁出去为革命了嘛。
7: 怎么回事？前面有敌情。
6: 报告师长，前面发现滇军部队正在追赶红军，跑得满身遍野都是。
5: 红军？奇怪啊，我们是二六军团的先遣部队，前面怎么还有红军啊？
8: 师长，我去看看吧。

0: 这个方向，我们之前不应该还有红军出现。刚才萧贺军团长也半夜来查，另一路红军在浦和路方向，离这里有100里地远，不可能在这出现。
1: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你看，那军旗，滇军第9旅，范天喜的部队，在枫香坝，他们就上演过这么一出戏。这红军都是他的人。

0: 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文面前连这种戏？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不愿与红军作战，也许是障眼法吧。
1: 我建议，我们就停在原地，在树林里隐蔽，观察一下，看他下一步有什么举动没有。
2: 好吧，嗯，
3: 马上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萧军团长，同时电告贺总指挥。
4: 是师长。嗯，
1: 状态真像那么回事。哎，你说刚才来回那几架飞机？
5: 能看清楚吗？那还用说，那飞机飞得那么低，我看呀都快撞着山头了。给龙总司令发一封告捷电报，就说我们在宣威的来宾部消灭了敌萧克军团，敌人狼狈逃窜，我们正在搭扫战场。
1: 回去。
6: 这儿。你这么自导自演一出戏，不怕被人拆穿吗？
1: 哎，你看这帽子，哎，他们就是那些收编来的土匪啊！
7: 像不像？像不像？
1: 敢不行，像不像？是。来，来，来，怎么样？这身军装穿上好不好玩？
8: 报告师长，太好玩了！没想到当了回这样的红军，
1: 那就再玩一回。厅长，你们呀，去找点那个鸡血狗血啊，抹在脸上，还有身上，多抹，越多越好。指挥部有台照相机，拿来，给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个牌啊。他是师长。
9: 这两个是旅长，啊，那几个团长还有营长，好好的啊，还行，躺着不许动，不许喘气儿，装死尸。
1: 你弄这个干什么呀？
9: 你问他们都要干什么呀？好，就走，
10: 走，走走走，走了。
1: 他们俩的声，照完了以后赶紧冲出来，我要送到昆明去。
11: 报告，卢汉求见。快请进来，请。老表，你来看，这是范天喜派人送来的，打死的红军指挥官，还有缴获的战利品照片。
12: 师长、团长、营长，
11: 他打死了这么多红军的高级人物，
12: 不光是这些。 他还向我报捷，报大捷呀！他在宣威来宾铺设伏，将共军萧克军团几乎全歼。你看这些照片，我计算了一下，营以上的军官差不多就死光了。如果说是孙渡干的，我倒相信；范天喜，我怎么觉得不大可能呢？开始我也不相信呐。 可飞机侦察确实看到了红军的溃败和范天喜的进攻，还有孙渡那边也有好消息，他们在普渡河阻击了另一路红军，战斗非常激烈，最后迫使敌人后撤。贺龙过不了普渡河，就到不了元谋过金沙江，加上萧克被歼，老表。 我的机会就来了！你是想把兵力全部调往滇东北，一举消灭贺龙，对吧？
11: 委座也是这个意思。他看了战报以后非常兴奋，他让我尽快调兵遣将，毕其功于一役。这样昆明就空虚了。如果红军打过来，昆明怎么办？
12: 贺龙就剩那10000多人，被我10万滇军重重包围之下，他哪还有力量？就这么定了，我马上下命令，所有滇军会师滇东北，我要荡平红军，活捉贺龙、萧克。
11: 龙主席，这件事情能不能再仔细的斟酌一下？

0: 等等看。
1: 随风飘摇，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3: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4: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4: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3: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4: 哎，好好好。
3: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4: 天枢穴。
3: 哎，肚脐都有吧？
4: 有。
3: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4: 两个。
3: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

0: 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1: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1: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1: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1: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1: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1: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1: 我们叫一寸。
0: 嗯，
1: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1: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1: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1: 这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1: 因为就没事了嘛，
0: 嗯，
1: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
0: 嗯。
1: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1: 急救穴位，
0: 嗯，
1: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1: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0: 3条，
1: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0: 哦，3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0: 嗯，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0: 嗯，
1: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0: 嗯
1: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0: 嗯，
1: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0: 嗯，
1: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0: 嗯。
1: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

0: 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

0: 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2: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3: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4: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5: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4: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6: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4: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7: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4: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8: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换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
2: 15新征程，重庆服务如何扩能提质，抢占发展先机？重庆市服务业大会昨天召开，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智慧光影逐梦新片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昨晚在永川正式开幕。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于启幕，外媒记者团探访大足石刻，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魅力。重庆2026年高考顺利结束，考试成绩预计6月25号公布。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服务业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牵着民生冷暖，是赋能千行百业的催化剂。去年重庆服务业占全市 GDP 比重达58.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7.4%，拉动全市 GDP 增长3.5个百分点，可见其重要性。十五五新征程，重庆服务如何扩能提质，抢占发展先机？昨天，重庆市服务业大会召开，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1: 大会创新提出了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从大会印发的《重庆市十五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我们看到这11张金名片有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比如重庆质检、重庆设计、鱼贸全球、软件满天星、智融汇畅、创意重庆和国际会展名城。这7张名片未来要主打专业化，同时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2: 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持续推动两业融合，积极构建鱼车出海、质量认证、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推动重庆服务品牌能级持续提升。
3: 我们将深化与本土品牌合作，依托一级用户生态，助力重庆制造走向全国、走向海外，将重庆经验打造为可复制推广的产业融合样板。
1: 细数这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除了紧扣制造加服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还有山水旅游、鱼味360碗、品质商圈、康养之都。这4张生活性服务业金名片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吃穿出行，传递出高品质生活的民生温度，
4: 让在整个重庆的消费者享受不一样的服务感知，帮助我们前端的农户商家更好的增收，最终助力我们整个重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在会场我们注意到，除了十五五发展规划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0: 致敬展演、中外大咖齐聚等核心亮点，全方位展现重庆动画影视产业的蓬勃势能。
1: 当晚开幕式文艺表演在开场秀《神笔马良》的精彩演绎中

0: 得知动画电影周在家乡举办，84岁的常光熙先生专程录制了视频，寄予青年动画人接续坚守，奋力深耕。
1: 希望中国动画人创作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中国动画的未来越来越好。
0: 在致敬经典的同时，开幕式也全方位展现当下国产动画的蓬勃活力。现场重点推介了开幕式影片《中国动画100年》和《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多部国产原创动画项目，尽显国产动画强劲的创作实力。
2: 《中国动画100年》能够作为电影周开幕影片，我们倍感荣幸。这是一部特别的纪录电影，更深挖百年动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作为本届动画电影周的形象大使，重庆籍演员陈坤还在现场热情为家乡打 call。
3: 我的家乡重庆不仅拥有江峡相拥的独特风光，魔幻立体的城市风貌，还拥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脉，近年来更是在科技影视赛道上加速奔跑。
0: 据介绍，电影周将持续到6月13号，期间将陆续举办动画大师课、产业合作洽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全方位展现动画艺术魅力与产业发展成果。最终，金山茶各大荣誉将于12号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4: 重庆2026年高考昨天顺利结束，全市21万考生圆满完成考试。
5: 可以说每一科都发挥出来了，没有说哪一科没有发挥好，还是比较满意的。
6: 这12年来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的付出。
7: 各考点外等候的鲜花与掌声如期而至，大家为考生们送上祝福。
8: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觉得他都是妈妈最可爱的男孩。
9: 不管他考得好还是不行，我对他的爱都不会减少半分。
1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祝愿所有学子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4: 昨天随着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完成高考的学子欢快地走出考场，那一刻他们最想做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11: 考完感觉很开心啊，很爽啊，等了3年的这一天终于是等到了
12: 现在感觉特别自由啊，现在闻的空气都是甜的。
13: 更多是一种释怀吧。然后考完那个地理，我觉得地理很难，但是呢感觉纠结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用了，然后现在想的就是珍惜好现在，然后往未来看。
0: 卸下备考的重担，少年们对即将展开的漫长假期充满了期待。
11: 高考完第一件事应该是先回家休息一会儿，然后晚上和爸妈一块儿出去吃顿饭吧。
12: 先去打两把游戏吧，然后可能后面安排旅游什么的。
14: 最想去做就是先去买手机吧，
13: 去见很久没有见的小学同学啊和初中同学之类的，然后多和家人花一点时间聚一聚。
4: 2026年高考查分的时间您知道吗？是教育考试院提示，今年高考成绩预计6月25日发布，6月27日到6月30日填报志愿，6月13日至16日市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考生和家长可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网站进行咨询。2026年港澳青年看祖国，走进新重庆，近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重庆行主题活动近日落下帷幕。来自港澳地区的100余名青年代表在重庆开启了为期5天4晚的寻根逐梦之旅。港澳青年收获怎样？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0: 活动期间，港澳青年探访位于重庆九龙坡的民主村社区，真切感悟心系民生、提质宜居的发展初心。
15: 然后看到整个民主村它从那个旧区改造然后到现在这个模样，我看到很多就是可以值得我们澳门学习的一个地方。我了解到内地很多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澳门去参考的。
0: 港澳青年代表还走进綦江王良故居与王良同志纪念馆，通过珍贵文物、历史史料与 VR 沉浸式体验，回溯红军杰出将领王良少年立志投身革命的光辉历程。
16: 没有革命前辈的拼搏精神，就没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更没有我们港澳青年安居乐业、自由追梦的成长环境。
17: 在本次活动中，我们走进了长安全球研发中心等33618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体系的企业。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点上，我们也走访了王良故居等，旨在增强港澳青年对于国家的认同，增进双方的情谊，共谋共同发展。

0: 此次重庆行主题活动分享会上，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年企业家、网络媒体达人、各行业各领域青年代表100人还同台交流。六位青年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行业赛道与所见所感，带来青春分享。
1: 在交流说我们来到内地发展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给到互相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2: 让我们这个港澳的青年能够了解祖国啊，增进其实两地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交流和互动，还能够了解到当地我们当地的一些营商的政策呀，啊，特别是资源的整合和对接，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重庆卫视告一段落，稍后新闻频道直播继续。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上升。上午10点，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经来到20度以上。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午后气温会升至31度左右，户外活动建议做好防晒。到了夜间，大部地区维持多云到阴天天气，中西部偏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气温会有小幅下滑，凉意加重，早出晚归的朋友请加件外套，谨防感冒。市区多云转阴，21到28摄氏度。两江仙区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万州阴转多云，20到27度。潜江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南岸多云，19到24度。长寿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江津多云，20到26度。合川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南川多云，17到24度。斜江多云，18到24度。荣昌多云，20到27度。开州多云，20到27度。梁平阴转多云，18到26度。乌溪多云，19到31度。垫江

阴18到26度，中显多云19到27度，云阳阴转多云20到27度，石柱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秀山多云16到28度，酉阳多云16到26度，衡水多云20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7到23度。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龙主席，这件事情能不能再仔细的斟酌一下？等等看，
1: 不能再等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要创造一个奇迹，从此让老蒋对我刮目相看。
2: 范天喜的演戏把龙云迷惑住了，大批滇军调往滇东北，其实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0: 多坐多坐，
1: 坐坐坐，
0: 别都绷着呀。咱们今天呢不开什么军事会，好吧？我们今儿开个联欢会。嗯，来来来，把这东西都给他们放上去。来来来，
2: 大伙儿别客气，大伙儿别客气，
0: 好，桌上东西随便吃，
2: 别客气，别客气，
0: 来啊。我说二位兄弟，怎么，一本正经的呀？
3: 对不起，师座，我是八旅一团团长宗泽生，他是二团团长潘树端，我们是来参加军事会的，去商讨作战的，不是开联欢会的。我们也有问题不明白，请师座指教。
0: 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啊？
3: 师座把我们调到会泽以东十里铺布防，与宣威会泽就扯开了40里宽的口子。如果红军从此经过，就会突破滇军的包围，直打昆明。而我们重兵至此，回援不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0: 你们是为这个呀？啊？红军经过宣威驿站，没几个人了，你们不必多虑，啊。
4: 师座，萧克是红军有名的战将，转战千里都毫发无伤，怎么可能宣威一战就损失殆尽？更何况杀敌1000，自伤800，怎么就没有见过9旅的伤亡报告？
0: 天和，你们这是公开站出来发难了，是谁在背后指使你们呀？
3: 我们是军人，有什么说什么，并无人指使。请师座不要多疑。
5: 放肆！你们这是以下犯上，破坏军纪。来人，抓起来！
6: 左家，
7: 师长，
8: 我刚参加完军团首长召开的会议，我们决定放弃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线。不再从原母渡过金沙江，而是另寻一条路线。你看，这金沙江的上游。
7: 我也刚接到消息，龙云在滇东北集结了10万大军，所以这条路我们不能走了。
8: 我们在普渡河左胆受阻，加上来宾铺那场莫名其妙的战斗，是龙云造成了错觉。他以为我们红军被歼灭了一半，可以一口吃掉，可是这样给我们造成了新的战机。范天喜把部队拉开10里，空出了一个大缺口，我们刚好从这个附近中直杀昆明。
7: 这和毛主席当初的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的战略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把滇军调出来，就可以从这出发，直奔滇西北，然后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就能和四方面军会合了。
8: 这次范天喜可是帮了大忙了。刚开始咱们都不明白他们在搞什么，现在清楚了，他是帮我们摆了一个迷魂阵，让龙云的滇军调出来，这份大礼不能不收啊。所以贺东指挥决定让我们今夜出发，穿过他们的缝隙，直捣昆明，打进他们的心脏。
7: 师长，这条路我熟啊，我带领侦察连先行出发吧。
8: 嗯，
7: 我去准备一下。
0: 我说大哥，你这整哪样啊？啊？你这他们都是我属下，怎么了？一言不合就要办人家，啊？干嘛呀？
7: 是。
0: 好了，你们都下去。来，你们也出去。
9: 姐妹们，走。
10: 好嘞。
11: 哥们，请
0: 二位请留步，我有话跟你。

0: 说。他们都出去了，有些话呢，我就可以直言不讳了。
1: 师座，你想说什么？
0: 我前些日子办了一件滇越铁路的事，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们猜怎么着？在那些洋人的背后，是日本人在操纵着。他们想搞断这条铁路，断了我们中国的补给线。我当时就在想，你说咱们云南多边远的地方，啊，小日本都能钻进来，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哎，咱们干什么呢？啊，咱们干什么呀？咱们在拼死拼活的要打红军。人家的口号是什么？北上抗日。你说咱们是不是犯傻？啊，咱们就真把这些男人们，啊，能上战场打仗的男人们都拼光了。难不成将来要靠中国妇女去抗日？
2: 师座说的这些，我们倒还是真没有想过。
0: 咱们都是军人，咱们应该想想国家大事。咱们的命是干什么的？咱们的命是用来保家卫国的，不是打内战的，对不对？我还明着告诉你们俩，老子就是要放红军走，我所以我才排了这么一个阵势，没想到让你们俩给看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俩背后是什么背景，但是我坚信你们都是有血性有良心的滇中汉子。花生是打，糖果是放，你们今天必须当着我的面选一样。

我替那些险些没有丧命的官兵们谢谢你们，因为他们不会再死在自己人手里。也许将来他们会牺牲，但那是为国家，是在和侵略者的战斗中。

0: 兄天一黑你就开始踱步，现在已经后半夜了，到底什么事儿啊，让你心神不宁的？
1: 我跟别人打了一个赌，不知道输赢。
0: 打赌？赌什么？
1: 赌两颗心的颜色，不知道是红的还是黑的。

0: 你看这山下的部队人真多啊，如果我们现在出击就能将他们拦腰切断。
1: 太兄，师座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难道你真的想打赢？

0: 我的部队都在睡大觉，我连警戒哨都撤了，我拿什么打？
1: 那我们就什么都没看见。我拿着藏一瓶好酒，咱哥俩好好喝一杯。
0: 走。
2: 司令，我从十里铺回来了，红军队伍全部安全通过，没有放一枪一弹，十里铺安静得很。

我已经用吃的，我赢了，这两颗心都是红的。

0: 徐队长，
1: 我要见一下龙总司令。
0: 好，报告。龙主席，徐队长求见。
2: 请他进来。
0: 请。
1: 龙总司令。
2: 啊，你们来的正好，看看北平有个抗日宣讲团要到昆明，这是什么路数啊？啊，
1: 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些，我刚接到报告，范天喜在宣威打的是假仗。这是他拿过来的照片，请你过目。
2: 这我看过了，怎么了？
3: 您没有看，在这些红军的尸体上，只有团长、师长的职称，却没有名字吗？
2: 范天喜是马大哈，也许没来得及查清名字吧。
1: 据我了解，范天喜在宣威之战只投入了一个旅，只有3000人，而红军萧克部有8000多人，他怎么用3000人
3: 消灭了红军8000多人呢？
1: 龙总司令，您不觉得奇怪吗？
2: 他打的是伏击战，出其不意，趁敌不备，这种以少胜多的战力有的是，有什么好奇怪的？
1: 可是我刚刚接到报告，红军贺龙部已经跳出了包围圈，不再滇东北了。
2: 哼，不可能，除非他是神仙，就是神仙他也逃不出我的包围圈。
4: 龙主席，昆明城外20公里的富民县出现红军的部队。
2: 不可能，老表，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4: 我没有搞错，是贺龙的主力20000多人，我们现在昆明只有4个团，怎么办？
2: 怎么办？问范天喜。这家伙把我给耍了。
5: 哎，怎么今天是你们两个人站岗？司令那几个女警卫呢？
6: 参座，你不知道，刚才春儿姐和王副官打起来了，打得鼻青脸肿，正好赶上司令回来，当着大家面把他们臭训一顿，春儿姐不服，差点就抹了脖子。
5: 什么事儿啊？那么严重？
6: 说是争风吃醋吧，司令没办法，又怕影响，就把他们都带走了，说是要帮他们调解。
5: 什么时候了，司令怎么还弄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儿？你们两个别出去胡说八道，听见没有？
7: 是。
8: 哎，出什么事儿了？
9: 司令说要回昆明。
8: 回昆明？那他会有危险的。
9: 是危险。
10: 叫我来做什么？
11: 我遇上点麻烦。贺龙的红军已经到达了昆明的外围，他们行进速度这么快，我是没想到，现在整个昆明都乱了套了。我想如果贺龙要拿下昆明，易如反掌。
10: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11: 龙云一直把云南视为己有，就像他老婆

0: 关在房里，谁也不能碰，是我把他老婆给推了出来，所以刚才卢汉来电话，虽然没明说，但是我知道，宣威驿站和十里铺的放行，他们都知道了。你应该明白这是什么后果。龙云把我是恨之入骨，所以卢汉让我带着兵火速回援，或许还能保住脑袋。
1: 但我是真不想跟红军打仗，所以我想回趟昆明，和龙云当面谈谈。
0: 可是这么来说，昆明对于你来讲就是虎穴狼窝呀，你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我的命算个球啊！我是不想连累别人。我实话告诉你们，你哥哥就在贺龙军中，他们这次行军速度这么快，十有八九是他带的队。 他们现在就在富民县城。我哥是真的吗？我骗你做什么呀？你是我的副官，有军职，所以你一路赶过去，谁也不敢拦你。见到王怒江，请带一句话。当初我对他的承诺，老子可没食言。你就留下当红军吧，不要再回来了。
1: 原来你让我做你的副官，是早就想到有今天了。可是，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废什么话呀？你在我身边才是个累赘，知道吗？
0: 下了桥往左拐，三丫子开着车在这儿等你，他会一直把你送到富民。咱们从此互不相欠，两清了。
1: 可是，怎么了？搞什么搞啊？啊？舍不得走了？走吧，赶快走，快走！好吧。
0: 但是我走了之后，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嗯。

0: 我没想到就这样离开他，真的要离开，心里却忽然有些不舍。我才发现他已经在我心里了。
1: 哟，看这样王老师不跟雪走了，
2: 看他俩那依依不舍的样，
3: 跟电影里演的似的。
4: 还依依不舍呢，真酸。
5: 天喜回昆明，我们得跟他一块回去。
1: 春姐，我这可是要掉脑袋的，想清楚再说。
2: 看了怪可惜的。
6: 春姐，看脑袋呀，会很疼的。姐，我不想。哎，
1: 姐，你等等我。
7: 动。
2: 哎，我得保护他俩，我走了。
1: 哎，你。
8: 好的。司令，孙都总队已经向昆明回援，罗汉打来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开炮。
9: 你给他回个电话，我们马上就动身。
10: 是。我马上去传达您的命令，部队立刻开炮。
9: 老子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积极干什么呀？我是说我们，是我跟他们。你们马上收拾一下，跟我赶回昆明去。
1: 遵命。
11: 是。
1: 是。
9: 部队原地待命，等我到了昆明以后再说。
10: 司令，您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刚才罗汉在电话里反复强调，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最后机会。您这样回去，那不等于掉脑袋吗？
9: 我定的原则，就像撒出去的尿，我什么时候收回过？再说了，现在收回来，那曾潘。

0: 那么怎么看？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许再废话了。
1: 你考虑过自己的安全没有？
2: 要是不打内战，滇军红军不火并，我这颗脑袋就是挂了也值。不是，执行命令。是。什么什么？贺龙的人马全到了富民境内，那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3: 不知道，你是吃干饭的吗？马上就查清楚。问一下，范天喜和孙渡他们到哪儿了？冯主席，委座发来的电报：
4: 昆明的局势甚为忧心，任命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兼任贵州省主席。
5: 同时协调中央军入滇作战。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之前许给你的贵州没戏了。刚才行政院也给我发来了电报，说国家资金困难，之前答应的军费也黄了。看来你这个中常委也没戏了。人们都说烈火见真金，这烈火还没有烧起来，真金就变成了黄铜。
1: 这个老蒋，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他这是怪我，没有消灭贺龙。可我是按照他的作战计划，调集我10万大军，云集滇东北。我阻止了红军从元谋渡过金沙江，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难道他就没看见？他电报上一个字都不提。
6: 他看到的就是贺龙已经到了昆明的外围，对他来说，这是天赐良机，
5: 所以他就命令顾祝同指挥中央军入滇。你现在可是坐在火山口上了，去年贵州王家烈的事件，恐怕又要重演了。
6: 报告，龙总司令，孙渡纵队已经星夜启程回援，预计后天就能够到达富民。
5: 好，那范天喜的第三师呢？
6: 他离昆明最近，应该在增援的路上了。他的部队还在原地待命。我打电话报道刚说，是奉了范天喜的命令。
7: 看看，这就是公然抗命。这祸从他起，还不思悔过，我对他不会再留情了。报告，龙总司令，范天喜前来救援。
1: 来人！把这几个人捆起来，拖出去杀了。

0: 三丫子，三丫子，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1: 这已经在奉命了，是做让我带封信给隆宗司令。我害怕遇到红军给搜去了。
0: 这就奇怪了，他让你带信是送给红军的，还是要带给红军？

0: 不要玩弄啊！
1: 其实啊，还是红军的斗志和党的正确领导。从滇东北突围出来，这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我听说昆明都乱作一团了，这个时候攻下昆明，一个师就够了。我们为什么不攻啊？
0: 我们的目的啊，是北上抗日，不是和滇军结仇，但也要给龙云一个教训。我们在这里按兵不动，我想，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或许有。
2: 更深的战略考虑吧。报告师长，我们在公路截获一辆汽车，还抓到两个滇军军官。
1: 哦，
2: 有一个是女的，在她身上还搜到了这封信。
3: 范天喜，
2: 这是范天喜的笔记。人呢？就在外面。
1: 把他们带进来。
3: 是。把他们带进来。走。

0: 哥，这是你，怎么回事你呀？总算见到你了。是啊，好美。让咱们兄妹在这儿，你回到屋里去。快，哥，看看。哎，真精神。
1: 哥，
0: 你瘦了。什么？
1: 但是比以前更精神，更结实了。
0: 坐下，上。
2: 带我们来救你们！你要杀我们？你什么意思啊？范天喜，你看看你都在干什么？弄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我脸都被你丢尽了！吞出去！
0: 我请求总司令允许我再说一句话，就一句，说完了我就去死去。你把事情搞成这样，杀你十次都不见我心头之恨，你还有话说？好。
2: 你说吧，请总司令批准我把名字改成叫范天碑。好啊，我批准了，把这个范天碑和他这群女人都给我拉出去毙了！
3: 别动我！
4: 等等，
2: 天喜，你把喜改成了碑，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死得冤，他们死得更冤。是我救了昆明，救了滇军。
4: 哦，现在倒好，你们把兄弟我拉出去枪毙了。
2: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你的兵一个都没动，你怎么救了昆明和滇军？
4: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落到了贺龙手里，所以他不会进攻昆明，而是掉头向西。咱们呢，只需要紧紧跟着，把他们礼送出境就算完事儿。这样红军跟滇军就不会火并，皆大欢喜啊！两家，
2: 你把我当成三岁小孩子？
5: 我已经下令，坚守昆明。孙渡纵队也在日夜兼程，一两日之内就能将贺龙合围于昆明城下。在滇东北，他漏网了；在这里，他插翅难飞。随风飘摇，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 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

0: 我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您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大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

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

0: 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已经下令坚守昆明，孙渡纵队也在日夜兼程，一两日之内就能将贺龙合围于昆明城下。
1: 在滇东北，他漏网了，在这里他插翅难飞。好吧，既然总司令这么说，那你就把我毙了吧。
0: 反正我他妈不愿意看到昆明城陷于一片火海，我不愿意看到老百姓遭殃，我更不愿意看到上万的滇军兄弟死于非命。
2: 好，我就成全你，把他们都给我带出去。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是范天喜的副官。
1: 啊，我原来是他副官，后来呢又任命了王副官，可又没撤我，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
0: 他让你把信送给龙云，你怎么开到车跑到我们这边来了，成了我们的俘虏？
1: 我们师座啊，让我一定要开车把王副官送到他哥哥手里，而且还让我带封信。我当时就说了，这不就是把信带给红军吗？我们师座啊，骂我是胆小鬼。
0: 嗯，我明白了。来人，把他送到隔壁房吃的饭。
2: 是。
3: 哎，
0: 给我接通贺总指挥，我有情况要汇报。
2: 是。
4: 对了，哥，山鸡呢？我来了以后一直没见他。
5: 他在我们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就牺牲了。你也不用难过。参加红军，我才算找对了方向。要感谢范天喜，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4: 也是他让我来找你的。我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见到你以后也让我参加红军，就不用再回去了。
5: 嗯。
4: 但是我真的很替他担心。他做了那么多动作，虽然是帮了红军，但龙云一定不会饶他。
5: 刚才听你讲了这一年来的经过，他们把你保护得这么好也真不容易。其实啊，他有很多行为和做法我到后来才明白，他的目标和我们红军是一致的，就是反对内战，为了将来抗日救国急需力量。但是呢，这和蒋介石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龙云恐怕也难以理解。
0: 陆家，
5: 师长，
0: 要打断你们一下，我刚向贺总指挥报告了，也把范天喜的信念给他听了，他是想让你以红军代表的身份进趟昆明，向龙云和滇军宣示红军的作战目的，争取双方达成默契。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和信心啊？
5: 我当然有啊。什么时候出发？
0: 先别急，咱们先去见贺总指挥。哦，他也想见你，他要详细了解滇军和范天喜的情况，他还有话要交代你，完事来以后你再走。咱们现在就去见首长吧。
5: 好，走，燕儿。

0: 大龙，你这辈子砍了多少人脑袋了？
1: 不多，95颗。算上你们5个，刚好100。血，我不想被砍脑袋，给颗子弹吧，我不想死的连全尸都没有。

0: 豆儿，勇敢点儿。姐妹们，砍头算什么呀？天喜都不怕，咱们有什么怕的？能陪天喜一起走，是我们的福分。
1: 嗯，这话我愿意听。哎呀，可惜了你们几个呀！啊，这在世的时候，也没给你们个名分。
2: 到了阴间吧，啊，做地下夫人。好啊，喜爷，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去哪儿都愿意。说得对，不管地上地下，我都追随喜爷。
3: 我也不怕，我也愿意。
4: 报告，
5: 龙主席，这是伪造发来的一份电报。
6: 你看，伪造发脾气了。他说昆明近日有抗日学生活动，问我为什么不严厉镇压，指责我是纵容共党的行为。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
7: 这就是挑你的毛病了。去年年底北平爆发的学生反日运动，全国都在响应，何止昆明一个地方？他这就是在找借口。看来之前许给你的好处，一个也兑现不了了。
8: 报告，
9: 龙主席，贺龙的一个师正在向东门外活动，看样子是要攻城。
4: 范天喜压在哪儿了？
8: 就在行刑室，王大头他们正在磨刀，就等着一声令下了。
4: 走，我们看看去。
10: 王大头，还磨什么刀呀？龙主席已经下令，准备行刑。

0: 给你来个痛快的！队长，队长，队长！特大号消息，范天行死了！
1: 真的？
0: 他让龙云咵一下子把脑袋给砍了，都在敌军的执法室，由执法队王大头亲自动的手。这下好了，这下一个隐患。
2: 让龙云自己给解除了。行行，住手！怎么样，范天喜？掉脑袋的滋味好受吗？
3: 以后你还敢抗命不从吗？不敢了，哎，总司令，兄弟我从来也没抗过命啊。嗯，把这几个女人带到那边去。
4: 走，
3: 是。范天喜，贺龙的红军正向昆明逼来。
4: 我想过了，不要你改名范天碑了，你还是叫范天喜，你得把这件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5: 我说总司令，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这就是对云南和滇军，乃至全国您是积了大德了。
4: 刚才贺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的嘱托，你都记住了吧？
6: 我记住了。
4: 你这次全权代表红军。
6: 去和龙云见面，任务艰巨而光荣。
4: 我们都对你寄予厚望。你和他见面要谈的具体原则、方针和政策，你一定要掌握好，要按照贺任首长的指示去办。
6: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4: 为了配合你，红六师向昆明佯攻，就是要给龙云造成兵临城下的压力。
7: 我刚听说龙云插了杀了范天喜，但后来放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些转变，就有了见面的基础。
4: 云雀跟贺总指挥发来电报。

0: 我条件已经成熟，就差最后一把火，而这一把火就需要你来点了。
1: 请转告首长，我广东江一定不辱使命。
2: 哥，路上多小心，见到范天喜帮我带句话，告诉他我已经当了红军，让他放心。
1: 好，放心吧，我走了。

0: 你们说什么？喜爷怎么了？喜爷没死。
1: 哎，你怎么说话的呀？
2: 说什么呢？盼着天喜死是吧？信不信我现在我崩了你？
0: 不是不是，你这大姑娘家家，你动什么枪呢？
3: 你说什么？我知道了。
4: 咋的了？
3: 你刚才报告说龙云杀了范天喜。
4: 啊，对呀。
3: 这消息不准确，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4: 他没有死？哎，那不可能啊！我的手下他亲眼看见，啊，范天喜和那几个女人，咵被押到行刑室，那给砍了。
3: 但是你没有亲眼看见他被杀吧？
4: 那怎么样？
3: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肯定会有原因的。走，我们现在去趟司令部。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
5: 你看，老表，贺龙红军就在前面，都到我城下了。范天喜不是说贺龙的部队不进我昆明城吗？范天喜又在谎报军情，这小子搞什么名堂？
6: 我可没谎报军情。贺龙派了代表来，马上就到了。
5: 什么意思？让我去跟红军见面？你这是想要害我呀？
6: 我做了妥善安排，绝对保密。警卫营已经悄悄封锁了福满楼，红军的代表一会儿就到那儿，请二位老总也到那儿，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大事给办了。
5: 我不能去，要去你去，我不想出这个面。
6: 人家贺龙派代表来，就表示了他的诚意和对你的信任。你是主人，怎么能不见客呢？人家是要告诉你作战目的和行军路线，希望和滇军达成默契。我怎么能代你做主？
5: 可是现在昆明到处都有别人的耳目啊，这万一被人知道了，我怎么洗得清？
6: 你是说徐远东吧？他的联络站我已经派人盯上了，他和鲁超现在在司令部。我会想办法拖住他几个小时，你完全可以放心。
7: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也不妨听听红军的意见，答不答应，听了再说。
5: 走，去福满楼。
8: 队长啊。会不会是他们故意演戏给咱们看的？那不对呀，我看见把他给压下去的。
3: 奇怪，范天喜的女人怎么会守在龙总司令门口？
9: 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3: 这是你们待的地方吗？让开！
9: 我们怎么就不能待在这儿？对不起，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10: 别在这儿夹的！凭我们俩的气质上，你应该可以判断得出来，我们俩不是闲杂人等。
11: 站住！
12: 哟，徐队长，今天怎么有空啊？
3: 国参吗？

0: 龙总司令在里面吗？我要见他。哦，龙总司令在范师长的陪同下到城楼巡视去了，你们到那里找他吧。赶紧找他们去啊，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哼，昆明城楼东南西北，我上哪儿去找他？我们就在屋里等。啊，好吧，那屋里请，徐局长。
1: 你们几个老娘们啊，和我的身份相差忒悬殊了。我懒得和你们一般见识。
2: 切！呸！
1: 你们演的也太过了吧？
2: 听见没？演的也太过了，太过分！
3: 啊，我还没演呢。
2: 你小心点儿，提防着他们出来。
4: 放心。

0: 接的人都接来了吗？
1: 接来了，已经在楼上包厢了。沿途很顺利，没有人认出来。
0: 二位老总可以进去了，贺龙的代表已经到了。

0: 龙总司令，龙总，范师长，听齐，我们是不是走错门了？
1: 龙总司令，您没有走错，我就是红军代表，是贺总指挥全权受命我来的。可你只是个团长，校级军官，还曾是我手下叛将。
0: 你没有资格和我谈。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只有职务，从来就没有军衔和官阶。龙总司令说的对，我曾是您手下的一名团长，但是现在我是红军干部，是全权代表红军来的。
2: 总司令，您可得感到荣耀。
0: 您想想啊，红军的代表，原来是咱们的部下，这出击一吹牛啊，反正你拍是我不拍是，
1: 就你废。
0: 他当国民党二十军军长的时候，和您有过一面之缘，和卢总也认识，算是老朋友了。这次北上抗日，路过云南，他不想和滇军兵戎相见，还是不希望党内战，何为贵嘛？<笑>
1: 他那区区两万人马，我滇军有10万之众，我们不战，就是把你们救出火海了。
0: 龙总司令这话不对，红军从不拒战，选择和，是把你们自己救出火海。
1: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如果这样，我们就没法往下谈了。
0: 这是我们谈话的前提，也是一个原则。 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从不动摇。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你可以回去了。
3: 推进，看，还得跟他们。

0: 几点回来吗？
1: 还没说，要不你就在这等着吧。
2: 原来咱们大家都是一个锅里搅饭吃的，啊，何必呢？来，请喝茶。
3: 龙总司令，我呢是两边都待过的人，我知道，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你们比我们强。

0: 甚至在全国战场上共产党也处于弱势。但是有一种力量您清楚吗？那就是政治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让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败转胜。不信你看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来围剿红军，他成功了吗？
1: 你这个话讲得有道理，但既然你们是北上，为什么还要向昆明进军呢？
0: 那是被你逼的，我们原来的路线被你阻挡了，不得不改变方向。到达富民后，本来拿下昆明易如反掌，但是贺总指挥放弃了，他不愿意与你和滇军结仇。
2: 可是有一支红军的部队已经到了昆明城下，这怎么解释？
0: 因为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见面，所以不得不做个样子给蒋介石看。
3: 你的意思是红军攻到了城下，看到昆明的城防攻进来不容易，于是就撤走了。哎，这个贺龙啊，真是心很细，他知道老蒋爱多疑，所以呢给我们来了一个铺垫。
1: 那你们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0: 为了抗日。现在外部当前，日本人咄咄逼近，国家处在危亡之中。贺总指挥认为，无论是红军还是滇军，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抗日的力量，任何伤亡都会对外敌有利，对自己无益。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可能少了一个抗日的战士，得不偿失嘛。
2: 没想到共产党还有这般见识。
0: 贺总指挥还说，我们这次到云南只是借个道，并不想在此久留，也无意侵犯和触动你们的利益，所以我们决定明天就从富民撤离，向滇西北出发，然后从金沙江上游渡江进入四川，再从四川北上，争取尽快到达抗日最前线。
2: 既然贺龙如此开诚布公，可见共产党的胸怀。龙主席，你也该表个态了。

0: 哎呀，不行了，这破鞋怎么那么难演呢？腰都断了，我不玩了，我躺会儿。腰断了，腿断了，
1: 夏姐，
0: 全
1: 事儿没办完呢，坚持
2: 我也不玩了，我浑身都快散了，我不玩了，我要休息会儿，上大戏都没那么累。
1: 起来，
2: 你别拉我。
1: 起来，你行吗？再坚持一会儿。
3: 郭参谋打来电话，徐远东已经知道我们在福满楼，我的那几个女人正在缠着他，但恐怕拖不了很久。龙总司令，您给个话吧，咱们如何答复贺龙？
4: 既然共产党红军这么有诚意，天喜啊，
3: 哎，
4: 你之前告诉我那句话是什么话来着？
3: 礼送出境。
4: 那好，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就像上次对朱毛，由你的第三师担任追击主力，红军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直到把他们送出云南。至于怎么送，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3: 但既然是礼送，总得送贺龙点什么吧。红军最缺的是什么？
5: 药品。我们红军有个师长叫贺炳炎，就是因为缺药，受了伤之后把一只胳膊锯掉了。
6: 那好，我准备一卡车云南白药，派人送到富米，明天你们出发之前就可以拿到。
5: 那对我们红军帮助可太大了，我代表贺总指挥感谢两位老总。
7: 报告。
8: 师座，徐远东和鲁超已经来了，到饭店门口了。
6: 把他们拦在外边，我和龙主席在这吃饭。

0: 太没规矩了，不能来。来了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老蒋的疑心病啊又要犯。你马上带着王代表从后边出去，直接送他回阜闽。
1: 是，
0: 咱们接着吃饭。
1: 那怒将就告辞了。我会把今天听到和看到的回去告诉贺总指挥。我会告诉他，除了红军，滇军也是一支抗日的力量。
0: 好，
1: 我期待着。
2: 我们在抗日战场上相会，
0: 告辞。
2: 你们说这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啊，王怒江投过去才一年吧？
0: 对。
2: 怎么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要我看啊。
3: 那应该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人要是有了信仰啊，就会有变化。嗯，
4: 叫伙计上菜，我饿了。
3: 这几个泼妇啊，真不是一般的彪悍，这脑袋给我抓的呀！哎，队长，你看我这头型没乱吗？我是个很斯文的人，刚才我要不及时出手，咱俩都脱不了身呢。
4: 这可能是范天喜搞的鬼。
0: 你没发现那餐馆外戒备森严，恐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5: 我也发现了。哎，
6: 我告诉你，范天喜，这是我给你最后机会，你别以为我不会砍你的脑袋。
5: 龙主席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能不能消灭红军，就看你的行动。
7: 兄弟，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叫我的参谋长亲自率队驰援，明天早晨一定能到。
5: 那好。
4: 那和贺龙作战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将功赎罪，否则军法不容。
5: 啊，正好，你们二位也给我做个证。
4: 我龙云决心与贺龙决一死战。委座对龙总司令是放心的，委座不放心的，是某些将领的阳奉阴违。
5: 你是指他吗？啊？
0: 他的脑袋就记在我这儿。我若不是念在过去的功绩，我早就砍了他的脑袋了。
8: 感谢总司令的不杀之恩，兄弟，我以前确实是有私心，私心很重。避战呢，就是为了保存实力。但是我看到了红军的嚣张，还有昆明的危机，我现在就赶回部队，亲率官兵与敌死战。
5: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如果辜负我们，就是神仙也保不了你。
7: 徐队长，你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肢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2: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3: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4: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2: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5: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6: 早预防、
5: 早治疗。
0: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4: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3: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十二。

0: 电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是来接见你的，将军。
1: 将军，对不起，我刚从东京大本营回来，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我请你来是有些事情想咨询你，请吧。
2: 营佐将军，请。
0: 好啊，矶谷将军，你是驻华使馆武官，把我从东京招来，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
2: 最近中国的情况变化比较大，自从去年年底北平爆发反日活动以后，南北都在响应，广东、广西发生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公开打出了反日旗号。由于共产党的影响，连蒋介石最近态度都有所变化，所以军部断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我需要未雨绸缪，请坐。
0: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2: 我知道你在上海领馆担任武官时曾负责中国南方的军事情报，去过汉口和云南，你对那边的印象怎么样？你觉得川军、滇军、黔军会对大日本帝国构成威胁吗？我前两天碰到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将军，他说中国西南的部队素质极差，不是帝国的对手，给他一个连队他就能击败一个军，扫平云贵川他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你同意吗？
0: 板垣将军的话有点拖大了，就说滇军吧，云南只有800万人口，而且多数是蛮夷，滇军规模也在10万左右，但是龙云不惜重金从法国购买武器，所以这支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非常团结。云南人矮小灵活，滇军又被称为猴子军，所以我们不能小看他。
2: 共产党贺龙的部队最近一直在云南一带活动，我曾希望他跟滇军火拼，拼个2败俱伤。贺龙的部队从昆明一路向西，滇军一路追击，但是始终没有打起来，我很失望。
0: 滇军负责追击的叫范天喜，这个人我认识，他破坏了我的滇越铁路计划，是个强烈的反日分子，他对龙云的影响很大，想让他跟共产党作战，

0: 那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必须清楚。我过几天去四川、云南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对于这些反日的人，必须杀一儆百。
1: 纪国将军，请放心，我在范天喜身边有卧底，他活不了多久了。

0: 芬姐呀，你得替我们做主啊，我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
1: 我脚上全是泡。
2: 怎么了？都累趴下了啊？起来起来起来，来唱个歌，鼓舞鼓舞士气。
3: 好啊，
2: 就唱那个美人窝。
4: 天喜，你看他们还唱得动吗？
2: 嗯，
4: 哎，就是他们唱得动，
5: 那些士兵还有那个劲儿听吗？
3: 哎呀，喜爷，这高原越走越没氧气，我都快喘不上气儿了，哪有力气唱什么美人窝呀？
6: 司令，
1: 快晕了。
6: 刚刚得到情报，红军从石鼓兵分五路已经渡过金沙江。
2: 石鼓离这里不到五十里，发个电报给侧后的中央军，让他们加速前进，想办法咬住红军，到时候我们再增援上去。
6: 中央军昨天晚上就撤了，他们说部队高原反应太大，士兵失去了战斗力，不能再追了。
2: 哼，他们不追了，好啊，他们不追老子也不追了。电报龙总司令，红军已经过了金沙江，已经归四川方面管了，我们滇军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追了。
6: 明白。
3: 不追了！
2: 哎呀，我累了。来，谁给我捶捶肩？还有劲儿吗？
3: 有有
2: 有！
3: 有的有的有的！
5: 秦正，你说啊？
7: 热吧？
8: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从此甩掉了敌人。今天也是这样，不过两次呢，都是奋天喜把红军送到了金沙江边的。
9: 红军北上，他帮了不少忙，也不知道他现在处境怎么样了。
10: 他的情况现在不好。队长，我们刚截获了敌人一份电报，蒋介石对他的行动暴跳如雷，下令龙云要严办。我们虽然出来了，可是贺任首长对他的情况表示担忧，希望他能渡过难关。
9: 我能想象他的处境，他现在肯定是危机四伏，孤立无援的。可越是在这个时候，他身边就越应该有人和他一起分担。贺师长，哥，我决定马上回去，他帮了红军，我也要帮他。
8: 不行，那太危险了，你刚跳出来又跳回去，我不放心。
9: 哥，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到了现在我才真正明白，我的战场在滇军。

0: 队长呢？咋点这老多菜呢？那一个人也吃不了啊。
1: 这是我的习惯，坐吧。思考问题的时候，有的人喜欢静坐，有的人喜欢散步，而我喜欢吃饭。我喜欢把菜当作问题，每吃道菜，思考一个问题。
0: 哼，看来队长要思考的问题还真是不少啊。
1: 就说这只龙虾吧，委座把它带上飞机，视察战况。飞机向北飞行了一个多钟头，龙虾沉不住气了，以为委座会把它带出云南。直到飞机落地，他发现是昆明机场，这才好像是大病初愈。你说他心里如果没鬼，何必如此心虚呢？
0: 队长啊，你分析问题是又形象又透彻。哎，你不都爱吃烤乳鸽吗？那咋一口没动呢？
1: 我本来是要只云雀的，可厨房偏偏送来这只乳鸽，不对我的胃口。这是贺龙红军路过大理的时候，在那里搞抗日宣传活动，当地报纸刊登的照片。王怒江在那儿演说呀，你看看旁边那个女红军，看不清楚，我这儿有放大镜。
0: 长得挺尊的，谁呀这是？哎，这不那王燕儿吗？他妹妹，那咋穿着红军衣裳了呢？
1: 我了解了一下，从宣威到宾浦战斗后，这人就从范天喜的身边失踪了。我们的范师长啊，给共产党输送人才，一点都不含糊。
0: 我说的呢。
1: 我现在看这只乳鸽啊，越来越像云雀。既然它成了盘中餐，那好，你一口，我一口，我们就把它吃了。
0: 挺好啊，
2: 来，阿姨，妈，来下去。哎呀，有没有人帮帮他把手啊？
3: 哎呀妈，快点呐！
4: 我的姑娘们呐，你说你们走这几个月，哎呀，我都想死你们了。哎，我听说你们给喜爷怀上了，
5: 啊？说什么呢？再说我们滇军女兵，我一枪崩了你。不过曹妈，你倒胖了不少啊，不知道你是不是怀上了？哎。你们说他怀的谁的呀？
6: 我告诉你，我这么大年龄了，我怀谁的？这院就我一个人，我怀谁的呀？这是
7: 苍妈，我觉得春姐说的不对，你根本就没胖，累的瘦了。
8: 你看看，
7: 这来的路上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啊。我们一会儿会不会看到曹妈已经把范福赶出锦衣楼了？
5: 又赶曹本行！
8: 告诉你啊，这件事我特别在乎，你要尊重我，最起码我以前是你的领导。
7: 领导，
8: 拿着。
9: 领导，还领导呢？
5: 曹妈，哎，现在啊，我们是你的领导。
8: 小丫头，哈哈。你我，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个王小姐呢？上次你们回来，她就没回来，她是不是跟喜爷在一起呢？
10: 喜爷去找龙总司令汇报了，等他回来，你自己问他吧。
8: 哎，这个，哎，我上哪儿问去啊？

0: 子姐，你吓我一跳，
1: 干嘛呢？傻呵呵的，厕所都上完了，看什么呢？
0: 我看曹妈呢。我怎么觉得最近她怪怪的？哎，你说她怎么那么大力气，一个人搬那么多行李啊？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我觉得她不简单。嗯，
1: 是长胖不少。
0: 姐，我跟你说正经的，真的。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回来换衣服，我就见着他偷偷出去了。接着徐远东又到了司令部，你跟喜爷不是说在院里发现鬼影吗？这里边会不会有联想？
1: 多长时间你好好盯着，看看什么情况。
2: 哟，老范，听说你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转了个遍，好玩吗？
3: 我说佳本兄，你还不如说我跟着贺龙去玩了一圈呢。哼，有什么意思呀？
2: 听说老蒋可不太高兴了啊。哎，您的女副官呢？挺漂亮的，怎么没来啊？
4: 啊，她呀，一个女学生，挺清高，这不跟司令的女警卫吵架了，还动了手，自己跑了。
2: 不会是跑到红军那儿去了吧？
4: 这个不可能。
2: 小心啊，有人拿她做文章啊！啊，
3: 还是贾本兄跟我坐在一条板凳上。
4: 啊啊！
3: 谢谢你提醒。啊，改日请你喝酒。
2: 啊，酒就不必了。啊，龙总啊，他在办公室等你呢。啊，
3: 好嘞。
2: 有空给我介绍个女副官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
5: 报告，荣龙席，范市长到了。
6: 这趟你们辛苦了，坐吧。
3: 这是韦座从飞机上扔下来的信，物归原主。
6: 你知道吗？我就在那架飞机上，韦座非拉着我视察什么作战情况，把信空投给你后，那飞机接着又往前飞，我看下面都是雪山了。当时我真担心他会不会像对付贵州王家烈那样，把我拉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宣布南京派人来接管云南，真把我给惊出了一身冷汗。
3: 本来我们是要往回撤，接到这封信以后，就只能继续往前追，一直追到了中甸，人迹罕至了呀，我的部队实在是追不动了。怎么，听说韦座还要追查我？啊，
7: 老蒋是要追查你，被龙主席和我给顶回去了。他中央军打到金沙江边就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一路把红军追出了云南，我们滇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行，
7: 老蒋再不满意，我们也没办法。
3: 有你们二位老总替我做主，我这块石头也就算是落了地了。
7: 你还别那么安生，听说你的副官投了共，徐远东正拿这事儿做文章呢，你要小心一点。
3: 啊，跑是跑了，但是他绝不可能投共，这你们都知道。原本我是想把他弄回来啊，娶了当老婆的，你是没想到这事情吧，办的时候稍微性子急，啊，稍微急了一点。这个他可以替我作证。
4: 是，我可以作证。我本来师座是想借着酒劲儿把生米做成熟饭，可没想到这个米跑了，饭也没有吃成。
6: 好了，不要再说了，瞧你

0: 你们先回去吧。
1: 报告。
2: 龙主席，毛上校到了，
0: 请他们进来。我和卢总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回去吧。

0: 司令，这个毛上校就一个少校，老外什么背景啊？怎么龙总和卢总对他们这么客气？这个毛上校是老蒋原配毛夫人的侄子，是个飞行员，洋人是不是？嗨，关咱们什么屁事？走，去我家喝酒。
1: 哎，我可不敢去。就您家里那四位姑奶奶，这次行军我就领教了，我敢去跟他们喝酒，非得让人给抬回去不可。哼，
0: 瞧你这点胆吧。这样吧，部队休息两天，有事给我打电话。
2: 我奉命搜查王燕的房间，你们几个老娘们儿，这撒泼，我把你们全抓起来，你信不？
3: 你放屁你！
4: 跟他啰嗦什么？抓起来！
3: 敢！
2: 妈的！你是真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啊？啊！
4: 你来的正好，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燕已经投共，军委会特务处代处长下令搜查，这是他发来的电文，这件事情。
2: 我们报告过龙总司令。你竟然把军委会的电门撕了！
0: 撕了？怎么着？什么狗屁代处长？滚他妈的蛋！
2: 哎呀，我的妈呀！不好了！哎呀，喜呀，多儿又自杀，下海救拦不住，你快去看看吧！
0: 要是他妈出了人命！
2: 老子跟你们没完！哎呦，这怎么弄一地呀？你说这不白瞎了？我要孩子了！
0: 要干什么？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活了！我要
1: 五角蛮缠，借题发挥，目的就是阻挡我们进入搜查。我的手下连门都没有进，你刚才把军委会的店门撕了，你想包庇公堂逃脱罪责吗？
0: 你少给老子扣帽子。王副官是自己生气出走的，这跟共党有什么关系啊？啊，
1: 他早就参加贺龙的红军了，要不然军委会怎么会下令搜查你的家呢？
0: 他参加贺龙的红军，你亲眼看见的？
1: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是我有证据，他跟贺龙的红军走了。
2: 我也有证据，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没有跟着贺龙的红军走。师座，副官王燕向您报道。
0: 看见了吧？
1: 你来的正好。看见了吗？这个穿红军衣服的，就是你。
0: 小妹儿。
3: 哎。
0: 小妹儿来。怎么看怎么像，啊啊！
3: 像我？
0: 嗯。
3: 哎
0: 呦，帮我对一对，啊，这人都在这儿呢，看看像谁？
3: 哟喜，这哪像我呀？这明明就像他。
4: 这谁呀？哟，长得像曹妈呀，哪像他呀？人家脸多小，他脸多大呀？
3: 哟，曹妈，你怎么穿一个红军衣服？你看看，扣都崩开了。
5: 就是啊，长得多像曹妈呀！曹妈，你以后别再穿这衣服了，不合适你。
6: 你们这，哎，不是你们这什么呀？什么眼神啊？啊！

0: 妇女训练班，这什么单位啊？
1: 这就是范天喜的官邸，我们进去吧。
0: 啊，请。
2: 报纸上传的是红云衣裳，他现在穿的是这身衣裳，那猛一看肯定是不一样，那都是他。
3: 就是谁呀、啊？这院子里边乱哄哄的。
4: 啊，卢总，您来的正好，您来看看，这个到底像谁？是他还是他？
5: 这照片上面的人就是他，他早就参加红军了。旁边那个演讲的，就是王怒江。
1: 我这眼神不太好，照片拍的也太虚了，我无法做这个裁判。你们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翟先生，你是外国人，你最公平，你来看看照片上这个人是不是他。
6: 很像。
5: 来人，把他抓起来。
6: 慢着，虽然很像，不是他，肯定不是。穿的衣服倒很像。
1: 陈先生是美军空军的上尉，又是航空委员会的顾问，委座和蒋夫人的贵客。他说不是，肯定就不是。把人撤了。怎么，你还想再拖延下去吗？
7: 嗯，
1: 他们是来看你的。
7: 哦，
1: 咱们到里边谈吧。
7: 来来来，欢迎欢迎，请进。
8: 瞧你这个人最坏了。
9: 哎，我嫂子，
8: 你看你怎么样了？
9: 谢谢你啊。来的可真是时候。哎，死哪儿去了你？
10: 什么东西？咋这扫兴啊？啊？从哪儿夸冒出个美国佬啊？那他一句话，这事儿就慌了。
5: 我听说过陈大大的名字，他的确是委座的空军顾问，旁边那位叫毛望初，委座的亲戚，所以这英国人肯定是不成了。我们得想个办法，让范天喜露出原形来。
10: 那你有啥办法啊？
11: 二爷慢走哈。
5: 等着瞧吧，我安排的一颗棋子很快就会发挥它的作用的。走，回去再说。
10: 棋子儿？你瞅啥？你瞅啊，我长得墩儿是咋的？
11: 那你给我进来呀。
10: 我怕破坏我的头型。
11: 德行，哼。

0: 挺会聊天啊！啊，狗东西，你给我打你不招姑奶奶的厉害！你打我干什么？你看看王老师，我告诉你，今儿我们几个就把你的心给你拨开看看，看他到底有多黑。他呀，就没心没肺没脸。行了，
1: 没什么脸，
0: 别上脸上打呀，给我拉边上狠狠的打，照开花了打。
1: 别打了，曹妈不是故意的。
0: 王老师，来坐会儿，聊会儿天儿。 多好听啊！听着这声吃饭。

0: 箱。
1: 行了行了，打几下就行了，让他们停手吧。
0: 真没想到你这么仗义。怎么着，回来了就不怕被砍脑袋？
1: 你们几个去监狱里面救我的时候，不是也没想过吗？
0: 行，就冲你这次回来，你这个姐们儿我认定了。以后有什么事儿跟春姐说，春姐罩着你。
1: 好，交你这个朋友。那春儿
0: 还没开花呢。行了，姐妹们，别再打了，让草马扫地去吧。
2: 陈纳德先生是美国空军退役上尉，对空军作战有非常深的造诣。年初我邀请他来中国，他来后就喜欢上了这儿。
3: 随风飘摇。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

0: 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

0: 只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 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

0: 药业。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陈纳德先生是美国空军退役上尉，对空军作战有非常深的造诣。年初我邀请他来中国，他来后就喜欢上了这儿，现在在杭州剑桥机场航校当飞行教官。他对中国空军建设提了很多建议，委座非常欣赏，所以请他担任了航空委员会的顾问。
1: 我这次到云南就是要考察一下机场和建立航校的条件。我之前去过洛阳、武汉、西安和成都。洛阳和西安太靠北，武汉太靠中，成都不错，但天气条件太差，所以我就来了云南。陈纳德先生的这些情况是指对日空军。 日本人从北方和上海起飞，都能轻易轰炸洛阳、西安和武汉，杭州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就地理和天气条件，云南最适合建机场。委座派我们来昆明，与龙总司令沟通，但龙总司令不建议放在昆明，他建议放在大理、丽江和中甸。罗总说你刚从那边回来，所以我们来找你，了解那边的情况。
2: 哦，我说呢？ 啊，你们怎么跑到我这个庙里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了解中国的。

0: 空军的现状，说是400架飞机，但是真正能升空作战的只有71架，而日本现在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机场的部署飞机就超过了你们。未来打仗打什么？就是打制空权，谁有空军的优势就有战场的优势，你们要有所准备啊。
1: 你跟别的洋人不一样，让人刮目相看。
2: 陈纳德将军在美国空军可是独当一面啊，问题就在他性子太直了。

0: 中殿的位置确实是偏了一点，大理和丽江比较合适，那里是风和日丽，气候条件非常好。
1: 可是那里交通不便，公路铁路都不通，只有些马帮小道，要建机场把物资运进去十分困难，还是昆明好，本来就有个机场，建立航校条件也是现成的。
0: 在昆明现有的机场和航校的基础上建立这么大一个航空中心，那以后不是谁想来都来了吗？我们怎么办呢？
1: 胡总，这个事儿咱们下去再说。
0: 好，
1: 你这么热心的帮我们出谋划策，你跟日本人有仇？
2: 我跟日本人没有仇，但是我见不得恃强凌弱欺负别人的行为。就像刚才一样，这些人为什么要抓那个女军官呢？日本人为什么要占领中国的领土，还那么霸道啊？所以我看不惯。
3: 陈纳德先生就这脾气，按他的军功和资历，在美国空军本来早就该当将军了，但他得罪了很多人，所以才干到上尉，而且去年又被勒令退役，他才来的中国。
2: 我46岁，46岁的一个空军上尉，在美国的空军里面找不到第二个。我来到中国以后，认定这就是我的事业的新起点。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你们，战胜强大的日本空军。
1: 你一个美国人，啊，本来这件事跟你毫无相关，你能这样，我敬佩你。
0: 好了，毛少校，你送陈纳德先生先回旅馆，我和范师长去见一下龙总司令，我们商量一下，明天上午再见，好吗？请。
2: 好。
4: 林佐先生从北平发来电报，想要知道最近你手头里有没有货。
5: 这货嘛倒是有，不过人家徐远登得10块大洋呢。
4: 这个货
5: 这肯定够了，这货真价实啊。
6: 哎，老板，你这菌子怎么卖？
7: 啊，这个菌子，这菌子是我刚进的货，可新鲜了，今天早上刚采的。这个菌子10个铜板一称。
6: 你抢钱呐？
7: 哎，这。

0: 日本人真妖气。
1: 范天喜的怀疑原来真没错，曹妈就是徐远东安插的一个卧底，从当初的群英楼又故意设局把春夏秋冬弄进来，但实际上徐远东也没有想到曹妈不光是他的卧底，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人的间谍。
2: 坂田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3: 想知道？
4: 我决定明天飞重庆，然后去成都，中国的大后方，我要亲自去把他搅个天翻地覆。英德君，云南方面怎么样？
2: 我刚收到一份电报，说是一个叫陈老爹的美国空军军官今天到达了昆明，是为了中国空军的事情。
4: 陈老爹是陈纳德吧？他是蒋介石的空军顾问，他去了昆明。
2: 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中国空军在云南建立了基地，势必对我帝国空军形成威胁，怎么办？
4: 云南王龙云一贯反对蒋介石对他势力的渗透，这次居然能容许在昆明建机场，这件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就用这个办法，
2: 杀了陈纳德。上次保罗事件就把我们搞得非常的被动，
4: 你又不用亲自动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陈纳德死在昆明，美国人就不会罢休，蒋介石第一个就不会放过龙云，龙云就要找替死鬼，到那个时候云南就会大乱，人人自顾不暇，谁还会去管那个机场？我们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这不是很好吗？
2: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布置。
4: 等我从四川回来，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你我双管齐下，搅乱中国的大后方。一旦开战，中国就没有任何一片安宁之地，我们的目标很容易就实现了。
5: 范天喜，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我把他们带给你是让你顺水推舟，把他们带到丽江、大理偏远一点的地方去，你倒好，一句话又弯回来了。将来昆明成了航空中心，老蒋不是想来就来了吗？
6: 你都跟他们说了什么呀？
7: 说什么？我跟他们说，在昆明建机场和建航校最合适，大理、丽江太落后，交通不便，将来如果对日开战，机场盖在那些地方就跟废物一样，只有在昆明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6: 范天喜，我听说徐远东带人去搜查你家了，一个小小联络站的特务都能如此嚣张，你想过没有？一旦昆明开放，什么牛鬼蛇神都跑来了，我能拦住吗？云南还不变了天？
7: 可是陈纳德跑遍了全中国，除了昆明，没有更适合的地方能够建空军基地了。在昆明建机场，那只是空军的一部分，不等于开放云南。
5: 空军司令周志柔可是老蒋的心腹，这样他不就是想来就来了吗？之前我们费尽心机阻止老蒋入滇，你这口子一开，不等于给他开了方便之门吗？
7: 那我想问问二位老总，如果将来抗战爆发，滇军上不上前线？我们参不参加抗日？
6: 当然要上，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危亡的大事，滇军当然不能落后。
7: 在昆明盖机场也是为了抗日，你要只是为了老蒋，你甭说是在大理、丽江了，你就在高黎贡山顶上，你看他能做到吗？日本人在国际上跟德国人走得近，英法美是一体，美国跟日本搞不好就是敌人。我想陈纳德他也看。

0: 到了这一点，可是那个毛帮初和老蒋的关系就不一般呢。要不这样，我晚上请他们喝酒，我再摸摸底。
1: 好，
2: 先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再做决定。
1: 明白了。
3: 哟，
0: 上菜喽！今儿全是我亲自下的厨，曹妈不在，您先尝尝我手艺。
1: 来来来来来，
3: 没吃呢吧？
0: 您呢？
1: 那好。
3: 那别吃了，我晚上再金满堂啊！啊，摆了一桌，请那洋人大鼻子，你们都参加。来，
0: 走。
4: 哎，天心，
1: 嗯，
4: 你这让我们当陪客啊？我们身份是不是太低了？怎么上桌啊？
1: 低什么呀？啊，这身份还低啊？啊，班主任吧，多老高了都。你学习委员，那个委员生活委员，你福利啊，福利委员。哎，东哪去了？
0: 哦，曹妈出去了，她跟曹妈一起出去了。
1: 哦，行，那咱们先去，甭管她了。这么着啊，拿出看家本事来啊，把他们俩都给我灌醉了。洋人还有那个毛上小鸡住了啊，全灌醉了，回来我有奖励。
0: 哎，姐妹们，收拾收拾，走吧。
5: 那这菜就都
0: 以后都归你做。
5: 走
0: 啊！
1: 太闲
0: 了，就全剩了。哎，等等。
6: 龙主席，啊，老表，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这份电报，粤军陈济棠的空军叛臣投蒋，他的第一军军长于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哎呀，陈济棠是没有办法，只好通电下野。老蒋没费一枪一弹，就把陈济棠给收拾了。
1: 两广失电，一广就这么完蛋了。
6: 广西李宗仁那边怎么样？
7: 老蒋决心调集大军围剿，要我出兵从云南进攻广西。我发了电报，希望他们能言和。毕竟李宗仁的宗旨也是要求抗日，他给我回电表示同意。可是老蒋那边到现在也没有音讯。现在全国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李宗仁这么做也是顺应潮流。桂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弱，打起仗来。
6: 对谁都没有好处。您这样是对的，我们滇军不能成为内战的工具。言和最好。这次最先倒戈的是粤军的空军，所以我对老蒋安排陈纳德来访心里充满忧虑。我们都让老蒋搞怕了。你说他究竟是为了抗日未雨绸缪呢，还是为了渗透云南呢？
8: 范天喜正在金满堂宴请他们，我们听听他回来怎么说吧。
1: 哎呀，范师长，
3: 来来来来，
1: 各位女士，我们来迟了。
3: 请坐。
1: 王少校，你可真是啊，你们空军都这样吗？你不来，我们都不敢动筷子。来，请坐。
8: 下午刚从你家出来，陈纳德先生又拉我去吴家坝机场看滇军空军训练，接到你电话，我们才往回赶，结果又迟了。
1: 纳德先生真是敬业。
9: 滇军空军才那么几架破飞机，有什么好看的呀？我看到了你们军事理念的落后，有钱去买大炮，为什么不多买几架飞机呢？哼哼。
1: 哎，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在美国你已经退役了，到中国来干什么呀？是不是来挣钱的呀？
9: 我也不瞒你，美国经济大萧条，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来到了中国。 刚开始我也是想挣钱，但后来发现这里有比挣钱更有意义的事儿。我只拿教官的钱，当顾问都是免费的。<笑>
8: 这是实话，日本人开过更高的薪水请他，都被他拒绝了。我不为日本人打工，我愿意为中国人服务。
3: 因为我认为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善良。你这话我愿意听。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妇女培训班的几位委员们，他们都特别仰慕空军。来，谢谢二位先生。来，
9: 上帝保佑我们，
3: 欢迎你们，
9: 干杯。

0: 你说这大黑天的，人也看不见，鱼也看不见，你钓什么呢？钓我呢？
1: 我专门钓那些只有黑夜里才出来的东西。我问你，那个美国人和范天喜白天都谈了什么？
0: 哎呦，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他们谈话的时候啊，我根本都不能靠近。我好像听他们管那个外国人叫什么陈老爹。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哈？他挺年轻的，为什么管他叫爹呢？
1: 别给我扯远了，我的目的是让你打入范天喜的身边，彻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你一开始做得还很好，但是后来你的情报越来越不准了，你还常常不报告了，为什么？
0: 那能为什么呢？你看刚开始你一大把一大把的给，后来就越来越少，到现在了连根毛都没有。你说没钱哪有情报啊？
1: 我的级别降低了，活动经费自然就减少了，你就不能为了理想而工作？
0: 许队长，你跟我这样的人谈理想，就找错人了。你想想，我们干这个图什么呢？不就是为了钱吗？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钱。
1: 钱？
0: 哎，不，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别害怕。你说我现在杀了你，你死了，你要那么多钱还有个屁用？
2: 他说的对，我是有私心，我就想证明一下自己。美国没有机会，这里有机会。
3: 来来来，在短板上。
4: 来，
0: 你说的机会是去打日本去了？
2: 当然，只有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才能证明我的强大。
5: 可你只是个航空顾问，你手里没有兵没有权，你怎么施展你的抱负？
2: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美国有许多失业的飞行员，还有很多逃窜下来的飞机，只要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肯掏钱，我就把他们招来，成立一支航空志愿队参加作战。
0: 可是你这么做美国政府会同意吗？
2: 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就参加过英国航空志愿队，这是有先例的，我们并不属于政府，只要有人给钱雇我们，政府管不了了。而且这个航空志愿队的基地我都看好了，就在昆明。
5: 好，这下我全明白了。来，诸位，让我们为共同抗击日寇干杯。
2: 干杯。
0: 徐队长，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儿小，我不是说不干，我不就是嫌钱少吗？
1: 我谅你也不敢跟我作对，就你干这些事情透露出去，我不杀你，范天喜也得杀了你。
0: 别，徐队长，你千万别这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让我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说吧，怎么干？
1: 我让你继续给我盯着范天喜，还有王燕儿，那个美国人和范天喜之间有什么来往，都谈了什么，你要如实向我汇报，把这些事情都做好，钱嘛，我一定会重重的赏你。滚！
0: 我尽力了，我尽力啊！

0: 哎，你这是怎么了？
1: 怎么还是曹妈？怎么就你一个人呀？东呢？东我不知道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也是刚回来的嘛。哎，对了，喜和春呢？
2: 啊，喝那么晚吗？他们俩先送客人回旅馆了，
1: 然后我们几个就先回来了。
2: 哎，你喝？
1: 曹妈，
2: 嗯，
1: 你今天在哪儿遇见东的？
2: 喝成这样，你说我烧那么多热水，你们赶紧洗洗睡吧啊！洗洗睡啊，洗洗睡，
1: 啊。

0: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
1: 露露是谁逮着？贼敢出声，我就杀了你！你们这个犯贱死的女人，你以为你不守规矩，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情，只能把你关在这儿。那边有了消息，目标已到旅馆，找个人把他看起来。如果他逃跑， 就把他杀掉，把他罪都上。

0: 把毛少秀扶到房间去。是。来，你们先进去啊。哎，晚上的饭菜怎么样？
1: 很好，不过饭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俩能交心谈话。我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我告诉你，我原来以为啊。
0: 你就是到中国混饭吃的，快50了才是个上尉，美国空军啊把你给埋没了。我也交战过，但没有积累，我一直在等机会，机会就来了啊！<笑>你们在这住没有警卫吗？什么警卫？就我和毛上校。怎么了？
1: 什么事都没有，走，我们陪你上去。
0: 好，走。

0: 师座，长生怎么回事？
1: 老爹，有人要杀你，凶手已经跑了。
2: 你怎么会出现这种事？这些是什么人呢？
3: 你们不能住这儿了，马上通知参谋长，带师部警卫连把我家封锁起来。
4: 是。
3: 你们住到我家里去。
2: 嗯，好吧。

0: 真相可不好办了，他们都搬进番田系的家里去了。四周戒备森严，我们没有下手机会了。谁说没有机会了？英佐先生早就买好了一部机，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哟，
1: 喜爷回来了，这大半夜来这么多客人，
2: 赶紧烧点洗澡水，弄点宵夜。
0: 哎，好好。
3: 有吗，喜爷？
0: 正好，你们俩赶紧啊，把房间腾出来，让二位先生睡在你们那儿，你们去跟东挤一下啊。
4: 没问题，喜爷，怎么回事啊？
3: 一两句说不清楚。他们今天晚上全睡在这儿了。来，走。
0: 进来吧。
5: 走。
0: 慢点啊。
3: 我这女人多啊，茅房不分男女，除了这点不方便，比住旅馆安全多了，保证你们睡个安稳觉。

0: 你大清早忙忙当当去干嘛了呀？
1: 等一晚没回来，你没感觉吗？
0: 哎呦，别提了，昨天我把屋让给那空军司令，换了窗户睡不着，现在头还疼呢，我哪管得了动啊？
1: 他怎么无缘无故失踪呢？一晚都没回来。
0: 哎呀，你就放心吧，曹妈不见着他了吗？
1: 曹妈的话你也能信啊？哎，我找天喜去。
0: 哎。
2: 邪刚出去，去找龙总司令了。他还交代你，让你看好那洋人，别出什么岔子。哎呀，
3: 总感觉东出事儿了。
4: 听说昨晚动静搞得很大，怎么回事？
5: 有人要暗杀陈纳德，我把他转移到我家里了。
3: 谁要暗杀他？
2: 他的到来触动了谁的利益，谁就要暗杀他。
6: 随风。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 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8: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9: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0: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1: 是，
9: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
7: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 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9: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7: 4980直接是5000。

0: 五折，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

0: 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羊奶，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羊乳，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羊奶。这羊乳啊，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
2: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
5: 对，9块9，
4: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谁要暗杀他？他的到来触动了谁的利益，谁就要暗杀他。
1: 你是说日本人？
0: 没错，就是日本人。
1: 那日本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2: 这是野田从昆明方会的电报，他们昨晚刺杀了陈纳德，但是没有成功。
3: 我让他们不要自己动手。
1: 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他们为什么不听？幸好他们及时逃脱，没有被梵天喜抓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马上给野田发电报，让他迅速行动。那个陈纳德不是住在梵天喜家吗？那他就掉进了死亡陷阱，就让那里成为这个美国人的坟墓。
3: 只要他死了，龙云就无法向上交代，梵天喜的脑袋也保不住，整个云南就会大乱。我明白，我现在就去发电报。应该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没有抓住凶手，就没有抓住把柄。我现在担心的是，老蒋会不会趁此发难？除了指责外，还以破案为名。
0: 借机把特务都派到云南来，这样局面就不好控制了。
4: 只要能抓到凶手，拿到暗杀行动确为日本人所为，证据确凿，第一，老蒋没话说；还有，日本驻我们昆明的这个领事馆也就该关张了。
5: 这个日本领事馆真是颗毒瘤啊！我几次给行政院打报告要撤销的，可汪精卫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都被他给驳回来了。
3: 理由就是不能损害中日关系，连提都不敢和日方提。还是那句话，抓到凶手，拿到证据，这个毒瘤就能铲除。好吧，但是这个事情有几个原则：第一，必须保证美国人安全；第二，要快；第三，要抓住活口，死了就是死无对证；第四。
6: 且瞒住此事，不让选东插手，云南的事有云南自己处理。
7: 明白了。
6: 这样，怎么样？查清楚昨晚发生的事了吗？我听说呀，这个陈纳德呀，在旅馆里遇见小毛贼了。范天喜呢，都把他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现在范府外头啊，是戒备森严，任何人不许靠近。
7: 我看这架势啊，我怀疑这事情都没那么简单。当然不简单。
6: 旅馆里
7: 开了那么多的枪，这像是毛贼干的吗？龙云是想把事掩住。我刚才给南京打了个电话，戴处长关心的是陈纳德的状况有没有受伤，要让我查出凶手来。
6: 可是现在老陈在范府里，我们进不去，这一切都无从下手啊！
7: 你就不会问那个老鸨子吗？你带几个人到范府门口见到他，就把他带过来，什么事情一问，我就清楚了。
0: 我再把这死老鸨子给忘了呢，我这就去找他去。司令，小刚，
8: 嗯，
0: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有什么情况没有？
8: 我们一直守在明处。

0: 即便有什么情况，也会发生在暗处。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但是他们没敢靠近。
1: 看清楚了是什么人？
0: 好像是徐远东的手下，还有几个不认识，鬼鬼祟祟的，用不用把他们抓起来？
2: 先别抓，老子把菜往院子里一摆，果然各路苍蝇蚊子就全都出来了。你马上派几个人装成叫花子，守在日本领事馆的外面，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是，
2: 徐远东那边不要理睬。杨国成，你的身上是不是有洋人血统？
0: 我是纯种的中国人。
2: 那你祖上是不是跟洋人混过血？
0: 不可能，绝对没串过。
2: 你看，你看，你看你这鼻子什么额头啊，我怎么看着都有点像呢？
0: 什么？啊？你这说什么呢？
2: 走，跟我进院。我拉你跟那美国人比比。
0: 不是，比什么呀？
2: 走啊！我要弄出戏，让你当主角，把昨天晚上的凶险给勾出来。
0: 你想让我装那美国人？
3: 早上好。
4: 早。
3: 上校，没想到你起得那么早。
5: 昨天晚上喝多了，怎么回来都不知道。刚才听他们一说，才明白过来。
6: 哼，毛上校可睡得好着呢，在下被窝里一个美梦接一个美梦的，要不是我揪着都不起来。你睡得怎么样？
3: 比旅馆还好。嗯，范将军呢？怎么没有见到他？
7: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哎，喜爷回来了。
8: 喜爷，
7: 喜爷。
2: 嗯，哎，你坐，你坐。怎么样？跟我这儿过得还行吧？嗯，啊，是不是像睡在天堂里一样？嗯，
5: 比天堂还好。早知道有你这地方，我们还去什么旅馆呀？
2: 是，你们舒服了，有人就会不舒服。哎，你们帮我看看，他们俩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6: 长相上看嘛，肯定不一样。品种上，那就不知道了。
9: 不会包藏长是老爹失散多年的兄弟吧？
2: 他们刚才说的，听懂了吗？嗯，
3: 不明白。
2: 哦，没听懂那就对了。我说点你能听懂的啊。嗯，把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脱下来，给他。他假扮你。啊，王少校。一会儿你跟我的参谋长呢坐三鸭子的车去吴家坝机场，我想看看有谁会在路上来跟踪你们。
5: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这样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2: 只要你听我参谋长的话，你就不会有危险，好吧？啊，好，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3: 嗯，那我换衣服去了啊。嗯，
9: 行了，过来。
2: 你怎么了？
9: 昨天冬儿出去一宿都没回来，我等了他一晚上，正担心呢。
6: 我还正想跟你说呢，他一晚上没回来，你说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9: 喜爷，要不我们出去找找他吧。
2: 不行，你们谁都不能出这个院子。
10: 那要不我去吧，我去找他。咱们家这么多人，中午也没有菜了，我顺便买点菜。
2: 嗯，行。啊，
10: 那我去了。
2: 等一下，啊，就去买菜，啊，刚才这说的，别出去乱传，不然我让狗撕了你。
10: 我不说，我肯定不说，不说。

0: 过来。嘿，这个女人还在吗？
1: 在。
0: 你听好了，如果她跑了，你就可以切腹，一笑天王了。
1: 嘿，
0: 要看好她。

0: 叶剑士，你看，草莽！我正想办法找他呢。哎呀，
1: 我的妈呀！哎呀，对不起，我给你揉揉吧。
2: 你这个混蛋！你家家家家家的，你慌啥呀你啊？我没慌。
1: 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呀？
2: 我认识。
1: 我头型乱没有啊？
2: 没有没有啊，没事吧？
1: 这
2: 有人看到咱们见面了，我们先不要现身，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1: 哎，
2: 我问你，里面啥情况啊？那个美国佬死了没有啊？
1: 我就是个下人，那血把我和姑娘们都赶一边去了，我什么都没看见。
2: 不说实话是不？跟我走。
1: 哎，你往哪儿摸呢？ 这么正经的人，我不能走太久，我走久了鞋该怀疑了。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吧，我就听这么一耳朵，一会儿啊，可能鞋要把他们俩送到机场，你跟上一看不就明白了吗？哎呀，我不能骗你呀，我要骗你炫动不把我大卸八块啊！
2: 哼，我都暂且相信你那么一回，嗯？
1: 看啥呀，锤呀！
2: 哎呀，你个死老鸨子，你敢学我说话是吧？
1: 不敢。哎，我没工夫搭理你啊，走。什么样儿？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呀？这么亮啊，这么大呀，这晃的眼睛啊，都要睁不开。
3: 怎么样，我还有很多跟我走一趟。有钱不走是傻子，走。好，我知道了。好的。
4: 市长，
3: 戴处长来的电话，他说龙云给委座的秘书长张群去了电话，报告陈纳德和毛王初只是受了惊扰，都安然无恙。可是戴处长不放心，想让他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4: 可这之前，我给范天喜去了好几个电话，这个家伙都没有接。
5: 我刚才看见曹门了，这个死老鸨子说话支支吾吾的，也没说清楚。他说他也知不到那个美国佬到底是啥情况。
3: 我不是让你把他带来吗？
4: 这个死老鸨子说了，说他不敢出的时间忒长了，怕范天喜气疑心呢。哎，不过他说呀，范天喜准备中午把这两个人送到飞机场。
3: 你说什么？ 时间了，走，我们在半路上想办法接住他们。
4: 同志。

0: 这么多金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子，这是给我的，
1: 都是给你的。
0: 哎呦，
1: 只不过不是白给你的。

0: 不是白给的，那你说你还有什么条件呢？
1: 这么多金子，我要换一条人命，就是那个美国人。这是一种剧毒毒药，无色无味，人服用之后很快会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从医学角度上是查不出死因的，非常有效。
0: 你让我杀了他？
1: 这对你来说很简单，你只要把这药放到他喝的水里，或者他吃的菜和汤里，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带着这些远走高飞，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这些都给我？
1: 都给你。
0: 你知道厕所吗？我想上厕所，我害怕。
1: 草马，你害怕什么呢？这么简单的任务就能得到这么多金子，这种机会可不多啊。
0: 我没杀过人。
1: 哎呀，那其实很简单，你就往那一放，他一吃就行了。而且出了事有我野田呢，我野田顶不住，还有我们大日本帝国。
0: 你早说呀，出了事你们顶着，
1: 我们顶着。
0: 真的？
1: 真的。
0: 别说杀一个洋人，杀十个洋人我都行。哎呦，动脉贯穿了。
1: 对呀。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他听着我们说话了，这怎么办呢？
1: 你放心，只要任务一完成，那美国人一死，他也就死了，从此神不知鬼不觉，这世上也就没人知道真相了。
0: 你这不是要挟我吗？你
1: 这不叫要挟，这只不过是为了让你能死心塌地为我们工作。
2: 野田先生，范天喜把那个美国人送走了，他的门口就剩几个警卫了。
1: 送走了？送走了你还回来报告？为什么不追？
0: 那就是个圈套，喜爷早就发现有人盯梢了，他让包参谋长扮成的那个洋人，刚才徐远东那几个手下，我告诉他们去追，他们傻乎乎去追，你们就别去追了。
1: 那也就是说，范天喜把他们都骗过了。
0: 那可不，他们那几个手下不给我钱，我才不告诉他们实话呢。你这几个钱呐，不白花。
1: 范天喜他摆了一个空城计啊。范天喜不在范府，那个美国人在范府，而且周围没什么守卫了啊。天赐良机呀，我们就按照原计划执行。你先去。
0: 现在就去啊？
1: 对呀。
0: 我的。
1: 放心，我们都会跟在你后面。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们一起冲进去，一定要杀了那个美国人。
0: 那你们一定跟着我。
1: 一定跟着。
0: 出事你们顶着。
1: 我们顶着。
0: 走。
1: 走。

0: 快点，快点！只要把车上的人逼下来就行了。
1: 队长，到你辆车，他们拉一辆。
2: 快！别逼了，把脸蒙起来。
1: 上！
2: 下车。
0: 是你。

0: 你哪着呢？谁不知道，谁都他妈打死谁！
1: 把枪都收起来。
2: 钓鱼钓了几只虾米？

0: 三娘子，到！马上把车掉头恢复。是，
1: 马上都慢着。
0: 我府里有内奸，陈拿德有危险。
2: 莫上校，请您告诉我，陈纳德究竟怎么样了？能吃能喝，一根毛不少。范天喜是要调日本人，哼，你们却出来了。我们也上当了，反复可能有情况。
3: 马上赶过去，走！你们是？你先进去，我们在外面守着，防止那些巡逻的守卫。如果你没办好，我们再冲进去。

0: 不累呀、啊？我都出汗了。哎，你看这眼珠子，颜色可真浅呢。倩儿，我告诉你个小秘密。我有一天做梦啊，嫁了个洋丈夫。
1: 真的吗？那照你这么说，你梦中的情人不是喜爷了？
2: 可是我看着洋人飞行员的眼睛，这夜里要是一睁眼，蓝得吓人。
0: 王老师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除了咱们喜爷，你还会选择谁呀？会选择外国人吗？选择外国人的话，也会选择他那样的吗？我是说如果懂吗？又不说一定是真的。
3: 真的真的。
1: 哎，说两句行了啊，害不害臊啊？根本就没有如果。
0: 我是说假设。
4: 哟，姑娘们呀，姑娘们都忙着呢，你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哈。
5: 怎么都是葱啊？冬呢？
1: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草妈，你不是去找冬了吗？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4: 哦，那个我是去找他了，他不回来了，他们老家来人了，要把他接走。哎，你说这孩子呀，我把他救下来，他这福也没享多少，这苦倒没少吃。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哈！
0: 少胡说，冬跟我们姐妹情深，他要走怎么可能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再说了，他是孤儿，怎么会有亲戚呢？
5: 就是，你把冬放哪儿去了？
1: 你在菜场见到他的是吧？
4: 啊，对。
1: 走，你带我找他去。
4: 哎呦呦呦，姑娘，你追不上了，早走远了，走远了。我给你们烧水去啊，我烧水去啊，烧水去啊。
0: 啊，满口胡话。
1: 还怎么那么紧张啊？是见到冬了，还是在说谎？

0: 像，很像。
1: 过奖了。
0: 这幅画我一定要好好的收藏。
2: 黄老师，给我也画一幅，不用画得太漂亮，正常发挥。主要是把我的特点展现出来，我要送给喜爷。
3: 哎呦，姑娘们别玩了，你看你们不渴呢，客人还渴呢，快来快来，喝点茶。
0: 哎呀，真好，我真是有点渴了。这是什么茶铺儿吧？
3: 是，这是我们喜爷一直收藏的，都没舍得喝，绝对是好茶。你们快尝尝。
0: 我就喜欢普洱。来，王女士，我一茶带酒。
4: 看你哥哥碎碎的面好吃。
0: 谢谢你。
3: 让开。
0: 来，
5: 王老师不喝茶。
4: 你也来一杯吧，
5: 敬王老师。
3: 来。
6: 他怎么跑出来了？给我杀了他！受罪！
4: 马老师，就冲你救了天喜，姐妹们，我们一起敬马老师一杯。
5: 来
3: 来，
5: 干了！
7: 别喝，水里有毒。

0: 我只要那个美国人，要杀他先杀了我。有种冲姑奶奶我来呀！姐，过来，
1: 别动了，再走一步我真开枪了！
2: 慢着。
3: 这是我的家，谁敢这么猖狂呀！范天心，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有种
4: 你杀了我呀，
3: 杀了我一个，救了大家，我值得我！你给我老实点儿！
4: 你告诉我，你姓什么？
0: 你胆敢在老子家里大开杀戒，我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但既然你出现了，那你也得死。我死？哼，你
4: 还不知道呢吧？我的人已经把这都包围了。
0: 包围了又怎么样？既然我们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这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得死。
4: 他妈的！ 赶上一窝亡命徒。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2: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 而这本书里面

0: 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

0: 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 2-3分。

0: 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你有多久

0: 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

0: 方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既然我们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这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得死。
1: 他妈的，敢生一窝亡命徒。
2: 里面开枪杀人了，吕座让咱们见机行事。
3: 弟兄们，冲进去！
4: 等一下，我带人从旁边包抄，你们过几分钟再冲进去，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3: 嗯，好，去，
4: 跟我来。
3: 那你开枪啊！你朝这儿打。
0: 那我就亲手杀了你。
1: 连姓什么叫什么都不敢报上来，无名鼠辈吧。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听好了，我是大日本帝国领事馆的野田书记官。
1: 真有来头。
5: 你不就是想把那美国人杀了吗？然后再嫁祸于人。
0: 范天信，你给我站住！再往前走一步，我真开枪了。
1: 要不说呢，你真是个笨蛋啊！你干嘛不刚才一见到我就开枪啊？
3: 徐彦东，你还等什么？快快！

别杀他，我要活口。

之下。

江边上，江。

0: 范将军，我今天就要启程回国了。我回去不为别的，就要实践我的诺言，开始招募志愿者和飞机。一旦日本人燃起战火，进攻了你们的国家，我们就要马上赶过来参加战斗。
1: 谢谢你，狗哥们儿。
0: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美国大使馆已就这件事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人迫于压力，答应严惩凶手，并彻查此事。我看他们已经引起了公愤，很难下台了。
1: 我们的政府也向日方提出交涉，要求他们撤销昆明领事馆。
0: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一条战壕里共同抗敌，直到最后的胜利。

0: 冻死了，我们为他悲伤，但他的死却也激励了我们向日本人讨还血债。
1: 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外交官，我的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抗议个球。外交护照呢？
1: 我
2: 没外交护照就没有外交豁免权，你信不信我能一枪杀了你？这个认识吗？从草帽的身上搜出来的。我说你们小鬼子可真是够损的啊，这一盒子金条就上面几根是真的，他为你卖命，罪行一败露，你就一枪先把他给杀了啊？
1: 这种贪财的女人，她这几年在我这拿走不少金条，她死也是活该。
3: 原来你早就认识她。
1: 她为你服务更为我服务，你不肯花钱她当然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把群英楼搞成联络点，我比你更早，没想到吧，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2: 别别别，

0: 说这种事，那个美国人跟你有什么仇啊？我不明白，你非要把他给杀了。谁让他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只要他死在昆明，那你们滇军就脱不了干系，那龙宇的位置也就保不住。好娘养的！可恨的是那个叫东儿的女人，就是她毁了一切。我当时抓住她的时候，就应该杀了她。 结果酿成这种后患！
1: 你行行行行行，
2: 我问你，在领事馆你就是个书记官，对不对？你干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就不怕给你们上司惹麻烦吗？
3: 我不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我的上司肯定会站在我这边。
1: 回答的还挺干脆。
4: 范登，签字画押。
5: 是。
1: 把他押下去。是，交给龙总司令。我抗议！
6: 放开我！我是外交官，我抗议！看什么呀？你那段也在上头呢。你费尽点心思。
1: 弄了份这个，想达到什么目的啊？很简单，让南京的腰杆硬起来，把日本驻昆明的领事馆这个毒瘤拔掉。
6: 那这个报告我来打，我们一块儿实力。
1: 行，你小子还算是有点德行。

0: 季谷将军，听说你被四川驱逐出境了。我本来想在成都建立领事馆，结果搞砸了，乱民冲进了大川饭店，我同行的两个人被杀了，我的计划全泡汤了，云南也搞砸了。 我们栽在了反天喜的手上，美国人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态度强硬，外务省为了平息事端，不得不答应中国方面严惩凶手，撤销昆明领事馆的要求。
1: 我们这次输了，大本营决定把我调回去，担任第十师团长的职务，你也要回东京。 担任军部情报局中国科长，我们虽然走了，但是这笔账要记下来，这个仇一定要报。

0: 乡亲们，从今天起，我们不让日本人再回来。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这只是一个开头，现在日本侵略者在北方蠢蠢欲动，企图吞食我国的领土，使我们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向你们保证。
1: 我们十万滇军将义不容辞地上战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2: 关闭日本领事馆，就是除掉了一个毒瘤。没想到云南的老百姓这么支持我们。
3: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
1: 怎么了？出事了！
3: 西安政变了！
2: 政变了！
3: 今天早晨，张学良卫队冲进临潼华清池。 扣押了伪座，同时扣押的还有蒋鼎文、陈诚、卫立煌这些大员。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反了，你快去吧，龙族还等着你呢。啊！

0: 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布了8点声明，请您过目。
1: 我不用看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0: 南京，
2: 龙主席，南京何应钦侯部长电话。
3: 卢总，西安出什么事了？
4: 老蒋一意孤行，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在洛阳面见委座的时候，就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被老蒋严厉斥责。后来西安的学生游行请愿，军警根本就不镇压。张学良还出面保证一周内给同学们答复，结果老蒋就委任蒋鼎文
1: 为西北剿总
4: 前敌总司令，还让中央军接替西北军
1: 和东北军的剿共任务。
4: 张扬都是性情中人，这下就把他们逼反了。
5: 联共抗日，这是大势所趋。老蒋倒行逆施，我看他这是咎由自取。
1: 何应钦刚才来电话，决心讨伐张扬。可现在委座被捕，还有陈诚等大批党政要员，他这样做，不是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吗？他还要促请汪精卫回国，代行委座之职。
5: 汪精卫，他何德何能，可以统筹国家大事？他还是有名的亲日派。
1: 现在南京上下全乱了，何应钦临危受命，决计不向张扬低头，不接受他们的8点声明。今天晚上他要召开中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他要我代表滇军表态，支持他的行动。
4: 可是现在老蒋被挟持在张学良的手中，一旦动起武来，那他的生命不就危险了吗？
1: 张学良来电要我表示支持，何应钦来电也让我表态支持，委座的情况又不清楚，各方都要我表态，我好像站在火山口上，稍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你们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什么的？
1: 我是马帮贩药的，从滇西回昆明。
2: 贩药的？是从西北往云南贩药吧？犯共产党的妖？你是共党特派员，从延安到贵州，在贵阳的联络点待了一天，可惜你刚走，这个联络点就被我捣毁了。联络点的人投降了我们，所以你的行踪就被我们掌握了。
1: 那又怎么样？
2: 欢迎你回到云南，不过等待你的将是死路一条。带走。
3: 走。
4: 选择。
3: 走。是。
5: 西安发生事变，太出乎意料了。我看二位老总都懵了，这个态可不好表。
6: 现在全国抗日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张学良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已经退到了关内，但他遭受了多少国人的辱骂？可就在这个时候，老蒋还逼着他打内战。他要是不反，他就不是张学良了。
5: 现在关键是滇军的立场到底支持谁？司令，您怎么看？
7: 当然是联共抗日的。不过这个话，龙云他敢想，他未必敢说。他是怕站错队。
5: 我刚才看见徐远东的手下鲁超在他们前面。

0: 那就没了呢，能藏哪儿去呢？刚才明明看他进的这个巷子，那他属土鳖的，钻地里去了。
1: 钻什么土里？
2: 钻了女人被窝了吧？他肯定在这养了个情妇，好好找找，肯定能找着。
0: 记住这个巷，女人巷。
1: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没想到你还会落到我的手里。 说吧，共产党这次派你回云南来，什么任务？跟谁联系？还有啊，红军两次从云南逃脱，是不是有人故意放水啊？你别以为有人能保护你，我告诉你，你现在是被我秘密关押。
0: 我照样秘密处决你，队长呢？队长，范天信那几个女人跟踪我，跟他们纠缠半天，来晚了。我让你替我招待代处长的秘书毛人凤，你却喝得醉醺醺的。那几个女人既然跟踪你，为什么不甩掉她？还带他们到这个地方来？
1: 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吗？应该知不道。他们说我有个情人，想抓我一个逃犯案。
0: 放屁！你一个小人物，他们能有这份兴趣？
1: 我一定是你说漏了嘴，对不对？我真是冤枉啊！我都是喝酒来的，不信那毛人凤可以作证啊。
3: 找公为止。是，
4: 走，
5: 遇见毛人凤。哎，是。天喜，喜，你回来了啊！告诉你啊，我们刚才去女人巷捉奸，结果白跑了一趟，没抓住。
3: 捉奸？你们捉谁的奸啊？
5: 鲁超就是你小特务呀，他脾气可大了。 刚才在饭店吃饭，一小伙计上菜上慢，他一脚就踢人家裆里。你说，鲁超他多坏呀！哎，
4: 小姐，你是不是扯远了？哎，是这么回事儿。那鲁超在那吃饭啊，喝多了，然后吧，他就说我钓了条大鱼。
5: 他跟谁吃饭？是徐彦东吧？
4: 不是，那人以前没见过，好像听他叫什么猫咪，
5: 哎，猫咪，
4: 呆立的猫咪。
3: 挺奇怪的叫法。什么呆立的猫咪啊？那就是呆立的毛秘书，毛人凤，他到昆明来了。
6: 啊，就是他，就是他，长个死死羊眼儿，然后皮笑肉不笑的。
3: 没错，那就是他了。毛人凤到昆明来干什么呀？

0: 王秘书，啊，严冬，来，严冬，西安的事情你知道了吗？嗯。戴处长刚才发来电报，决定赴西安与伪作共生死。
1: 那这样，他岂不是太危险了？我听说张学良已经杀红颜了。哎呀，这事起得太急。 谁也没料到啊！南京现在都乱套了，蒋夫人和宋子文主张和，何部长主张战，并开始调集部队向潼关进军。可各地的军阀还有许多人都没有表态，局势复杂呀。
0: 那步行社和戴处长什么态度？
1: 伪作的安危是第一位的。来，严冬，喝杯水。 戴处长怀疑啊，张扬是受到了共党的挑唆，所以我们对共党就更要严加防范。我们在南京就针织，共党从延安派出人员前往各地，恢复和建立被破坏的组织，煽动民众的反日情绪。王怒江就是其中之一。

0: 他招了吗？
1: 从抓到他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了解此人，是块硬骨头，不如杀了算了。
0: 哎，你这么急干什么？把他杀了，很多秘密就带走了。
1: 可昆明是滇军的地盘，万一被他们知道，我担心不安全。要不，先把他秘密送走。
0: 现在全国都乱了，送到哪儿都不妥当。只有在昆明，这是一步险棋，但只要逼他招了供，一切都好办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不能杀他。
2: 哎，那如果被别人发现了，那咋办呢？
0: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这样了。
3: 那这样吧，啊，发挥点你们的长项，这两天啊，想办法把陆超搞定了，一定要搞出来他嘴里说的那条大鱼到底是谁啊。另外，王仁凤住在哪个旅馆一定要查清楚。
4: 旅馆好查呀，这个陆超有点难搞定吧，他一看见我们不还得跑了。
5: 这有什么难的呀，春姐，旅馆你们查，陆超交给我搞定，咱们设一个局，然后把他装进来，然后再见机行事。
3: 就这样，这件事交给你们三个了，什么招都能用，我给你们撑腰。
6: 你撑腰我们就敢干。姐妹们走。
7: 你这么教唆他们，这手段是不是有点低下呀？
3: 我得到消息，共产党派特使来云南，要按时间算早就应该到了。我怀疑鲁超说的这条大鱼就是他。
7: 那应该找龙云呢，去查徐远东。
3: 等查到了以后再报告龙主席也不晚呀。
8: 共产党嘴巴还真硬啊，松下来，别让他死了。

0: 让我发现一地儿啊，哎，不但菜做得好，菜不是关键，那老板娘长得是真俊啊。
1: 马超，
2: 馅儿，
3: 谁的女人不能动啊？天纵翻地起的女人，什么手掌啊？
4: 我咋搞的呀？我呀，
3: 你这搞的，他怎么知道你的隐私啊？啊？
4: 那我哪知道啊？
3: 绑起来！
4: 那明显是栽赃陷害呀！那这轻点中不中啊你？
3: 辫子给我狠狠收！我这人治军如同治下，家规就是军规，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
4: 我是这真是冤枉啊！我呀，队长，
5: 你们那儿呢？
6: 人查到了，这人在春城旅馆302房间。不过听说除了吃饭，他就没出去过。
5: 三丫子，
7: 到！
5: 你马上带人搜查春城旅馆302房间，只要不是云南口音的，全给我抓起来。
7: 是。
5: 你们先歇会儿啊，我还有派得上你们用场的地方。我们走。
1: 是。
8: 随风飘摇。
9: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

0: 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

0: 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
1: 不
0: 对？不
1: 行啊，
0: 只有五千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0: 滴滴昆沙酒，祥康怀土酱。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服务业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牵着民生冷暖，是赋能千行百业的催化剂。去年，重庆服务业占全市 GDP 比重达58.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7.4%，拉动全市 GDP 增长3.5个百分点，可见其重要性。“十五五”新征程，重庆服务如何扩能提质，抢占发展先机？昨天，重庆市服务业大会召开，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1: 大会创新提出了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从大会印发的《重庆市“十五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我们看到啊，这11张金名片有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比如重庆质检、重庆设计、鱼贸全球、软件满天星、智融汇畅、创意重庆和国际会展名城。这7张名片未来要主打专业化，同时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2: 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持续推动两业融合，积极构建鱼车出海、质量认证、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推动重庆服务品牌能级持续提升。
3: 我们将深化与本土品牌合作，依托一级用户生态，助力重庆制造走向全国、走向海外，将重庆经验打造为可复制推广的产业融合样板。
1: 细数这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啊，除了紧扣制造加服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还有山水旅游、鱼味360碗、品质商圈、康养之都。这4张生活性服务业金名片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吃穿出行，传递出高品质生活的民生温度，
4: 让在整个重庆的消费者享受不一样的服务感知，帮助我们前端的农户商家更好的增收，最终助力我们整个重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在会场，我们注意到，除了“十五五”发展规划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还有重庆服务品牌典型案例这样的经验总结，更有蕴含问题导向思路的相关调研报告。透过他们，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现代服务业发展，重庆既有对未来的明确规划，也有对现实的准确把握。
5: 迭代升级。

0: 主体培育、载体打造、金融支撑、人才引入等方面的政策，加速形成系统集成、同向发力的服务业政策工具包，奋力交出十五开局之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分报表。
1: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昨晚在永川科技片场5000平方米专业摄影棚正式开幕，紧扣中国动画百年发展脉络，开幕式文艺表演以及顶尖科技舞美、百年国漫致敬展演、中外大咖齐聚等核心亮点，全方位展现重庆动画影视产业的蓬勃势能。
2: 当晚开幕式文艺表演在开场秀《神笔马良》的精彩演绎中正式开始，以此致敬一代代动画从业者。紧随其后上演的光影故事展现了经典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名场面，重现了中国首部水墨动画的东方美学。当宝莲灯经典旋律《爱就一个字》响起时，更是让无数现场观众为之动容。
3: 我为你翻山越岭，
2: 而宝莲灯导演常光熙先生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人，得知动画电影周在家乡举办，84岁的常光熙先生专程录制了视频，寄语青年动画人接续坚守，奋力深耕。
4: 希望中国动画人创作更多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中国动画的未来越来越好。
2: 在致敬经典的同时，开幕式也全方位展现当下国产动画的蓬勃活力。现场重点推介了开幕式影片《中国动画100年》和《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多部国产原创动画项目，尽显国产动画强劲的创作实力。
5: 《中国动画100年》能够作为电影周开幕影片，我们倍感荣幸。这是一部特别的纪录电影，更深挖百年动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作为本届动画电影周的形象大使，重庆籍演员陈坤还在现场热情为家乡打 call。
6: 我的家乡重庆不仅拥有江峡相拥的独特风光、魔幻立体的城市风貌，还拥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脉，近年来更是在科技影视赛道上加速奔跑。
2: 据介绍，电影周将持续到6月13号，期间将陆续举办动画大师课、产业合作洽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全方位展现动画艺术魅力与产业发展成果。最终金山茶各大荣誉将于12号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在开幕之前，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媒体代表走进重庆，从数字治理、内陆开放和城市文化等不同维度感受重庆。
7: 在沙坪坝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城市运行数据、风险预警和事件处置情况在大屏幕上实时呈现。现场展示的洪水模拟、风险研判和预警信息推送等应用引起了国际媒体代表的关注。
8: The concept is perfect for my country, Romania. You know, every year I have a flood, you know, in the springtime.
9: Yeah.
8: And need some kind the protection. I back in my country, I write in my newspaper. I represent Courier National newspaper. I make a short report for the official, Romanian officials. I go in China and learn and try to apply this concept.
10: I think just the sheer scale of everything, the degree of automation, and the length of the perspective with which it has been built. That is super impressive, especially seeing how we've been facing similar catastrophes in the not so distant past, where our early warning systems have failed the public.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really to be learned from.
7: 随后，国际媒体代表来到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依托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物流通道，重庆与欧洲、东盟等地区紧密相连，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货物在这里集结、中转、分拨。
11: It's good to transfer all that goods from China to Europe and vice versa. I like first of all to write about what I see here. In many fields we can cooperate.
12: It's about Chongqing, you know, it'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ese mainland, right?
9: Yeah.
12: But it

0: can be deliver all of the material to all over the world, to the rail, to the ship. It's very well to implement in other countries.
1: 晚上大家还观看了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山茶花、大熊猫、轨道列车穿楼等图案依次呈现，科技光影与山城夜景相互映衬，再次给国际嘉宾留下深刻印象。
2: It's surprising because the city and they represent that way.
3: It's one of the best drone shows I ever seen in my life. I will make a full video about Chongqing, so advanced and so traditional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be my honor to share the content I'm making here in China to show the world the amazingness of China.
4: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开幕前夕，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活动率先启动，外媒记者团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现代保护技术的创新成果。
5: 论坛开幕前夕，由34名外籍记者、CGTN 英语中心多语种记者组成的参访团抵达大足。记者们观看了 8K 沉浸式球幕电影，深入了解大足石刻的历史渊源与艺术价值，并实地调研了世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文物修复技艺传承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的最新实践。
6: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在这里看到一部分，这些石刻不是一天就刻好的，里面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这里的人有着坚定信仰，还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了，令人印象深刻。
5: 据了解，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活动为期两天，外媒记者团将通过实地参访与深度采访，全面了解重庆在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成就。
4: 2026年港澳青年看祖国，走进新重庆，暨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重庆行主题活动近日落下帷幕。来自港澳地区的100余名青年代表在重庆开启为期5天4晚的寻根逐梦之旅。港澳青年收获怎样？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5: 活动期间，港澳青年探访位于重庆九龙坡的民主村社区，真切感悟心系民生、提质宜居的发展初心。
7: 然后看到整个民主村，它从那个旧区改造，然后到现在这个模样，我看到很多就是可以值得我们澳门学习的一个地方。我了解到内地很多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澳门去参考的。
5: 港澳青年代表还走进綦江王良故居与王良同志纪念馆，通过珍贵文物、历史史料与 VR 沉浸式体验，回溯红军杰出将领王良少年立志投身革命的光辉历程。
8: 没有革命前辈的拼搏精神，就没有我们当下安稳的生活，更没有我们港澳青年安居乐业、自由追梦的成长环境。
9: 在本次活动中，我们走进了长安全球研发中心等33618现代制造业产业集群体系的企业。在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点上，我们也走访了王良故居等，旨在增强港澳青年对于国家的认同，增进双方的情谊，共谋共同发展。
5: 此次重庆行主题活动分享会上，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年企业家、网络媒体达人、各行业各领域青年代表100人还同台交流。6位青年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行业赛道与所见所感，带来青春分享。
10: 在交流说我们来到内地发展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给到互相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11: 让我们这个港澳的青年能够了解祖国啊，增进其实两地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交流和互动，还能够了解到我们当地的一些营商的政策呀，特别是资源的整合和对接，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4: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8号，第15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重庆选拔赛决赛在中国重庆科学会堂举行。来自全市65所高校的1400多名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智慧与创新的巅峰对决。
1: 本次大赛由团市委、市教委等单位联合主办，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市76所高校14.7万余名师生踊跃参与。活动共征集项目1.56万余个，经层层筛选，923个项目晋级市级比拼，最终284个项目分8个赛道闯入决赛。
12: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康美鲜一号，它和市面上其他品种最大不同就是它黑色的外皮，也是它花青素。 花青素含量是普通番茄的30倍以上。希望大家以后在市场能看见这款黑色的番茄。
13: 我们的产品较市面上的折扇而言，我们的扇面是可以自由定制并且由人工绘制的，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非遗的原材料以及材质，同时又做到工艺化，降低价格，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我们一个荣畅折扇的非遗。
1: 现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解读青年双创支持政策。5个挑战杯项目完成落地签约，高新区将提供1年专属陪跑服务，推动项目接轨市场。截至目前，已有8个挑战杯项目在这里落地生根。
14: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让我们这些学生们思维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实践经历啊，放在一起碰撞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这些参赛选手，我们是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的，
15: 特别是展现了我们青年大学生作为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这么一个群体，他们的创新创业的精神，创业创业的那个探索，而这些成果里面又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具备我们产业转化的这么一个价值。
4: 2026年高考查分时间你知道了吗？市教育考试院提示，今年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号发布，6月27号至30号填报志愿，6月13号至16号，市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考生和家长可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网站进行咨询。夜间也能办证，重庆市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将开启中高考生与亲子家庭专场，全市42处网点在4个晚间延长服务时间至19:30。毕业季专场在6月15号和6月17号，专为应届高考、中高考毕业生及家长开展。亲子季专场将在7月7号和7月9号，专为暑期放假的亲子家庭开展。另外，整个暑期长假，也就是6月10号至8月31号期间，重庆市公安出入境管理局还将提供全市窗口中午不打烊、不办结不打烊等暖心服务。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1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 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9: 9.9元能吃几天呀？
1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销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被命运打入深渊，
5: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6: 你是公差还是兵？
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4: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5: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9: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0: 打赢这场仗，
5: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2: 来看天气，随着高考落幕，天气舞台也回归平静。今天我市上空虽然有雨水露脸，但落区极其随意分散，雨量也是微乎其微，雨水不成气候，气温就有了上扬机会。午后3点，大部区县最高气温升至27度上下，较昨天同一时间不少地方偏高2到4度。预计今晚大部地区为多云到阴天，中西部偏北一带有阵雨活跃。明天白天雨水转场，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产生，其余地区为多云到阴天。后天随着水汽增加，配合南下弱冷空气影响，我市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阵雨天气，雨量多为小到中雨。恰逢中考首日，考生赴考宜随身携带雨具。到后天，偏南地区将是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天气，其余各地多云到晴。未来天气多变，气温也会有所波动，感冒容易趁虚而入，中考考生需根据自身体质合理穿衣。
13: 市区小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 万州多云转阴，20到20。

七度，潜江小雨17到22度，南岸多云20到25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江津多云21到28度，河川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南川多云18到27度，綦江多云18到27度，荣昌多云21到28度，台州多云转阴20到26度，梁平多云转阴19到26度，巫溪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垫江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中县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云阳多云转阴20到26度，石柱小雨18到26度，秀山多云转阴20到27度，酉阳多云转阴18到23度，彭水多云转阴20到2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8到28度。

仗义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农历4月25。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于举行，李书磊通过视频致辞，袁家军致辞，盛海雄、齐立奇、马瓦拉致辞。
1: 新闻第一线今天聚焦全球媒体创新论坛首次落地重庆，全球媒体共话恪守与重塑。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永川开幕。
1: 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重庆行举行，重庆促发展惠民生的生动实践受到各国嘉宾高度评价。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重庆举行。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大学校长齐立奇、马瓦拉致辞，孟加拉国新闻与广播部部长扎希尔、乌丁、斯瓦彭，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出席。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袁家军在致辞中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媒体创新和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向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致贺信，为媒体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扎实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势，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将为媒体在时代浪潮中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重庆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科技赋能媒体融合，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生态，促进人文交流、民心相通，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共促繁荣发展，互利合作，文明互鉴，公平普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盛海雄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球人工智能从技术愿景向产业实景加速跃升的关键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致力于将技术的巨大潜能转化为普惠向善的传播力量与人文滋养。我们点亮科技之光，打开文化加科技的全新维度，重塑讲好中国故事的无限可能。我们坚守媒体之责，在对话中传递真相，捍卫正义，让科技向善成为智能时代的文明底色。我们深化合作之道，凝聚智能时代的全球共识，让开放协作成为共创未来的最大公约数。总台邀请全球媒体同仁携手并进，以通路连海的开放胸襟，共同肩负起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智能传播新格局，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齐立奇·马瓦拉在致辞中表示，人工智能正从根本上重塑信息生产传播方式，打破语言壁垒，推动资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触达全球受众。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对信息真实性造成冲击，基于事实的新闻报道因此更显重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信息领域风险，既需要技术支撑，也离不开全球治理框架。联合国此前发布《全球数字契约》，呼吁深化全球协作，善用数字技术，弥合数字鸿沟。延伸到媒体使命来看，人工智能已经深刻改变了新闻业态，而这项技术最终是造福公众还是损害公共利益，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媒体人手中。出席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就是要表明我们不做智能时代的旁观者，要做新时代的塑造者。联合国愿同各方携手，共建安全、普惠、造福全人类的数字未来。论坛上，袁家军、盛海雄、齐立奇、马瓦拉等共同发布了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总裁奥列格·多布罗杰耶夫、美联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戴倩薇、欧洲新闻台董事会主席佩德罗·瓦格斯·戴维通过视频向论坛寄语。中国工程院院士、视频通信与信息系统专家张文军、英国路透社社长保罗·巴斯科伯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总经理乌兰别克·萨季耶夫、宇树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做了主旨演讲。论坛发布了央视厅大模型 3.0、 重庆全媒体传播大脑等成果，启动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中外嘉宾共同参观这就是重庆主题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技术展。
开幕前，袁家军、盛海雄、王炯、程丽华会见了齐力奇、马瓦拉、保罗、巴斯科伯特等出席论坛的国内外重要嘉宾。袁家军介绍了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情况，并就人工智能应用、媒体融合创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等与嘉宾

0: 深入交流。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参加论坛的还有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外国政府官员、驻华使节、重庆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国内外媒体机构代表、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来华记者团等。
1: 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发起创办以来，今年首次落地重庆，走进西部，共话媒体使命，回应时代之问。全球媒体人士有何共识？重庆又如何作答？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2: 全球媒体齐聚一堂，谈创新，谈媒体使命。今年绕不开的一个主题就是人工智能。当下人工智能深刻重塑传媒行业，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坚守新闻伦理，抵制虚假信息，成为了全球媒体共同的时代命题。在大会致辞和主旨演讲，各方嘉宾也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联合国大学校长兼联合国副秘书长马瓦拉表示，AI 的未来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人类的治理与应用。路透社社长保罗·巴斯科波特也认为， AI 无法替代人类的共情、勇气与独特视角。这也是本届论坛恪守与重塑的核心要义。现场多项重磅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就包括重庆的全媒体传播大脑，这可以说是对本届论坛主题恪守与重塑中重塑一词的生动注脚。数字技术重塑了媒体的能力，而媒体能力的提升也重塑了媒体的角色，不仅是记录者，更是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者。在论坛外面同步展开的这个这就是重庆主题展览上，图文并茂，全景展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成果。结合这几天在重庆的实地参访，许多海外媒体同行表示要将在重庆的所见所闻进行深度报道，希望以此推动重庆的相关发展经验能够在他们国家得以应用，而这或许也是媒体更深层的使命所在。
3: We visiting the logistic hub yesterday, right in Chongqing. It is like a benchmark for us.
4: Chongqing have culture, tradi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for everybody. I believe Chongqing have all things for the potential mundial. When they finish this forum, I write for Chongqing.
5: The concept is perfect for my country, Romania. I write in my newspaper. I make a short report for the official, Romanian official, is like go in China and learn and try to apply this concept.
6: Egypt and China is a great civilization and the oldest civilization in the history. And this is what we're depending for more advanced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7: 正如本届论坛的主题恪守与重塑，恪守是为不忘来路，重塑是为开辟新途，这是一条通往沟通理解、通往共治共享的多元开放之路。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也将聚焦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的智媒答卷，敬请收看。
1: 昨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永川开幕，受市委书记袁家军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8: 本届动画电影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市电影局、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巴西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马尔西奥·塔瓦雷斯、柬埔寨文化艺术部常务国务秘书哈布图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海清先后致辞。孟加拉国新闻与广播部部长扎希尔·乌丁·斯瓦彭、缅甸宣传部副部长乌耶丁、塞舌尔驻华大使安妮·拉夫蒂娜、中央宣传部电影局副局长魏南、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罗清泉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辉主持开幕式。王炯致辞并宣布电影周开幕。他说，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正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力打造创新之城、便捷之城、宜居之城、生态之城、智慧之城、人文之城。当前永川已建成技术全国领先、西部规模第一的现代化影视工业基地，必将

0: 成为全球动画创作者的创意沃土。重庆愿以此为契机，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全球行业伙伴，锚定科技赋能，深耕电影加生态，推动国产精品扬帆出海，在人文交流合作中传递重庆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现场还启动了共建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多国广电新闻机构负责人、有关国家文化影视领域官方代表、国际动画行业协会、海内外头部影视机构、科技企业负责人、全球知名动画导演、编剧、资深制作人、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代表以及新闻媒体代表和动画爱好者等参加。随后举行的开幕式文艺表演紧扣中国动画百年发展脉络，创新融合运用水舞台、 AI 影像、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打造出一场彰显国际范儿、动画美、重庆味儿的文化盛宴。整场演出分为三大篇章，致敬了《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生动体现中国动画电影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美学。回顾经典的同时，开幕式还全方位展现了当下国产动画的蓬勃活力，重点推介了开幕式影片《中国动画一百年》和多部国产原创动画项目。
1: 一座被镜头偏爱的城市，很容易沉溺于被看见的满足。重庆却清醒地意识到，颜值可以变现，但只有掌握主动，才能赢得更大的市场回报。所以，当全球媒体创新论坛高朋满座，国际动画电影周佳片汇聚，我们看到这座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逻辑正经历着一次深刻的重塑。从拍重庆的热闹，到重庆拍的自觉，再到重庆造的雄心，重庆要争的是一种让创造力生根的产业生态，一种把城市气质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深层能力。这盘棋落子很重，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包括搭建棚场、算力与人才共生的生态，用数字技术重构文化生产，用原创内容重塑城市价值，把赛博山城从一个标签变成一种可经营、可传承的文化资本。我们相信，从取景地到原创地，镜头依然偏爱重庆，但这一次，重庆已经学会了做镜头的主人。
0: 为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我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景，以安全可控、规范有序为准绳，助推产业发展，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高速公路测试管理细则试行近日实施。细则共9章26条，对具备 L3 级及以上级别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高速公路测试的申请条件、申请流程和交通管理等作出详细规定。在申请条件上，明确测试车辆覆盖乘用、商用、专用作业车型，除必须获得交管部门核发的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临时行驶车号牌外，还应满足 L3 级同批次车辆累计安全里程达到2000公里、L4 级及以上单车累计安全里程不低于10000公里的要求。此外，针对 L4 级及以上的高阶自动驾驶，提出实行三阶段渐进式测试，从前后配备安全车、保留后方安全车，逐步过渡至无安全车独立测试，逐级验证车辆高速自动驾驶可靠性。
2: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支持长安、赛力斯等车企申报国家准入试点，开展测试，加快技术迭代、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化落地，助推我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重庆行近日举行，来自秘鲁、尼泊尔、阿根廷以及非盟等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员、人权专家与中国人权学者、媒体记者一道深入我市多个区县参访交流。重庆在促发展、惠民生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生动诠释了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0: 在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参访团先后参观了民主村综合市场、社区会客厅、社区食堂、党群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了当地依托城市更新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成果。
4: So really for me it is the accessibility of services to the people. It reaches right down to the common person. It's not far away from the people.
0: 在涪陵区江北街道二渡村得知村级重大决策，民生事务全部实行公开商议、公开表决、公开监督，嘉宾们纷纷为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点赞。在梁平，参访团一行来到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了解当地以小微湿地加模式推进生态惠民的创新路径。而竹山镇猎神村的矿山咖啡则成为生态修复、产业富民与民生改善有机统一的生动注脚。
5: 一个古老的采矿场地被改造成为了一个让人们获益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0: 参访团还走进两江新区，在长安智慧工厂、重庆数字商务创新中心、西南政法大学等地深度体验数字技术赋能人权发展的丰富实践。其中，巴渝新公益数字新秀培育计划就聚焦数字鸿沟下的平等权与发展权保障，旨在帮助数字技能匮乏、资源受限的特定群体对接产业需求，提升数字技能，在数字转型中共同发展。
6: When we talk about human rights, we should also be considering digital inclusion, technology inclusion. China's green is really amazing.
1: 这段时间，我市各地有序开展夏季农业生产，通过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合以及智能精细管理等技术措施，持续推动粮油与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专家对云阳县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片进行了实收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片平均亩产突破200公斤，超过全国高产典型案例标准。高产的实现离不开关键技术的有力支撑，特别是面对今年雨水偏多的不利条件，当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
7: 通过这个清沟排质啊，苗子就是管理的还是非常到位。后来通过一疏释防、一补自增这些技术措施，达到了高产的标准。
8: 加强病虫害防治等措施，今年全县油菜播种面积实现同比增加0.17万亩。
0: 在无锡，2.3万亩辣椒移栽有条不紊，立足高海拔、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山地优势，胜利乡正加快发展优质高山辣椒产业，今年种植规模达到600余亩。
9: 一年只有收入有1万多块钱，再来说离家也隔得近，又可以照顾小一个老人。
0: 在永川，4万余亩花椒陆续成熟采收，预计今年鲜花椒产量超2万吨，产值近2亿元。走进卫星湖街道南华村，漫山遍野的花椒林郁郁葱葱，空气中椒香四溢。今年当地花椒实现丰产，林下还建种了水果，助力椒农增收。
10: 花椒产量增加10%左右，我想建种早熟桃和紫熟桃，管理花椒都把它管理了，节约很多成本。
11: 管理方法呀，做得比较精细，所以说它今年子的花椒可能要比较往年都要大口。
0: 潼南区别口镇依托优良水质，积极探索海鱼山养。近日，一批来自福建的鳗鱼苗顺利在这里安家。基地精养池配有智能温控系统，可精准调控水温，有利于鳗鱼的生长。
12: 投了63万尾美洲鳗，预计年底就能上市，产量240吨左右，产值可达1400万左右。
13: 持续做好要素保障、产销对接帮扶，依托鳗鱼基地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全面助推乡村振兴。
14: 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在北碚区举办2026年世界认可日系列宣传活动，现场重庆认证联盟发布了认证联盟自律公约，活动设置认证咨询、区域试点成果、品牌摩托车三大展示专区，并组织摩托车出海认证技术研讨会，更好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渔车出海。
15: 持续深化质量基础设施与重点产业的深度融合，做强认证赋能，做优行业的生态，以高水平的认证检测供给牵引产业提质升级出海。
1: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巫山县暴龙镇桃花铁矿在没有完善环保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采作业，违法时间长达一年。2月24日，今日关注对此进行了报道。时间过去了3个多月，如今那里的情况怎样了？记者进行了回访。记者近日再次来到桃花铁矿，发现整个矿区的开采和作业已经停止，之前来来往往的重载货车也不见了踪影。巫山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鹏介绍，上次节目播出后，县委县政府立即责成多个职能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制定整改方案。
1: 于2月27日下达处罚决定书，要求企业立即停止违法建设行为，立即整改存在的各类环保问题。
0: 为彻底杜绝违法生产，桃花铁矿的矿井已经被关闭，出入口大门已经上锁。
2: 大概我们钥匙就在我们平安办镇平安办关起来，等他今后整改到位了以后，县级相关部门联合联手，这个通过的我们再给他打开。
0: 记者注意到，矿区露天堆场上残留的矿石，企业已经采取措施进行了遮盖，随后还将修建密闭棚，对堆码场进行封闭管理。而进入矿区这条3公里长的道路，也已经有了全面硬化的方案。
2: 这条道上如果今后有矿车跑的话呢，它就会存在有这个矿灰哈掉落地面，水一冲的话呢，就会路上呢就是红色的。它就在原图的洼底有这个沉淀池，那么这些沉淀池呢就会把这个灰路上的这个灰尘哈收集沉淀到这个沉淀池里面。
0: 巫山县生态环境局表示，通过此次整改，企业必须达到环保要求，这是重新开工的前提，达不到条件绝不允许复工。
1: 企业必须要落实整个在建设过程中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水污染防治措施等等所有的措施落实之后，我们的工作专班组成联合验收组，对他所有整改情况进行现场验收。
0: 对此，桃花铁矿业主方重庆巫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兴全也表示，他们会认真落实整改要求，绝对不打折扣。
3: 按政策、按环保、按上级要求，争取早日达标，早日整改到位。
0: 据了解，当地还以今日关注报道为契机，组织多家执法单位对全县矿山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防止类似问题继续存在。
1: 针对企业的日常管理、环保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包括安全这个设施等等一系列的，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检查。
0: 违法生产长达一年的桃花铁矿终于按下了暂停键，记者在回访中也感受到了当地整改的决心。之前长时间的违法生产折射出监管部门、执法部门的缺位，那接下来当地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如何保障依法监管、主动作为，依然是一个长期的课题。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须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 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割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又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6: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液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2: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7: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8: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

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0: 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 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1: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0: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2: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0: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3: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4: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5: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6: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女儿啊，来坐。你是大人了，可别整天口无遮拦的。虽然两家离得近，你嫁过去别一趟趟往家跑。你婆婆是个明事理的人，好多事儿啊，我听着都服她。偏偏这孩子也不敢给你气受。 真要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多跟婆婆商量，记住没？爹。嗯。哎呦，总算等到这一天了。那天那小子跟我说马上准备成婚，我觉得我立刻死都值。好。嗯。
1: 您是觉得我不孝吗？这么着急赶我走？
0: 云云啊，不是你刚才说的啥？
1: 我没想成婚的事情。
0: 等了这么多年，啊，那小子亏欠你。
1: 他知道他会对你好的，嗯。
2: 爹，他不亏欠我，我也无需他如何对我好。这世上谁欠谁啊？
1: 您以后别这么说。您要是觉得我现在成婚，好把我轰出去，那就成婚吧。是不是您听别人说，所以着急把我推出去？
2: 你。
0: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啊！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是我亲闺女，我能信他们的吗？平原那孩子命都不要了啊，一趟趟的往军营里跑，我们不都盼着你好啊？不是你这孩子气死我了，你怎么就这么别扭呢？你看看这些东西啊！
1: 爹，你看看这些东西，你给我看看这些东西。爹，
2: 别下来！我不要爹。爹，这孩子，这怎么就别扭上了呀？爹，我错了，行了吧？
0: 这些东西，都是每年每年从嘴里抠出来攒的，怎么能说是我往外赶你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惹什么气呀？

0: 朝廷王室都死，李长子，这儿呢，这儿呢，总爷，
1: 我先过去，我先过去，我先过去。总爷在呢。
0: 听着，每天抽50个男丁，修理大营外边的壕沟，再准备50个挑夫子，准备马草。将军说了，兵不进村，不饶你们。
2: 朝廷王室，那是真王室，马上给您准备。是这样啊，兄弟们千里迢迢的提着脑袋到这儿来了，
1: 就这么白着？
3: 哪儿能白着呢？我这不得回村里跟老百姓商量一下。哎，
2: 您说这些年这地界上就跟拉锯一样，打来打去，
4: 茶园子都给烧光了。
2: 我也想犒劳一下这些大兵啊。
0: 可他手里边也得有啊！过来，走，马走，不是，原要也提点。这么些年打来打去，每个村总有那么几个跟反贼交好的富户吧？这些人的罪是要办的，轻则流放，重则踏杀。
2: 老兄啊，该谈就去谈，为了保住你这条狗命啊，不多出点怎么成啊？走吧，爷等你了。啊，走啊！哎，这，哎呀，这，哎，来，先生，慢着点啊。好。
5: 快去叫郎中啊！再晚片刻，以后都起不来。
6: 爹，
5: 哎，你别担心，我吓唬老二的。先生是被痰迷了，堵了心脉了。先生不怕啊，郎中很快就来了，给你扎几针就没事了。
6: 我，
5: 你别捂啊你啊的，你别在这哭哭啼啼的，到外面去等我。先出去。先生，没事啊，没事，郎中很快就来了。哎。

0: 怎么了，刚才？怎么把他气成这样啊？你们，你别看他现在眼睛闭着，那耳朵、心里面可清楚明白着呢。回头你多跟他说一些安心神的话。你再顶撞他，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你叫我出来做什么？我若死在里面，你们不都安静了？
1: 你怎么又说这话？
2: 我要是不把你救出来，先生的早就驾鹤归西了。
0: 我要是有一点连累武殿，我真是死不足惜。我该怎么办啊？
2: 什么叫死不足惜？年纪轻轻的，你是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掳走的，你有什么错？要错也是他们的错，自己没本事跟朝廷对抗，跑到我们这里来耀武扬威，绑架一帮妇孺，算怎么回事吗？
3: 要我说死不足惜啊，那些人才是死不足惜。
4: 白先生，白先生，
3: 哎，
4: 徐，
3: 哎，
4: 古大在那儿呢，哎，白先生呢？
3: 刚才被痰迷了，一时半会儿醒不了。你有事跟我说。
4: 哦，来，你看啊。

0: 我就当个小小的里长，我就想让乡里边安静一点。你说东边来的拿我不当人看，西边来的也不拿我当人看，我说了什么？这古大，你可别怪我。
1: 你讲。
0: 八总让我在村子找通敌的人，你说这年头逃都来不及，我去哪儿给他找通敌的人？但是这题目一看，我总得有下文吧。
1: 所以，你就到先生这儿来找下文了。
0: 古大，你不能这么说话。我也是跟白先生学过天地军情师的人。哎，那我要这么干，老天不得拿雷劈了我？我是找白先生想个法子。
2: 人命关天，你快点！人命关天，你快点！
3: 别掉了！
4: 哎呀，你个猴崽子！
5: 别扶我，我自己能行，
2: 我自己来的。
0: 行，哎呀，慢点，古大，去哪儿？
1: 你不是要找我说吗？
0: 不是，我找白先生有事儿。不是，你这带我去哪儿？这是。
1: 草民古平原，拜见乔将军。
6: 将军。
0: 大人，
1: 说。
0: 大人，
1: 安徽这几年日子过得很苦，来回的拉锯战，乡间的精华都给榨干了，我们真的什么也拿不出来。乡里人觉得我有点办法，就派我过来和将军您商量商量。
7: 朝廷欠的钱，一连几年都不给，让我这帮兄弟们提着脑袋去卖命，家中的老小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这套牢是躲不开的，抓几个通敌的打一打，钱不就出来了？怎么？你也通敌？
1: 大人，现银是真的拿不出来，叛军一把火把我们的茶园全部烧光了，村民们刚刚变卖了家当，卖了新苗，要过了清明再收上一茬，卖了茶叶，这才能有进项啊。
7: 你还让我等你把茶叶长出来卖掉？你怎么不说现在就成婚，把孩子带大了当兵？笑话！报！

0: 有火影子没有？有。去取来。哦，再带个小炉子来啊。
1: 好。
0: 毁了！你这毛什么劲？拿开！你再把我这东西给弄坏喽！
1: 先生，
0: 哎，放下。我这味药啊，是以龙胆、麝香，再混之松油，调和而成，能够通七窍、安脾胃，一闻就行。

0: 对。爹。
1: 先别忙说话，尝试动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

0: 梁氏为人啊，
1: 多谢先生。
2: 日后啊，要多带病人出去走动走动，多晒晒太阳。这病啊，
3: 发的时候凶险，积痰吐出来也就无碍了。
2: 这是我给你开的方子，你呀，就照着这方子上去抓药吧。此药在徽州城之中一定会有，只是不知道那里是否还在打仗啊？
4: 啊，打仗？没听说吗？早就不打了。这官兵追到柳湖镇，杀了好多人，把他们那主将都给杀了。
5: 啊？
4: 哎呀，有了肉骨头啊，这狗就不叫了。他们立了那么大的功，总不会再找我哥麻烦了。嗯，哎，先生，这东西那么香，你给我一个行不行？
2: 哎呀呀呀！不要动老夫的东西，
4: 拿来拿来。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老二，古大回来了！古大回来了！老二，你慢慢点，
1: 你快点！
0: 我跑不动了。
2: 哥，
0: 哎，别碰我，疼！哎，
2: 古大，
0: 你可回来了！哎，那些当兵的大爷们呢？
2: 打了大胜仗，拔营去合肥了。啊！
1: 哥，你这手，哎，
2: 赶紧跟我回家吧。你娘一天问你800次，我就骗她说你下山买彩礼去了。我这样子像是买彩礼吗？你跟她说，我把彩礼买回来，送到白先生家，吃了晚饭以后再回去。到了夜里，他眼神不好，糊弄一下也就过去了。白先生怎么样了？
1: 你自己看看吧。你一出事啊，他老命鸡的只剩半条了。
2: 一梅，
3: 来了。

先生，我回来了。哎呦，特别苦。别说话，别说话，躺下，好好休养。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再筹划婚事。

0: 先生这身体啊，看起来好多了。上午扎的针，突出胸口肌的痰，身子就不抖了。郎中说，训练续10日方可去根。幸好二兄弟跑得快，这种病，再迟些就是垂危。
1: 咱们先生有福啊，好日子啊还在后头呢。嗯，妹妹。
0: 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们准备走。
2: 走？
0: 我给你和先生套辆马车，准备下山。
2: 你怎的突然说要走？
0: 现在情况有变，你若继续留在这里，只怕会很危险。
2: 我爹还要扎针。
0: 大不了连郎中一起带下山。老二说他在山下有个朋友，离此30里地有间大宅子，你们先躲到那里去。若风声还是那么紧的话，再换别的地方。总之，山西我也有朋友，
3: 京师我也有。
0: 天底下那么大，哪儿不能活人呢？等什么时候这场仗打完了，我再把你们接回来。
2: 这
0: 朝廷的兵现在越聚越多，有一点风声传出去，那就是毁家灭族的罪。等那个乔大人回来，若再有什么坏心眼子，去他那里嚼你们舌头，你们全得完蛋。
2: 吴大哥，你在这里等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0: 我爹让我把这个给你。
1: 你把这聘帖还我，什么意思？这门婚事不认了是吗？
0: 顾大哥，你这话委屈我了。我爹要了笔墨写上去的，你看看。
2: 垂暮之年，亦无再入，聘书交还，各自安宁。
0: 平原如果能活着回来，你把这个交给他，总得有人活下来啊。他明白我的意思，你也明白。闺女啊，你们都年轻，不该死。二兄弟也劝我爹，说让我们一家子逃。 我爹说，我们要是逃了，那就把你害了，那就坐实了你通敌的事儿了。四处都是兵荒马乱，逃又能逃到哪里去？
1: 我们自幼相识，我们两家是世交，就算没有这个聘书，你们现在授乳，我能坐实不理吗？
0: 我聘书命去也和霍影周全。我爹他就是这番心意，我不会违逆他的。 你回去吧，等他好些了，你再来。

0: 白先生，白先生，一枚不见了，一枚不见了，你别慌，我去找，我去找。白先生，我们屋里说。
1: 哎哎哎哎，白先生。

哎呀！

0: 饭骨，是肉不是肉。你随便挑不，大爷。你把这些卖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 屋里两个伙子，两公孙子，给他们当成贼，割了脑袋，我去过，
0: 我没得笑。
1: 打仗的那些人在哪里？
0: 官兵在准备南军，吃了合肥。

前面那个，站住！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你们俩怎么还在水里呢？哎，雷子兵，别动，让开！
1: 蚂蚁带龙头，假装大牲口，敢这么跟爷说话？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2: 你一个小小的把总，在这耍什么威风？赶紧给我让开！谁呀？这是？
1: 哟，好精致的兔爷，过来跟爷们乐呵乐呵。
3: 没想到乔将军的队伍里竟然是这么一帮东西。你是谁呀？你也配问？这是乔将军的座上宾，问多了小心脑袋。
1: 姑娘去哪儿？ 下马吧，上我的马车，他们不敢动你。我要去找人。只要我松开缰绳，你哪儿也去不了，只能被他们带走。天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事儿。下来，我护着你。
4: 我四处找你，你去哪儿了？
5: 侯将军，我还想找你呢。
4: 你怎么？南边来了个有钱人，我不能见他。他指定要见你。
5: 谁呀？
4: 有钱人。
5: 不是，
4: 乔大人，我家里丢了个人，我还想向你打听呢。
5: 兵荒马乱的，丢个人算什么事儿啊？我把那位客人安在了北边的帐篷，这事要是误了，我饶不了你。走。

0: 古先生，山戏一别，别来无恙啊。
1: 苏小姐，别来无恙啊。
0: 我有样的很。我在山西的事儿都被你给搅和了。不用找退路了，这不比山西，可以人海茫茫一身藏。你家就在这儿，你老娘、你二弟，还有那位千娇百媚的白大小姐。
1: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我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吃两次亏的，不把你查得清清楚楚，我怎么敢来？我有样东西让你看看。
1: 一枚在你那儿，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才能放了他？
0: 你太虚伪了吧，你不知道他在家乡已经没法待了吗？他这种通敌的身份不怕连累你老母亲和弟弟吗？今天本想来找你救他，是意外收获。
1: 你当我求你？你带我去见他一面。

0: 真的是你！下面人跟我说是你来了，我还不信。没想到真的是你。好，我不动，你也不动，啊，我们两个就这样好好说会话。
1: 他们说你死了，死在了柳湖镇，有铁砂嵌在你的骨头里，没挖出来，下雨会疼，你需小心。

0: 你知道吗？我是日向大秋，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这样我比刀劈斧砍、五马分尸我也愿意。哎，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1: 没有地方可去了。我来之前想过，如果你活着，我有句话想跟你说。你不能把我点亮了，自己一走了之。

这些日子嵌在我骨头里的不只有铁砂，还有对你的挂念。留下来，哪怕只留一人，于我来说，也是长月百年。

0: 回来了。
1: 白先生这一次恐怕是熬不过去了。
2: 是啊。
1: 你跟老二都哄我，你们两个人都哄我。
2: 娘，
1: 你们究竟去了哪里啊？村子里的那些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呀，他怎么就变了性子了呢？就算和依梅没了婚姻之约，你们兄弟俩是受了白先生的大恩。从小白先生教你们读书识字是父母养的恩情。你走这几年因为时常来照顾我，你无论怎样要找到他的下落，要给娘一句实话。
2: 娘，今天我在军营中见到一个熟人，他跟我说依梅去那边了。
1: 去了哪边？
2: 他说依梅到南军的军营中去找那个叫李成的将军了。

0: 全都是坑人的玩意儿，你在那说什么呢？我说，你还不如不回来，惹出这么大的事儿。那能怪我？他那么大的一个活人，他想干嘛，我管得着啊？哦，你们难受，我不难受了是吧？都冲着我来干嘛？瞅你这一回来吧，还觉得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了，这倒好，一天比一天差了。你要我说，白一梅她毕竟是个外人。
1: 你先得照顾好娘和我，
0: 因为这一走，两个老人命都没了半条了。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说？
1: 你就劝他回来嘛！
0: 你看我脑门上是不是写着“有道理”三个字？我说他能听啊？
1: 反正你就一推六二五，你谁你都不管。你连我都不管。
0: 不，我怎么就不管你了？
1: 你怎么就管我了？咱算笔账啊！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说好要教我做生意的？你教了吗？
0: 哎，你还答应要带着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他变好了没有？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我没有功夫关心说谁还看。

0: 看谁的眼神又变了，谁说话的语气又变了的。但我知道那穿衣吃饭的都得要钱。快小声点，找人炒茶往外卖那也得要钱。山底下神仙打架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还不如回宁古塔呢。你
1: 我今天没工夫跟你吵，你明天跟着我，

0: 我厉害。哥，你这神神秘秘的还没跟我说带我进城干什么呀？你这是找什么呢？
1: 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1: 这是给你租的店铺，进去看看。
0: 给我租的，我怎么不知道呀？
1: 哎，拿着。
0: 二百两？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我不强人所难，你拿着钱可以扭头就回家，给他锁箱子里头，然后继续下地干活。当然，你也可以试试就左手来右手去的商人日子，你自己选。
2: 地里刨食的日子我过够了。我换条路。
0: 大掌柜的，
3: 掌柜的，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才是你们的大掌柜古平文，我是东家。
3: 掌柜的，
0: 掌柜的，
1: 你们去市集上买点吃的，我和大掌柜有些话要聊。
3: 哎，好嘞。

0: 平记啊。
1: 是啊，你叫什么？
0: 古平文。
1: 对呀、啊，因为你叫古平文，所以这里叫平记。从今往后，这就是你的店了。哎呀，两个伙计是也是我帮你挑的，忠实可靠，经验丰富。那200两银子呢，够付他们一年的薪水，还有进货的钱了。
0: 哥，那这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1: 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你说。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

0: 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2: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7: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
6: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妈在菜市场卖菜，都没有自己的朋友，连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活得很没有自我。
3: 我的世界肯定是我的孩子是第一，那我个人我肯定是排到了后面。
4: 这是你妈妈，你说了说是深圳卖菜，不说绝是国际超模。
2: 我就带她去练高尔夫，然后她也去骑马，哦，她也去学游泳，
4: 学游泳，
2: 健身，普拉提，
3: 这些都是我女

0: 他的钱，请我去上这条。从一开始我都是抵抗的，但是他慢慢的带我去，打开了我的新世界。他值得。其实先爱人先爱己是对的。
1: 但是不晚，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哥，那这铺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呀？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你说。我是，哎，我觉得可以做船具。哎，哥，这徽州府的门口就是个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呢，大部分是船工，这要做船具的话，能发财。嗯，也不太好啊，这船具店太多了。
1: 哎，还是卖那个南北杂货吧。你现在上好的金华火腿啊，这个桂花鸭、风鸡、风鱼、肉脯啊，哎，就是这些东西有点难放。啊，要我说呢，青龙白虎都压上，开个杂货铺吧。别指着铺面上挣钱，主要是让你学习如何待人接物，要学着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去挣钱。
0: 哥，你又少，我耳朵怎么挣钱啊？
1: 那我问你，你觉得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0: 那话我听过，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1: 这是句老话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什么？你怎么知道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就在我们刚才来的一路上，就有一个商机，可以让你挣上几千两的银子。

0: 千两，
1: 你敢不敢？
0: 哥，这巡抚大人都挣不了几千两啊！你别说几千两了，就是一千两，我给你跪下磕头。
2: 掌柜的，东家也没敢给你买酒，这个果酒淡得很，用来解渴刚好。
1: 谢谢了。啊，对了，还要劳烦二位啊，你们帮我去买1000尺的麻绳，手指头粗就可以了。再买100米鱼线，100米绑头发用的绸带，5口水缸，再到文具店里买一些制墨用的胶泥，搁在水缸里用水泡开。快去做吧。
2: 哎，好了，走。
0: 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1: 赚钱呢。
0: 赚钱，你这哪儿都不挨哪儿啊。你就别再卖关子了，我这脑子笨，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让我想，我一会儿脑袋想炸了。
1: 一会儿呢，你用铡刀把1000尺的麻绳按照4尺一段分别炸开，搁在缸里，等它们浸成黑色以后再捞出来，用鱼线绳分股绑好，再扎上绸带，你觉得像什么？
0: 辫子。
1: 1000多尺的麻绳差不多可以做200多条辫子吧，也不用贵，卖它10两银子一条。
0: 那一堆破麻绳我卖给你，你要啊？
1: 我自然不要啊，关键看你要卖到哪儿。如今的合肥城刚被南军占领，官兵四面八方的围攻过来，他们逃不掉，他们完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合肥城附近卖，我敢保证不出1个时辰辫子就会卖精光。
0: 卖给他们？嗯，
1: 他们刚进徽州城的时候有多少人？3万多。如今号称10万大军了。那中间这7万人从哪儿来的？就是那些泼皮无赖自己加入，他们都不是真心实意想要造反，想要打仗。等战争的形势一旦不好，他们脚底抹油，说溜就溜了。但是他们没辫子呀，被朝廷的军队抓到以后还不是个死罪。这头发剃好剃，留可不好留啊。你莫说10两银子，就算你卖的再贵，他们该买还得买。
0: 真的假的？
1: 但是我警告你啊，这个生意只能做一次，第二次就得掉脑袋。
0: 哎呀，一次都悬呢。哥，那茶园怎么办啊？
1: 哎，也没有让你一直盯着呀，反正这边有2个伙计在支应着，到了收茶的时候你就回去。
3: 记住啊，商人赚钱性息低，
1: 长耳朵，长心。行了，我回去了，这里的生意交给你了。
0: 哎，哥，还有个事儿啊，就是白小姐那个事情吧，娘还有白先生的心里都是个疙瘩，你要不拿个主意？嗯，
1: 反正我也想找他再聊一次，但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4: 王妃请下车。
5: 苏小姐，我不是什么王妃，您为要这么叫我？
4: 出了那个门自然要进这个门。
6: 怎么还想回去被当成通敌抓起来？

哎，你看，哎，你看。

0: 伤心人各有怀抱，古先生有心病，我把药带来了。
1: 你终于答应带我去合肥了。
0: 哟，我怎么觉得这生意做亏了呢？你能答应我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帮你？看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儿。
1: 我半死不活不都是拜你所赐吗？是你把一梅带去合肥的吧？
0: 是啊，是我亲自把她送进王府的。主将李成晋升为成王，她现在可是成王妃。你得想清楚，你有几颗脑袋敢去王妃那儿啰嗦呀？
1: 我不是去跟她啰嗦的，我是去把她救回来的。她爹是我的恩师，老人家现在就剩下半条命了。风前竹雨里灯啊，他呢，一个人在外面逍遥快活，让别人为他受罪啊？

0: 你何以知道他逍遥自在？我现在都不敢回家。我看到他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也没办法面对我娘。好，我把他带回来，你保证他不再跑吗？还是你们要活活逼死他，落个心里舒服？
1: 和两边的人心事是不一样的，他已经过去了，你留恋也没有用。我最后再劝你一次，
2: 无论如何，我求你带我见他一次。
3: 苏小姐，王爷吩咐了，最近有很多混进合肥城的探子，不得不谨慎啊，需要查一下货。
0: 好。

没事了吧，兄弟？哎呀，我怎么能让你有事儿啊？快让我看看你这篓子里装了什么！去去去，把房上。

0: 这不就是麻绳吗？这个是麻绳啊！啊，你让我到哪儿给你弄那么多真人头发去？不要算了。
1: 别！哎呀，麻绳就麻绳，
0: 但是你这十两银子也忒亏心了。我实话跟你说，要不看你是老乡啊，我这十两银子我还不卖呢。 这东西要被官兵发现了，我这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总共1000条，十两一条，要不要吧？哎，别想着杀人越货的事儿啊！我这个是样品，我那1000条我放车里了，车我停在官道上了。你要动什么歪心思？
2: 那可就这十条了啊！嗨，兄弟，说什么呢？啊，你说我们买这个，那不也是藏起来，为了有一天好逃命使的？这样，我安排两个人啊，跟你去赶车，钱我给你，啊。可有一样啊，1000条可不够，我这一个营，这怎么也得2000-3000人呢，这哪够分啊？你得再给我弄点。
0: 那当然没问题啊。
2: 像这样的生意啊，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呀。好，三儿，叔，这银票，快点吧。哎呀，我这真是肉疼啊！你说我们这一天到晚拼死拼活的，就便宜你们这些奸商了，你说。
3: 带到了，
4: 不把我送进去，那么多兵我怎么进啊？
3: 那我可管不了了，你就说让我给你带到王府，也没说让我给你带进去，我还有公事，自己进去吧。

0: 提醒你了，你那辫子要是再掉出来，被人发现一刀给杀了，可就不关我的事儿了啊！走。
1: 到底放哪了？
2: 别耍花样啊！
3: 就在前面。

0: 你好好点点啊，总共1000条，少了我可不补啊。跟你们将军说，过两天我还来啊。哦，嗯，
1: 掌柜的，掌柜的，等等我，掌柜的。
2: 掌柜的，真假的？掌柜的，真假货！真是假货！我们村里欠债被我们花了多少钱？你有10个大字，连10块钱一起，10个大字，这就把我们，我爸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0: 赶紧回去，照猫画虎，我们再做一笔，马上再做一笔。
2: 不是，姑娘说，不是只能干这一次吗？
3: 东家说，他是谁呀？他，我告诉你，在这条官道上这很安全的，别听什么东家的。我是掌柜的啊，我是掌柜的，我啊啊！哈哈哈哈哈！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来来来来来，赚够了，赚够了。
4: 来，一个人4个大旗，装仓，给不给？
3: 4个大旗，给不给？赶紧的吧，你。哎，大小伙子，犯什么懒呢？4个大旗不好啊？我看你屡屡的在这坐着一听了吧？
4: 哎，他们说这儿的王妃长得像画儿一样，我可不信。我想看看。
3: 哎呀，你饭真都没有呢，还想着看王妃？王妃她穿越师傅才出来，陪着王爷巡查巡城。 租你的别人门去吧，
5: 加把劲儿啊！发财就在眼前了啊！

0: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别杀我！王妃呢？王妃身体不舒服，先回去了。
1: 我听说刚才抓了一个探子。
2: 是的，王爷。
0: 带上来。

0: 这是你们买的，当初你们投我的时候，辫子是自己剪的，现在怎么又想回去了？这怕是不行吧？
1: 王爷饶命，咱们就是想要一条退路。
0: 男人不当你当狗，杀狗还脏了我的手。扒了他们的衣服，轰出城去！
2: 扒去衣服，轰出城去！
3: 是。

0: 这三个奸商收监，好好查查，还有谁买了？
1: 是，
2: 把他们收监。

0: 那冰，饶命！哎，饶命！哥，
1: 不巧，
0: 好巧呀！
2: 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按你教的卖辫子去了。
2: 卖了几次？
0: 两次。我
3: 别动
0: 点！
3: 别挡了，东家，
0: 别挡，掌柜的。刚刚我们仨已经被打得够巧的。
2: 挺好啊，你们俩啊！
0: 我怎么交代你们的？
2: 现在好了，一个二个都进来了。我们在合肥团聚了，一起等死，多好！
0: 哎呀，哥，你就别开玩笑了，他们都要把我们脑袋砍了，挂成。

0: 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呢！你开玩笑？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你平时不是很本事吗？啊！现在让我救你，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救得了谁？我哥，你有办法的，你总会有办法的。
1: 提神。
2: 哎，走！
0: 哎，哥。

死了死了，这回真的死了。

0: 王妃，我爹爹他，远道而来辛苦了。这是广西野果酿的酒，有些辛辣，初饮时不大习惯。古兄这个时候赶来，那是有破天的胆子呀，我敬你。
1: 酒能忘忧，再来一杯。谷大哥被你们绑了一天，一天都没吃饭，那让他多喝。
0: 你哪里想的？打起仗来三日三夜不吃可以，他不让我喝上一杯，死了都冤。来来来，我们三人坐下，好好说说话啊，请坐。 今日巡城，有人惊了王妃的驾，我便知道是古兄来了，我掩人耳目，才收入监中。委屈了，这一杯全当是赔罪了。这些日子，王妃没少在我面前提及古兄，古兄与一枚的恩情。
2: 我们夫妇二人此生此世都无以报答。我明白了。好，那我们说正经事。古兄此次前来是所为何事啊？受白老先生所托，如今他老人家命悬一线。
0: 想见上一面，我希望你能回去。回去？回去你们谁能容得？一枚回去，若是能平安无事，我现在就送他回去。武兄，你还是得想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子呀。
2: 怎么都得回去一趟，这可能是你和你爹见的最后一面。
0: 实在不行，就是深夜前行。好，我和一枚一起回去，我去给老人家磕个头，让他走得安心。这万万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是王爷。什么狗屁王爷！我现在是你的夫婿。再说了，我信得过古兄。就算有什么意外，我们夫妻二人一起死了便是。 古兄，我去换身衣裳，即刻动身。
2: 老二和两个伙计。

0: 现在还被关押在大牢，
1: 他们有没有打他，我怎么不知道？
0: 你尽快找人把他们放了吧，我在外头等你们。

0: 先生，我以为您睡着了呢。
1: 我这两天睡不着，也不饿。哎呀，坐在门口啊，困得要命，回来一沾枕头就清醒了。昨天啊，我突然梦见一梅的娘了。我看相聚之期怕是不远了，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给他讲女儿的事儿。
0: 先生，你别恨一梅，她虽然有些孩子心性，可是
1: 哪是孩子，大了，我不恨她。

0: 进来吧。嗯。
1: 这就是李成将军，一枚现在的夫婿。

0: 父亲大人，原谅女儿不孝之罪。我是真心实意想跟她在一起的。父亲大人见谅。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告诉过我，何须我来原谅？
1: 父亲大人，我会好好照顾一梅，此生此世不负誓言。若有违逆，愿万箭穿心。
0: 望父亲大人放心，保重身体。龙儿，你起来吧，李将军。我不做朝廷的官，你我本非敌人。你们都起来说话。
2: 谢父亲大人。
0: 先生，起来吧，
2: 我去院子里看着，莫让人惊扰。
1: 多谢。

0: 你是何意？
1: 杀人容易，救人难。我们新叶快马难，一趟容易。你日复一日的照顾老人，难。请收下我们夫妇这一拜。

0: 不分呢？
1: 掌柜的，您
0: 左右不分。我是掌柜的，我怎么会左右不分呢？
2: 东家，哎，
0: 哥，你想个办法把我们弄上去啊！
3: 把你弄上去干嘛呀？回家吗？
0: 我都伤成这样了，我不回家干嘛呀？
3: 你们现在这个鬼样子，回家怎么办？除了能吓着老娘，还能做什么？家中有金疮药，有跌打大夫吗？我回店里住去。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就这么慢慢的挪啊，天这么湿，别往地上躺，躺了就起不来了。金玉良言，别不当回事。
0: 你说这几十里路呢，下去，
3: 那你要怎么样？我背你们上去好不好？
1: 掌柜的，听东家的吧，咱们走回去。
3: 走吧。听我号令啊，一二三，左腿。一二三，右腿。一二三，左腿。
4: 你们两个坑人的玩意儿。
3: 一二三，右腿。左腿，走啊！右腿，走。
4: 我自己喊，我自己喊。
0: 一二三，左腿。一二三。

0: 廖先生在吗？我是山涧村的古平原。廖先生在吗？这儿没什么廖先生，别那么讨厌。
1: 哎，姑娘，是山涧村的白世安白先生让我来寻他的。
0: 真的不是来讨债的，啊？进来吧。啊。

0: 爹，出来吧，我是要债的。
1: 不是来要债的。

0: 那就是来送钱的吧。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

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6月8号至10号，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我市启幕。这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国际盛会，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汇聚了全球约300位代表，共同探讨一个时代之问：智能时代媒体如何在技术洪流中恪守本质又重塑形态。这不仅是属于媒体的命题，更折射着全球信息生态、跨文化对话乃至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层变革。今天上午举行了主论坛活动，我们首先来聚焦现场。
1: 全球媒体齐聚一堂，谈创新，谈媒体使命。今年绕不开的一个主题就是人工智能。当下人工智能深刻重塑传媒行业，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坚守新闻伦理，抵制虚假信息，成为了全球媒体共同的时代命题。在大会致辞和主旨演讲，各方嘉宾也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联合国大学校长兼联合国副秘书长马瓦拉表示，AI 的未来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人类的智力与应用。路透社社长保罗·巴斯科波特也认为， AI 无法替代人类的共情、勇气与独特视角。这也是本届论坛恪守与重塑的核心要义。现场多项重磅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就包括重庆的全媒体传播大脑，这可以说是对本届论坛主题恪守与重塑中重塑一词的生动注脚。数字技术重塑了媒体的能力，而媒体能力的提升也重塑了媒体的角色，不仅是记录者，更是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者。
2: Chongqing have culture, tradi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for everybody. I believe Chongqing have all things for the potential mundial. When they finish this world, I write for Chongqing.
3: Egypt and China is a great civilization and the oldest civilization in the history.And this is what we're depending for more advanced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0: 智能技术的演进一日千里，媒体何为？从论坛释放的重磅成果中，我们看到了清晰的答案脉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媒体应用平台在论坛上亮相，这不仅是技术迭代的工具，更是一种姿态。智能时代，媒体不是被动适用技术变革，而是主动参与规则制定，分享经验，为全球同行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智媒路线图。同时，这就是重庆主题展也亮相主会场，生动展现了重庆内陆开放、智能制造与山水人文的魅力。而这也正是论坛的价值所在，让这座城市的开放活力被全世界看见。论坛期间，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媒体代表走进重庆，从数字治理、内陆开放等不同维度感受重庆，从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到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是一个开放、自信、智慧、高效的发展样本。
4: I think just the sheer scale of everything, the degree of automation, and the length of the perspective with which it has been built. That is super impressive, especially seeing how we've been facing similar catastrophes in the not so distant past, where our early warning systems have failed the public.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really to be learned from.
0: 依托智能科技赋能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以数字化变革破解大城市治理难题。与此同时，这座内陆城市正加速建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中欧班列辐射欧洲多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581个港口，

0: 曾经的内陆腹地已成为连接世界的开放前沿。
1: It's good to transfer all that goods from China to Europe and vice versa. I like first of all to write about what I see here. In many fields we can cooperate.
2: It's about Chongqing, you know, it'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ese mainland, right? But it can be deliver all of the material.All over the world, to the rail, to the ship. It's very well to implement in other countries.
0: 再来介绍一下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该创新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并主办。2022年1月以来，已分别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举办4届，成为汇聚全球媒体精英、科技巨头与学界领袖的高端国际交流平台。今年是论坛第一次走进中国西部，此次之所以落地重庆，是对现代化新重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内陆开放能级释放与国际传播力的充分肯定。如果说内陆开放是重庆的经线，那么智能制造便是城市的纬线，二者的交织构成了现代化新重庆的产业底色。在智能科技与人文交融方面，重庆也在做出积极的尝试。活动期间，点亮重庆夜空的专场无人机灯光秀，正是这座城市对科技与人文交融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诠释。无人机在夜空中编织出巴渝文化符号与现代重庆图景，巴渝古韵的厚重与智能时代的科技浪潮在同一片土地上共生共长。
3: It's surprising because the city and they represent that way.
4: It's one of the best drone shows I ever seen in my life. I will make a full video about Chongqing, so advanced and so traditional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be my honor to share the content I'm making here in China to show the world the amazingness of China.
0: 与此同时，重庆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也为这种表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重庆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改造。论坛在于举办，本身就是对重庆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能级的充分肯定。论坛现场设立的总台创新技术展示区与重庆展示推介专区，也让中外来宾得以近距离感受这座城市从制造向制造跃迁的成果。从技术到文化，从生产端到叙事端，制造实力与文化创意的交融正激发出这座城市新的创造力。本届论坛还有一大亮点，专门设置了聚焦全球南方视角的分论坛，探讨构建公正包容全球传播体系的路径。议题的设置旨在让更多元的声音被看见、被听见。那么该怎样来评价此次论坛给重庆带来的新机遇呢？我们再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赵文丹，听听他的观点。
5: 给重庆带来的机遇可以体现在三个新上，第一是打开了城市国际传播的新窗口，全方位展示出重庆在智能制造、内陆开放、山水人文等方面的城市风貌，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体、现代化的新重庆，这就可以极大提升重庆的国际辨识度与全球影响力。第二是搭建了经贸合作的新桥梁，借助论坛向全世界发出了诚意满满的合作邀约，这必然有利于促进重庆与相关国家和优秀企业的经贸合作。第三是为本土媒体与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论坛上发布的许多重磅成果，重庆媒体可以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与全球同行建立合作。我相信这次论坛的成果将持续发酵，为重庆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持久的赋能效应。
0: 智能技术的演进将媒体的边界不断向外延展，但连接世界、沟通人心、传承文明的使命从未改变。正如本届论坛的主题，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恪守是为不忘来路，重塑是为开辟新途。这是一条通往沟通理解、通往共治共享的多元开放之路。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妈在菜市场卖菜，都没有自己的朋友，连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活得很没有自我。我的世界肯定是我的孩子是第一，那我个人我肯定是排到了后面。
4: 这是你妈妈，你说了说是深圳卖菜，不说觉得是国际超模。
3: 我就带她去练高尔夫，然后她也去骑马，哦，她也去学游泳，
4: 学游泳、
3: 健身、普拉提，
5: 这些都是我女儿花着她的钱请我去上这的。从一开始我都是抵抗的，但是她慢慢的带我去，打开了我的新世界，
3: 她值得。
5: 其实先爱人先爱己是对的，
4: 但是不晚，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故事。
1: 离婚还是不离婚？我找不到答案。我习惯把所有事情都关在自己的人生里，估计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有责怪。可有些时候门没开，妈妈也还是来了。
2: 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
1: 我不知道该不该离婚。
2: 不要做上自己委屈的决定。
1: 我以为你会责怪我。
2: 别怕，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妈妈，谢谢你闹离婚那晚没有责怪我。
0: 妈妈，谢谢你闹离婚的那晚没有责怪我。闹离婚，妈妈没有责怪，背后有怎样的隐情？来，让我们有请被致谢人母亲刘

0: 皎玉。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我叫刘皎玉，我今年54了，来自于湖南邵东的。
0: 您今年54了？
1: 是的，我有一儿一女，我的儿子是01年的，我的女儿郑思梦95年的，我现在退休了，在大理旅居。
0: 已经退休了，在大理旅居。
1: 是的。
0: 片中刚才有提到闹离婚的那一晚，您没有责怪您的女儿。
1: 是的。
0: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有请致谢人女儿郑思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思梦，来自湖南邵阳。我带着妈妈今年开启了环球旅居的计划，然后目前我们是旅居在大理。
0: 环球旅居？
2: 对的。
0: 下一站准备去哪里？
2: 下一站看我妈签证办到哪吧。
0: 办到哪儿去哪儿？
2: 对。
0: 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片中刚才描绘的那个场景，说闹离婚，那天晚上母亲知道了，但是没有责怪，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就那天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是2024年的5月26号，就是我的生日。那天其实我是邀请了我妈还有我的朋友一起给我庆生，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晚上。庆生完之后呢，我跟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因为一些口角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我们就越吵越凶越吵越凶，然后到最后就发生冲突，然后就最后就去了派出所，凌晨大概2-3点钟吧。我当时其实是没有想好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的，因为我瞒了她太多事情，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那个派出所的民警就跟我说，一个呢就是当场调解签那个调解书，第二个呢就是等到他们那个派出所上班，然后他们立案来处理我们这个事情。我没有朋友去诉说这些东西，也没有任何知心的人替我去分析我该怎么办。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人，就我妈。
1: 那天其实是我女儿的生日，然后当晚我们给她庆完生以后，我就回家去睡觉了。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接到了我女儿的电话，她说她人在派出所。和老公发生了冲突，我一听都懵了呀。我说什么老公？他不是你的男朋友吗？他接着告诉我，他说他们已经领证了。然后说完这句话，他就嚎啕大哭。其实我女儿她是一个很倔强的孩子，在我的印象里啊，她几乎没怎么哭泣过。然后我心里很着急，但是一边同时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不能冲动，不能生气，一定要冷静。然后我急忙穿了一件衣服，就赶到派出所。见到她的时候，她平常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孩子，非常精致的。我那天看到她头发什么都是乱糟糟的，然后那个眼睛红肿得不得了，然后很服人，就很空洞，我看了很心疼。我也没有责怪她，哪怕她是瞒着我结婚了，哪怕她是现在落到这种地步，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现在在我面前展现出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0: 心疼。
1: 我心疼，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上他及时止损，把他从泥潭里拖出来。
0: 及时止损，你说到了一个关键词，要及时止损。领证了没告诉家里人？
2: 我跟这个男生认识了一个月，我就跟他领证了。
0: 一个月就领证了？
2: 对，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疯狂的事情。可能我当时29岁嘛，就是30岁之前要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了，就是一时冲动吧。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呢？
2: 个子也还高的，然后学历也不错，然后留学回来的，然后自己也是聪明能干，长相性格啊，当时我觉得性格是跟我很符合。
0: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2: 刚开始跟我认识的时候就会让我知道他的手机密码，让我知道他在哪，跟我开定位，所有事情跟我报备，就是一上来就给你掏心掏肺的，一上来就公开密码。
0: 一上来就公开密码？
2: 对。
0: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是这样的吗？咱们谈恋爱有表白的时候，我喜欢你，你喜欢好的，我的密码是巴拉巴拉吧，就你可以。这为啥呀？
2: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所以当我遇到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我就对这种没有抵抗力。
0: 遇到真命天子了？
2: 对，我当时就觉得我遇到真命天子了。
0: 一个月领证了？
2: 对。
0: 领完证之后呢，有变化？
2: 一切都变了，就是我们俩发生了很多没办法去调节的矛盾，所以才会闹到派出所。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纠结嘛，因为当时我在派出所，我面临很多选择，一方面是我瞒着所有的朋友，就是连我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我领证了，
0: 没有人知道。

0: 到你领证了，
1: 没有人，
0: 就你们两个人，
1: 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但是我的朋友是完全不知情的，因为我的朋友不能接受他，因为他曾经还离过一次婚，就是在我之前离过，
0: 有过婚史，
1: 对，
0: 在你们领证之前，这个男孩妈妈见过吗？
1: 见过。
0: 哎，您当时见到这个男孩第一印象，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2: 我感觉这个男孩不靠谱。
0: 姜还是妈妈的辣啊！
1: 我不听的。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男孩子比较复杂，就是和前妻之间有合作关系。哦，
0: 跟前妻还是合伙人，就是一起做生意啊什么的。
2: 是的。
0: 这事你知道吗？你也知道。
1: 我发现其实我根本都不了解他。所以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我天都塌了，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公开到网上的，我是做自媒体博主的。
0: 你跟他事业也有合作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
1: 有。
0: 所以那一瞬间你的那种绝望不仅有情感上的崩塌崩溃，
1: 对，
0: 还有整个事业上的一种迷茫，一旦这个事儿大白于天下，对你来说你不知道他会演变成什么样。
1: 我不知道会演变成什么样。
0: 我的天哪，这个感情里面混杂了事业，混杂了互联网，混杂了流量，混杂了跟粉丝之间的关系，一下这个感情就不再是一个私人事件。
1: 对，所以我当时我在派出所的时候，我就特别纠结要不要给我妈打这个电话。其实虽然她跟我人住在一起，但是我的事情我从来不告诉她，就我不怎么跟她沟通的。
0: 您平时关系近吗？在那个事件之前？
1: 不近。我算是留守儿童，就是我只有小学五六年级在深圳，就我爸妈刚生下我的时候就外出去深圳打工了，然后我可以说是喝我姨妈的奶长大的，我就一直留守在农村老家，然后我父母对就在深圳打工，嗯，然后我就每一年比如说放暑假放寒假我就去深圳，很少见面，也很少打电话，我们也不嘘寒问暖，
0: 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对，我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我在深圳也是做一个小生意，卖菜的。刚生下他，可能就一岁左右，我就把他放在我的姐姐家里，然后我就去深圳卖菜了。然后平常呢，我也想知道他的什么情况啊，一般都是，就是他比如放在姨妈家里啊，我就去问我姐姐；如果在老师家里，我就去问老师，这样间接的去知道他的、了解他的信息。后来他慢慢的长大了，那我们跟他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我也忙他，我也怕打扰到他的生活。后来知道他在什么蘑菇街做主播了，那个时候我不大问互联网，但我还是去学的东西，就把它偷偷下载了，以后去了解他近况。因为我知道我女儿她的性格很直爽，粉丝问什么她就会如实的问什么。
0: 哦，粉丝问什么她就答什么。
2: 对，所以我就专注她的粉丝。其实我那时候在蘑菇街我还有了一个小号，可能天塌现在不知道。
0: 所以您每次要跟自己亲生女儿沟通是通过直播弹幕和评论来沟通的？
2: 对，我会问她呀，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忙不忙啊？我就说主播这么漂亮的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看你的气色很好，是不是最近过得很不错啊，我就会这样的催眠她。
0: 没有微信吗？就不能发微信问一下吗？要在弹幕去。
2: 但是微信很直接了，你就我怕打扰到她的生活呀。
0: 你当时知道那边是妈妈吗？
1: 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下了蘑菇街。
2: 她有时候不直播了，我还去朋友圈翻翻她的信息，看她更新了没有，更新了我也知道她的情况了。
0: 为什么不直接联系，打个电话或者留个言？为什么？
1: 可能我感觉我跟我妈从小就有隔阂吧，小时候她也没有陪伴我，再加上我妈从小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跟我爸关系很差，就天天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那种，但是他一直都是逆来顺受，很软弱，我觉得他没有他自己的生活。
2: 我离婚的时候是50岁，然后我跟他爸有28年的结婚时间。我前夫他是一个典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他如果这个月他赚了8000块钱，他肯定会拿7000-6000的样子去消费。但我是从小一个有点也是缺安全感的人，我觉得钱就是我的底线，我肯定是3000块钱最少要存起来，那2000块钱跟孩子做生活费，那2000块钱给父母，是不是剩下的1000块钱来个作为家庭的开支，我是往长远想，但他不是，所以为这些事情我们经常会吵架。
1: 5-6年级的时候我是在深圳读的书，我真的我在那里一天都待不下去，因为我爸妈天天吵架，我觉得家都不像家，就是那种我回到家我是那种 我门都不敢打开，我

0: 枝干推开一个门缝，我从那个门缝里面我去看一下我爸妈今天有没有吵架，如果家里没有异常的话，我才敢把那个门打开，就是走进去。有的时候就是我回到家啊，我爸妈两个人就坐在那一句话都不说，两个人互相不理睬，我就知道完了，出事了。我就是只敢垫着脚走路那种，就我生怕我可能一点点动静然后就引火上身，所以我过得特别的压抑。
1: 父母如果长期争执，孩子在那个环境中会自然锤炼出一种特质，警觉。这种警觉他之后会发展出一种特别细腻的体察，你对人的情感的共情能力会非常厉害，但同时你的不安甚至会带来一点讨好型人格。我现在理解你在感情当中为什么他第一时间告诉你密码会那么快地博得你的如此强的好感。
0: 我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
1: 这都是童年的痕迹。待了几年在深圳？
0: 待了两年，就五六年级要升初中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1: 去邵阳读的初中？
0: 对，邵东。我们
1: 这是你啊？
0: 嗯，
1: 这不哪吒吗？这不是要脚踩风火轮？
0: 这是我小学那个时候寒暑假的时候去深圳拍的。
1: 有点魔丸的气质。
0: 从小就是野孩子。
1: 那在学校里呢？在小学应该教学质量也会更好。
0: 不好，很不好，就是因为太不好我才回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家庭，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爸妈在菜市场卖菜，因为他们想让我上学近一点方便一点，就给我找的附近的学校。然后那个时候进到我们就是上学的时候，在那个楼上那个厕所的地方，有时候都能看到我爸妈有时候在那个洗菜池里面去洗菜。
1: 就这么近，厕所能看到那个档口。
0: 对，然后我没有跟任何我的同学说过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也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妈妈就是关系更不好，有了很大的隔阂，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懂我。有一次我们就做体操，然后我们不是在操场嘛，然后可能刮来一阵风，我后面的那个男同学他说郑思梦，是不是你们家菜烂了？怎么那么臭啊？我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我嚎啕大哭啊！然后我当天我学都没有上，我提的很早很早，我就直接回家了。然后回到家，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就跟她说了这个事情，我真的很希望她可以安慰我几句，哪怕就几句都行。但是她没有，她说你这有什么好哭的？男同学说你就让他说去呗，你就忍着呗。为什么让我忍着呢？我们那个学校也不是什么贵族学校，就是他们的父母其实跟我们父母是做的差不多的工作的，但是他却可以这样欺负我。然后我回到家跟我妈说，我妈还要骂我，还让我忍让，就像他自己在自己的婚姻里面一样，就是他一直都在忍让，他除了自己忍他还要让我忍。我当时就觉得我跟我爸关系都好一些，都不像跟我妈这样。从那以后我有什么事情，我伤心的，我难过的，我开心的，我都不会跟我妈分享，因为我知道她接不住我的情绪，她做不到。
1: 那一个课间操里吹来的一阵风其实一直没有散，在她心里其实吹了很久很久。妈妈还记得那天回来孩子跟您聊的那个放学后吗？还记得吗？
2: 其实当时我是觉得我一个卖菜的怎么了，我凭自己的努力赚辛苦钱，一不偷二不抢。他回来是跟我说了，我说这有什么好的，这有什么好说的，不用去跟他说，你不理睬就行了。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啊，回想起来，可能那时候我的确没有照顾他的情绪，我没有沟通好，我没有及时沟通，我只是在吃喝他，我只是在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别理他就行了，我只是说了这一句话。
1: 您说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他当时的情绪更是真实的，而且他不是需要那些道理的验证，他只是需要一个人站在他同一边。而且即便过了这么久，我还是得客观地告诉你，妈妈卖菜没有任何可指摘的地方，那天吹过来的那阵风也不是菜臭了，是那位男生的心臭了。
0: 他后来跟我道歉了。
1: 他给你怎么说的？他也记得那阵风？
0: 他记得，他就说小时候捉弄我，开玩笑的，以前的事情很不好意思。
1: 所以你现在心里能原谅当初的那个无知的男孩吗？
0: 我忘了。
1: 忘了是最好的事儿，翻篇了。初中高中就都在湖南度过了。
0: 对，我就初中我就是在老师家住了三年。
1: 在老师家里住了三年？
0: 对，就我爸妈出那个生活费。
1: 老师对你好吗？
0: 肯定谁都没有自己爸妈能对自己好嘛。我高中就是寄宿，然后我大

0: 学的时候也是住在学校，包括我选专业呀，然后再包括我后面毕业找工作。当时我听他们说做平面模特很赚钱，我就去试试看。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就一个月能够赚到大几万了。
1: 哇，大学毕业的时候？
0: 对。
1: 稳定吗？每个月几万？
0: 稳定。
1: 稳定的几万呀？
0: 对。
1: 在哪个城市？杭州。
0: 在杭州。再然后呢，就是我就听说那个时候直播带货特别火，然后我就转行去做了那个蘑菇街的那个带货主播。
1: 如果这么算下来，你的整个童年、青年、少年再到成年，你跟妈妈也就在深圳的两年的共同相处的时光。
0: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长大的。
2: 我想先问问妈妈，就为什么你一直不要他不管他呢？
3: 不要，没有啊，是因为这样的，真要他以后我想给他创造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跟他爸就去深圳打工了。打工了以后呢，我们就在深圳卖菜。
2: 那您的儿子是在您身边长大的，还是也是送回老家长大的？
3: 我儿子是在我身边长大的。
2: 就我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您能养儿子待在身边，也要讨生活，也跟前夫感情不好，那为什么这个女儿就不能？
3: 当时我们是没有深圳户口，我的姑娘六年级就面临着上初中了，你就要深圳户口才能上好的学校。为什么把我的儿子一直带在我的身边？是慢慢的这些政策也有了变化，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留在父亲的学校去读书。
1: 是的，是的，一几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就租售同权，说房子出租和买都拥有同样的上学的权利。
3: 租赁合同。
1: 对，来了就是深圳人。当时深圳也有全新的改革。
4: 陈明老师说的特别对，家长卡在制度的夹缝里，我们制度都在进步的。现在没有他的那些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跨省流动了，跨省就医，跨省就学。
1: 是。
4: 但有一个特定阶段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后来讲的其实是我们的进步，我们让农民工的子弟就近入学了，家长都爱孩子，他弟弟能在那儿，我还挺温暖哦，终于，没有那些隐形的障碍了。
1: 是的，光明终于是洒下来了，但是总有人活在洒下来之前的阴影里。你之前在那个夹缝的时刻度过了你的童年，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在你的眼里看来，可能你们的距离那么遥远，两个人的世界没有重合。而且我有一点不理解，您跟丈夫之间的这个关系每天都吵，为什么还持续了28年呢？
3: 就是第一个，我开始跟生我女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感情也不大好了，但是我的女儿已经出生了。后来等到我6年后，我的儿子又出生了。他们年龄还小，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说你要离婚了，就是你的孩子走到外面，别人都会骂野孩子的，没爹没妈管的孩子。我生了他，我一定肯定想把他管到底。
1: 您知道当时妈妈一直其实是为了你，为了弟弟吗？
0: 我那时候不知道。
1: 你就觉得只是逆来顺受，只是妈妈太软弱了。
0: 对，而且她都没有自己的朋友，连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就什么都没有，每天就是围着她的丈夫她的小孩转。她让我的感觉就是她活得很没有自我，当时我就是有一点看不上她。我觉得
1: 哇，中国其实有一代妈妈都是这样。你刚才描绘的哪是个例呢？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像你刚才描绘的妈妈那样活着才是被所有人交口称赞。但是观念的车轮太快了，转到今年，转到这些年近10-20年的时候，出现了全新的价值声音。大家说人应该为自己而活，但时代转得太快了，妈妈还在那一个价值的评价体系里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已经被下一个评价体系里的女儿来不理解了。
3: 是的，主持人，我跟你说，我是刻在骨子里的传统。 我觉得我结了婚，我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的世界肯定是我的老公第一，那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肯定是第一，那我个人我肯定是排到了后面。所以在我女儿眼里的软弱其实也是正确的，在我的年代里，我觉得我的孩子没长大，我的给他们兜底。
1: 明白。你后来参加了工作，一个月有几万块钱的收入，而且妈妈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是不是也离婚来到了你的身边？那个时候来了吗？
0: 那个时候是我到了抖音之后，然后我妈在那一年离了婚，等到了我弟弟大学毕业，然后也找到工作，然后她觉得我工作也还可以，然后她就、
1: 所以你是卡着时间点，你看着闺女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至少立业了， 您就心里踏实了，说我这个

0: 婚可以离了。
1: 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可以兜底了，我可以活成我自己了，我可以离婚了，哪怕我是净身出户，我也要活一次自己。所以我就来到了杭州。当时我是想的，我不是来投奔他，也不是让他养我，但我是心里想的，我现在有时间了，有精力了，我得去弥补这20年的缺陷。我就想很简单啊，来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扫扫地，照顾一下他的日常生活。
2: 那是女儿愿意您去杭州补偿，或者咱们来弥补，还是说您自己想当然的？哎，我觉得女儿很辛苦，我要过去给她做做饭，照顾照顾她。
1: 我自己想当然，但是我跟我女儿商量了，我女儿也叫我来，
3: 我也有主动跟她提，我们俩是不约而同的，
0: 双向奔赴的。
3: 对，因为我也没办法，就是看我妈一个人在那边。就是过着孤苦伶仃的。
0: 是的，而且那时候你的经济情况也好转，你想着也不要妈妈再吃那样的苦，对吧？
3: 对。
0: 住进来之后生活怎么样？
3: 肯定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的。就是我跟我妈因为常年不沟通嘛，我也不理解她，包括我一直以来我对她的态度也属于那种我有点轻视她，然后再加上我们俩作息都不一样，就我妈是属于那种很早起很早睡，我就是属于那种夜猫子，我睡得又很晚，然后我妈就是每天早上她一定要叫我起来吃早餐，就不管我那天睡多晚，她一定要叫我起来吃早餐。
0: 大概几点？
3: 7-8点吧。她就会说不能这样子，你不吃早餐你会生病。
0: 全天下的妈妈都是这样的。
3: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比如说我想让她穿就买几件好看的衣服，我带她去逛街。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因为逛街这个事情还跟她大吵一架，就我带她去商场，她连衣服都不要试的，她就觉得她试了她不好意思不买，然后她不要试，我就说你这个衣服真的好看，你上身你穿一下吧，就求了她半天，然后她才愿意去试。然后她试了之后呢，其实我能感受到她喜欢，她从镜子里面她都会欣赏自己那种
0: 满意极了。
3: 然后她身材也好嘛，她穿肯定也好看，她看一下价格她就不买。那个衣服我记得也不贵，可能就2000多块钱吧。
0: 2000多块钱也还有一点。
3: 对我当时的收入来说，
0: 对，
3: 因为我当时做抖音已经月入6位数了嘛。
0: 稍等我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月入6位数啊。哎，您知道当时女儿的收入情况吗？2000块钱这个确实对她来说不构成任何账面上的影响。
1: 我知道这个钱对她来说不是大事。
0: 那这衣服又很好看，何不拿下来让自己可以变美，又满足女儿一个孝心。
1: 她赚钱不容易的，然后那个东西也不是那个钱。
3: 但我真的我不能理解，我就觉得她没有配得感。她就觉得这个东西我配不上他。我那天我特别生气，我直接我在那个店里啊，我就骂他了。我说你这也不要，你那也不要。我说从此以后我再不会给你买任何东西。我就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么难沟通啊？然后我就生气，我就走掉了。我走掉之后，我回去我想我这个话太过了，我知道他肯定也伤心。然后我又偷偷给他买回去。其实我买回去，他还是骂我，但他是开心的。就是你很配啊，2000块钱的裙子你也很配，20000块钱的裙子你也很配啊，你是无价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0: 那妈妈那个时候有感受到这种差别吗？
1: 其实我知道她对我好，但是我心里想到她赚钱不容易，她这个做自媒体来说啊，其实跟我以前卖菜是一样的，她不稳定。你今天能赚钱，说不定明天风格不好了，你赚不到钱。
0: 说的对呀，
1: 你得留一点，你赚的钱肯定要留一点给以后用啊，就是留着别应应急呀，是不是？
0: 你妈妈大智慧，档口卖菜和直播卖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只是那个媒介变了，所以她感受到了风险。但你当时如日中天，你看你的世界看起来那么自洽，大女主哈，为什么在那个夜晚就想到了打电话让妈妈来到身边？
3: 因为我可能一直以来我的工作也比较顺利，再加上我也是自己长大的，然后我读书也好工作也好我都是自己拿定主意的，所以长期以来的这个顺利就让我可能有点自满吧，我就觉得自己挺聪明的，然后呢也不需要家里人管，也不需要他们给什么建议，我就能过得很好。
0: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你一个月就赶着领证了，因为你把你对事业上这种判断的成功率也带到了你对男人的判断上来。那天晚上妈妈赶到了现场，她处理的过程有刷新你对她的认知吗？
3: 刷新了我的认知，因为我一直觉得

0: 软弱，他什么事情都让我忍。但是那天他坐在我旁边，他就听完我说我怎么去偷户口本的，怎么去领的这个结婚证，然后我妈就非常斩钉截铁的就跟我说离婚。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非常震惊，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妈在自己的婚姻当中这么去忍让，为什么到我的婚姻当中能给我下这么大的决定呢？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很震惊，妈妈一下给你这个决定，所以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了？
0: 我当时其实也还是纠结了一下，但是我还是听了我妈妈的建议，到第八个月的时候离的婚，是法院宣布离婚的。
1: 后来你所担心的对你事业上的这些影响到来了吗？
0: 到来了。那时候离婚的时候，就是整个他那边的粉丝，我这边的粉丝，就是都是吵得不可开交那种。他的粉丝会来骂我，甚至我的粉丝有一些被他也给洗过去了，也来骂我。所以我当时我就是遭网暴了，就我只要打开抖音，后台全部都是骂我的。
1: 天，那你带货的这些包括流量啊、商务啊、合作
0: 全部没有了。因为品牌他要跟达人合作，他是非常在意这个达人有没有负面影响的，所以我那一整个月我是没有一条商单的，就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1: 你的行业注定了你的成本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爱情和婚姻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他跟你的收入是成正比。
0: 我当时没想到，
1: 但是妈妈想到了。妈妈刚才就说了，说你直播带货跟他在档口卖菜没什么差别，刮台风的时候就卖不了菜。所以那一个月女儿的状态您是看在眼里的吗？
2: 就是离婚以后，他天天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窗帘全部拉起来，不吃也不喝也不往外走，三四天的情况天天都是这样子，那我肯定很心痛，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说话，我怕我一说错话他情绪会更崩溃，我不敢。我每天就是做他喜欢吃的菜端到他的面前，他吃我就很开心，他不吃我又拉走，等凉了我又把他热一下，我只能做些这些事情。
1: 哎，总之那一个月就是最难熬的人生的至暗时刻。
0: 对，相当于婚姻也没有了，然后呢爱情也没有了，事业也停滞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那时候我甚至就是我不想活了。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躺在床上我就不吃饭，我也水都不喝，然后我就把窗帘我都要关上，因为我觉得我世界没有光了，而且我也很怕打开手机，我怕打开手机之后我朋友就要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又要离婚啊，我很害怕别人去议论我。
1: 那你最后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0: 我妈陪着我走出来的，就是我妈她不指责我，她也不会劝我说哎，你出去走走，你出去走走，她也不会。他就是如果我要把那个窗帘关起来，我要让我的房间没有光，让我的世界没有光，他就会帮我把窗帘打开，他就会说你晒晒太阳吧，他就会把那个饭菜啊就是热到我旁边，放到我床头柜上，我不吃没关系，他就继续热，那我肯定也不好意思，我肯定也会吃，然后他就每天就这样陪着我。然后我记得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话，我想象不到这个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他跟我说，他说除了生死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就是可能别人都在说，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句话能从我妈妈嘴里说出来，而且他从来没有夸过我。他说离过一次婚又怎么样呢，你还是很优秀啊，你出去你就是比很多男孩子都要强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些别人的眼光呢？
1: 你妈妈有大智慧啊，生死之外都是小事。
0: 对，
2: 就是我女儿那段时间不是她和她前夫两个人在撕嘛，然后那个就是舆论越来越大，我是一个妈妈，我就想到是该站出来跟我女儿来澄清这件事情，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但是主持人你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读完初中人，文化也不高，就是打字也很艰难，就是写这些东西很难，我就找了个24宫格，写不出来的字呢，我就一笔一划一笔一划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写出来，写出来那又不通讯，前面也后面的都对不上，我又把它整理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修理，直到我觉得改到自己可以了，写了很久，
1: 写了很久的一个澄清帖。
2: 是的，澄清帖子就是把这件事情的原委说出来的一个帖子。
1: 当时发出来了吗？
2: 发出来了。
1: 妈妈当时一点一滴把它写出来，你当时

0: 是什么时候看到的？你当时什么感受？
1: 我妈没有跟我说她发了这个东西，我是自己有一天我看手机就弹出一个我妈妈的账号发的东西，然后我就点进去看，是一篇长文，我再一次就是震惊住了。她其实文化也不高，她真的普通话她说不好的，她有一些拼音她都不知道怎么拼。我不知道他这个文章是怎么发的，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就这种 AI 这种东西，他没有任何人能辅助他。里边就大概就写了，就是我跟我这个前夫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在一起的，我们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离婚，就他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澄清。然后我当时我看到，我真的被我妈妈震惊到了。
0: 那你的整个事业包括账号的运营这一块怎么样重新有了起色呢？
1: 当时我不是停更了一个月嘛，就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怎么走。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她就提议啊，要么你转型吧，她说我们做母女账号。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妈是有陪我拍摄，但是可能只是简单的，比如说我拍 vlog 她露个脸这种，不是单独的去讲我跟她的。而且她甚至为了我想要跟我一起去拍摄，她会自己打开镜头去练，他就练这个镜头的表现力。哦，
0: 就是对着手机自己一遍一遍说。
1: 对，他就说话，他就拍自己。然后你知道他去干嘛？他去那个花钱去买那种知识博主讲怎么拍摄的那种课，他去学，他还下什么剪映，他去学剪视频。
0: 说实话，你妈妈很适合。她刚才坐在这儿的时候，你说了说是深圳卖菜，不说觉得是国际超模。他就有这个气质，他原来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吗？还是这也是其实一点一点淬炼而来，
1: 一点一点的。
0: 他原来，哎呦，有没有照片啊？能看到原来什么形象啊？
1: 有照片。哦，
0: 我的天，这个是曾经的形象。
1: 对，
0: 这个是打磨以后的形象。
1: 对，其实只有短短几年。
0: 这是你妈妈？
1: 对，我带她去那个长白山滑雪。
0: 您现在滑单板？是吗？还是拍照啊？
1: 滑得比我还好。
0: 滑得比他还好。太潮了，54岁。您身高有多少？1.7米？
2: 1.72米。
0: 1.72米、嗯。当年就应该做模特。
2: 你别说，我当年还是真是有人说叫我去做这件事，但是我一想，我这个农村来的，又没学识，又没文化，而且我要结婚了，我孩子要抚养啊。但是这个话，他一直就深深埋在了我的心里。
0: 既然有这个梦，来都来了，您给我们带两三个 ending pose， 对着镜头好不好？可不可以？
2: 可以喊我女儿一起给我走。
0: 可以啊，你们走一段，
1: 可以吗？
0: 那怎么不行？来吧，
2: 来
0: 来来来来，多开心啊！哎呀妈呀，来来来来来。

0: PC。
1: 天哪，天生的，真的天生的模特，
0: 天生的，天生的，
1: 你们天生就应该在舞台上。您别介意啊，妈妈比你模特的范儿足，说实话。
0: 我知道，大家都这么说。
1: 没事，但是你在直播上肯定棒，各有所长。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当妈妈提出来说可以做一些账号上的风格转型，妈妈开始对着镜头一遍遍练呢。然后呢？
0: 就我希望我妈，她不仅是我账号的主角，她也能成为她自己账号的主角。就是我们一起去试婚纱，因为我当时有个节目，拍了一下视频嘛，就是那个变装的视频，然后那条视频就大爆了，底下的评论全部都在夸我妈妈，说我妈妈就看着像我小姐妹，甚至比我还年轻，比我感觉还好，就像你刚刚那样说的。所以你刚那样说，我不生气。
1: 你不生气？
0: 我听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话了。对啊，我就很骄傲呀。然后我妈当时看到那样的评论，其实也鼓舞了她，
1: 所以这个号起起来了。
0: 对，虽然现在粉丝也不多啊，就是她全网大概十几万粉丝，
1: 很好了已经。
0: 而且从一开始我带她出去吃个饭，她都很扫兴的。到后面我就带她去那个，我去练高尔夫，我就带着她，她也去练高尔夫，然后她也去骑马。她也不怕。她也去学游泳。
1: 学游泳。
0: 健身，普拉提。
2: 这些都是我娘带我去的，花到她的钱请我去上车的。然后从一开始我都是抵抗的，但是她慢慢的带我去做这些事情，体验以后就打开了我的新世界。

0: 我觉得他根本不是软弱的人，就是他可以在他自己的婚姻当中就是很软弱，因为他可能是妻子，但是他不能在我的婚姻当中软弱，因为他是我妈。有一句话叫什么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她是我的妈妈，所以她要为我遮风挡雨，所以她把这一切全部都扛下来了，就她拼尽全力，她一定要护我周全，她一定要就是给我搏一个明天。所以我真的我很谢谢我妈，我觉得她太伟大了。我觉得如果没有我妈的话，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去讲自己过去的事情，可能我到现在为止我不一定还在这个世界上。
1: 掌声给到你的母亲。一切都过去了，全新的画卷正在展开，希望你们未来也一切顺利，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嘉宾老师。
2: 思思和妈妈，爱人像爱己，但思思，你知道爱己是需要资本的。你妈妈她是邵阳下面一个小村庄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你知道你妈妈长得这么好看，在穷困的地方，家境如果不殷实，她会遭到别人的欺负，没有人真正的让她去有一种被保护的幸福的感觉，所以她不可能会拥有我是值得的那种感觉。但你给了她这个勇气，因为只有当一个妈妈勇敢有勇气的时候，她的女儿才能够去获得某些力量，然后你又给她找到了很好的人生的定位。女人就是要去独立，要去相信爱，相互支持在一起，更何况是母女。祝你们未来的事业和生活都能够像花朵一样美丽，谢谢你们的到来。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妈妈呈现的状态像个小女孩一样，那个照片的对比照，其实你以前也很美，劳动女人的美，那个时候的她和现在的她都在很努力很认真的生活。我觉得妈妈很爱你，她在一个非常不幸福的婚姻里面待了28年，但是她可以第一反应告诉你你要离婚，就是因为我很爱我的女儿。思思，你这么努力认真生活的一个女孩子，在虚拟世界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最后有一个实体的真正能够承接你的温暖的手可以抱着你，你的妈妈，所以这比网络上那些你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要重要的多得多。我希望你们两位拥有坚定的内心，温暖的生活，还有拥抱未来的勇气。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未来更好。
3: 谢谢老师。
5: 其实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代沟，两代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经历，它会产生矛盾。你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他们解决的方案值得我们汲取的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他们没有活成对方，他们有各自的精彩，这非常非常重要。他们在彼此寻找丢失的很多很多的情感的过程中，尊重了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写了16个字，先送给你们：两代女主，各有疆土，亲密有见，爱是成全。
3: 谢谢老师。
5: 最难成全的爱是父子母女，尤其是妈妈，尤其是爸爸，他特别愿意按照自己的模子塑造自己的孩子，这造成了家庭多半的悲剧。你们倒是有一点逆风而行的意思，希望你们的精彩能够给你们母女带来更好的生活，你们值得拥有。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幸福。
3: 谢谢老师。
1: 接下来也到了我们表达初衷的时刻，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妈妈，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1: 嗯，记得。
0: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深圳的家，那时候就这么一个很窄的通道里住着我们三户人家。
1: 嗯，
0: 我们只能共用一个洗手间，共用一个厨房。那时候我还睡在你的上铺，我每次下床的时候，那个木板啊都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时候我还很小，我的心里其实是充满了自卑还有委屈，因为我就看着那个深圳的高楼大厦，我就时常我就在心里偷偷我就抱怨，为什么别人可以拥有那么宽敞明亮的房子，而我们却只能蜗居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我们为什么过得这么的窘迫。那时候我不懂生活的难，我只知道我抬不起头，直到现在我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我就真正意义上的明白了，妈妈，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我知道以后不管我再走多远，不管我经历什么样的坎坷，过着什么狼狈的生活，只要我一回头，我知道你永远会在我身后，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也是我最温暖的依靠，谢谢你。
2: 思思，
1: 其实妈妈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也不会讲话，讲好听的话，但是我想今天借着这个舞台跟你说一下，思思你让我重生了。其实妈妈想跟你说，你在妈妈的心里不但是一个漂亮、思想独立、很能干、很特别的女孩子，你一直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宝宝，我爱你。
0: 他第一次叫我宝宝，
1: 我也不知道。
3: 第一次叫你宝宝。
1: 他31岁以来，我天天都叫他，直呼其名，郑思梦，但是没有叫宝宝，所以
0: 我听着好别扭，起鸡皮疙瘩了。
3: 慢慢习惯。就以后做彼此的宝宝了。我最后心里还有两句话也想跟两位聊。那第一句话是，今天这个时代摄像头无处不在，我们生活的一切片段都变成了景观，很容易迷失自我。希望在自我最真切的感受和最真切的爱不会被周边的这些凝视的目光所改变，因为我们要献祭我们的生活，汇聚成网上的流量背后是有某种未知的风险和代价的。第二件事，我的第二个感受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和匿名的名字不是大家可以

0: 肆意进行攻击、造谣、污蔑和泼脏水的地方，法律会还所有的清白者以清白。
1: 好的，虽然老师的发比较深奥，但是我记住了，我就去回去慢慢消化。
0: 慢慢消化。
1: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大标准，让大家见笑了。
0: 没有，您就继续美美哒就完了。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
1: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谢谢你，你就是我最温暖的依靠。我曾经，你一直是我的骄傲，宝宝，我爱你。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世界真的变化太快了，时代的变化，一代又一代人沟通方式和交流的变化，到底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这些答案的变化都在不断的生成，但总归快乐是自己的，快乐是真实的，笑是饱满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3: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4: 是，
3: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4: 啊？对啊，
3: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

0: 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的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

0: 三角，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0: 三弟，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边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2: 交心。
1: 哎，可疼了。
2: 嗯。
1: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儿，二三份儿，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0: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7: 第5季 BB King 是陈明。
6: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8: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6: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9: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6: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0: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6: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3: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3: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4: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3: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5: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

0: 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嘛。
1: 商道即人道，
2: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生意见人心。
3: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7: 成绩华佗、
6: 人参、黄金等道地真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7: 成绩华佗三边酒、
6: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7: 成绩华佗
6: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7: 成绩华佗三边酒、
6: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9: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6: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7: 成绩华佗
6: 一块钱，一块钱，
7: 成绩华佗
6: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7: 成绩华佗三边酒。
6: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6: 人参、黄金等道地真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7: 成绩华佗三边酒、
6: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

0: 爱呛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呛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 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

0: 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那会我年龄小，什么都不懂，后来才知道我是对你一楼钟情了。之后再见到你，看到你对马洋那么温柔体贴，我就想这个男人要是对我这样该多好。我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你，喜欢到无法自拔。我不知道把这些话什么时候该跟你说，

也不敢说。我想现在就是该跟你说的时候。

0: 性格外向，而且特别有事业心，是个好女儿。
1: 如果我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为什么那么不招人喜欢？

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尝过什么是法式热吻呢，要不

0: 第一次这么晚吧？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你干嘛搞得我跟调戏了？

0: 天无私也瞑目了。
1: 别瞎说，想想，你要清楚，一定会有人来救咱们的。
0: 我好困啊，
1: 千万别睡着了，点点呗。
0: 咱们要是能活着出去，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
1: 如果咱们能活着出去的话，我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0: 小霞，小霞，
1: 我还活着呢，
0: 还活着，我们都活着。
1: 你昨天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吧？
0: 等你春游再说吧。
1: 不行，头晕了，哎呀，疼。
0: 真的？
1: 真的？
0: 都是真的。
2: 江大夫，
0: 哎，
2: 您恢复的还挺快呀。
0: 我还行。
2: 醒了。
0: 对了，他情况有问题吗？
2: 没事儿，就是虚脱了。等输完了液，你们今天就能出院了。
1: 出院？我不出去，我不行，我头晕着呢。哎呀，疼！我得再住10天半个月。
2: 不至于，不至于。等你休息一下，一会儿就可以走了。
1: 袁医生，你就让我住这儿吧，我得天天陪着江医生。
2: 我先去忙了，你再休息一下吧啊。
1: 哎呀，一波，你就让我住这儿吧，我天天看着你。
0: 小霞，等你出了院，一样可以天天看着我啊。
1: 真的？
0: 我会骗你吗？
1: 那好吧，我就可以考虑出院了。
0: 行，我去帮你收拾东西。
1: 不行不行，哎呀，晕着呢，握着手，握着手才行。

0: 总算是搞定了，但是最艰难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谁都别给我掉以轻心啊！行了，去休息吧。哎，哥，来，你快到你哥了，喂，你想着我了啊？跟我玩失踪是不是？让你过来看我，你也不过来，怎么着？ 红了不认人了是吧？
1: 范阳，我来怀柔了，我想让你陪我喝个酒。
0: 怎么了？

0: 哎，
1: 妈，
2: 没事，让你出来聊聊。
1: 什么事儿啊？
3: 没事，哥们被淘汰。
1: 就是你那个什么唱歌比赛，淘汰淘汰呗，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咱们就当休息啊，一年之后整装待发，继续前行。
3: 哥们儿，你知道那里边水有多深吗？哥们儿进了三十强以后，有一制片人过来找我，让我掏20万保我进十强。当时我指着他的鼻子，我说你他妈这是在侮辱我的音乐。我要靠我自己的实力进十强，钱我没给，结果，哎，你知道吗？如果是哥们儿技不如人，那我认了，对吗？结果我输给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我不甘心，你知道吗？
1: 老婆，哎，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根本就不是他们淘汰你，是你淘汰他们。我告诉你，高进，你在我范阳心里边永远是这个啊！
2: 我在你范阳心里是这个，管什么用啊？
3: 小蜜蜂把我给蹬了，他跟那王八蛋制片人跑了。
1: 行了，别难过了。不就是个女孩吗？像这种女人不要也罢。赶明儿我。

进。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输在舞台上，我范阳照样给你鼓掌。但是如果今天你败给了这操蛋的生活，我回答你，我看得起你，我一辈子看不起你。关键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过程当中挫折也好，失败也好，跌倒也好，怎么样都好，这是你自己选的，你要认。我不管你怎么扛过去，你就是爬也得给我爬过去。既然现在很多人听到你唱歌了，你就必须唱下去，你他妈就得必须唱下去。这是你的梦，这是你的理想，你记住我，你记住我。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永远不要让自己心爱的女人离你而去，知道吗？
1: 别跟我似的，丢了就
0: 晚了，要把他们攥在手里，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你确定知道？
1: 知道知道。哎呀，慢点。
2: 喂，小胡子，哎，我，那个，你跟大家说一声，你就说今天晚上我不回去了，啊，哎，你盯着点啊。

0: 马阳，
1: 马阳，
0: 我知道你能听见。对不起啊，老婆。
1: 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说话。
0: 我过来不是说来奢求你的原谅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会尽快回来，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1: 一分一秒都不离开。马阳，你听见了吗？
0: 你听见了吗，马阳？
2: 什么呀你？这大半夜大呼小叫的，这街坊邻居听着怎么着啊？不怕人笑话？
0: 妈，
2: 打住，别再跟我喷啊！我把闺女交给你了，你就这么给我照顾？马阳不在，再也不见你。
0: 哎呀，爸，你看
3: 你呀，你呀，你小子。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啊，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
0: 不是爸，
3: 回去吧
2: 啊，赶紧回去吧，回去吧。
0: 妈，
2: 走走走走走。
0: 爸妈，妈，
4: 哼，这臭小子早干嘛去了。哎
5: 呀，话说回来了，这个范阳啊

0: 回事儿？大半夜的，
1: 八成是喝多了。
2: 杨儿，整好心里去啊！
0: 范阳喝多了，跑咱们家撒酒疯来了。
2: 赶紧关灯睡觉吧。
0: 啊，关灯睡觉。
3: 哎，
4: 香香，你怎么来了？
3: 我不是说过要给你当大厨吗？
4: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把鞋换。
3: 啊，
4: 这儿。
3: 厨房在哪
4: 儿？那边呢。
3: 那行，我过去。
4: 啊，
3: 我就等着吃吧啊。哇，哎呀，这德系大厨房啊。哎，锅在哪儿？
4: 这儿呢。
3: 刀呢？
4: 刀在你左边。你的佐料在你前头啊，酱油、醋、味精，还有料酒，
3: 行行，
4: 都有。
3: 那你出去吃。
4: 你需要帮忙吗？
3: 哎，不用，走吧，快快快，你等着吃现成的吧。啊，
4: 吃现成的。
3: 嗯嗯，
4: 啊
3: 好。你坐着啊，你别回头偷看我啊。
4: 啊好。
3: 不许偷看啊。
4: 不偷看，不偷看。
3: 真别偷看啊。
4: 啊。

0: 怎么了，先生？
1: 啊，没事啊，那个，没事没事没事，一切都挺好的，都在那个，啊，那个，这一切都挺好，都在掌控之中。你坐这看电视吧。
0: 真没事。
1: 没事没事，放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你看完电视，一会儿就吃了，去吧。那个，别千万不能偷看啊！
2: 好。

0: 什么，天天？天天啊，放松啊，放松，把刀给我。哎，对对对，慢点，慢点，慢点。哎，放松，放松，放松。你跟我说你怎么了？
1: 活着呢。
0: 什么活着？不会做鱼给我买什么活鱼呀、啊？
1: 不是都说活鱼新鲜吗？吃了对身体好，我就想买给你吃啊。
0: 倩倩，要不今天别做了，咱们叫外卖吧。
1: 那不行，我在店里学了好几天呢，就想做给你吃的。我做到一半，我白学了吗？

0: 你原来在我眼里啊，你只是一个大女人一样。怎么今天看见鱼怕成这样啊？你是养猪的，这鱼那么小。
1: 那不一样。
0: 那怎么就不一样？
1: 那这猪多可爱呀，鱼太吓人了。
0: 这儿满头大汗，赶紧试着。哎呀，一会儿你进去冲一下，换身我的衣服，踏踏实坐沙发上，等我叫外卖。啊，今天别坐了，一会儿我再把厨房打扫一下。起来吧，小女人。
1: 要不我打扫吧。
0: 我来吧。他在这坐沙发上，我打个电话去叫外卖来。

0: 人敲门。
1: 哎，行行，帮我开一下门，可能是那送外卖的吧。
0: 哦。叔叔，阿姨。
2: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3: 你这是怎么回事？
4: 这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吗？
2: 爸，
4: 我该叫你爸，你能把我气死！
5: 这种败坏军人的名
4: 誉，你居然干得出来！
0: 叔叔，这事其实应该赖我。他
4: 当然怪你了。一个年轻轻的姑娘，你说说不懂得自尊自爱。你看你都穿成什么样了。
3: 哎呀，老姜，注意血压啊，冷静点儿。
4: 我冷静得了吗？我心脏已经让它气坏过一次了啊。江一波，你再加把的劲儿啊，直接把我气死就算完事儿。
2: 爸，听我说，这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香香其实根本
4: 香香，你叫的真够亲的啊。
2: 香香是我女朋友，我叫她香香有错吗？
4: 没错。那我问你，你到底看上她哪点了？她说到底，她是个养猪的。
2: 爸，养猪的怎么了？香香的养猪场现在是产业化经营，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养猪的能把生意做那么大的。
4: 她有钱了，她没文化。
2: 她是本科生，我是硕士，我跟她差不多。
4: 你的价值观能一样吗？
2: 以前是我活得太不务实了，我现在终于明白我该怎么活了。香香能带给我好的生活，她能够让我活得更舒坦一些。我既然选择了她，我就得接受她的一切。
4: 我告诉你，江一波，我给你放句明白话啊，你要是跟从香香的话，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6: 大人，您点外卖。
4: 我不吃，白白送上门的能有什么好东西？
0: 哎呦，傻！哎，老姜，你这。
2: 多少钱？
6: 30。老头谁呀？出门没吃药吧？

0: 对不起，香香，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样，让你白白的挨了一顿骂。
1: 没事儿，其实我还挺高兴的。不是，我是说你刚刚说我的那些话，我挺高兴的。
0: 香香，其实你身上还是很多优点的。
1: 真的。
0: 真的。

0: 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0: 这里怎么有个相同的网站比我们提前上线了？
1: 对啊。
0: 海洋，海洋，你看到了吗？怎么回事？

0: 这是我们对手的网站，他们比我们提前上线了。不可能，你们比他们快，也比他们好，这不可能。飞扬，别弄了，咱们晚了。
1: 你们在干嘛呢？
0: 你们围着我干嘛？
1: 干活。
2: 什么都没用了，都结束了。
3: 白鹤，你别这样。

0: 我这个网站付出了这么多，我不会放弃。范阳，范阳，范阳，范阳，范阳，范阳，范阳，范阳，哎呀，你别激动，你们这情绪不能开车，听话，下车，快点。范阳，你快下来吧，下车，快点。
1: 范阳，范阳，你慢点。
2: 叫救护车，快点！救护车！哎，哥。喂，
3: 雅儿，你今天怎么没来医院复查呀？
2: 我给忘了。
3: 我就知道，药你也断了吧？哼哼，你还笑呢。我跟你说，今天下班以后啊，赶紧过来找我拿药啊。
4: 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呛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 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7: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

0: 来上几口躺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0: 命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0: 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3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云阳龙岗多云转阴，16到23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綦江横山多云，17到24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小雨，15到22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4到25度。开州大进镇阴转小雨，17到22度。彭水摩围山多云转阴，14到18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阴，18到23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阴，18到24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阴，18到25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阴，19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0到25度。武隆苍沟乡多云，18到26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6到20度。西藏昌都小雨，10到26度。
1: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你还笑呢？
1: 我跟你说，今天下班以后啊，赶紧过来找我拿药啊。
2: 哥，能不能明天呀？
0: 那晚上我给你送过去，反正我顺路。马岩，
2: 好好好，你给我送过来，我晚上可能刚好要加班。
0: 马岩，你说你这么下去，你让我怎么放心你啊？
2: 好了，哥，我在写东西呢啊，晚上见。
0: 好吧，好吧，
1: 拜拜。

0: 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爱情、事业都没有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1: 哎呀，范阳啊，你真的别瞎想。你到现在都没看见马牙，你怎么知道马牙不要你了呢？我跟你说啊，我和马牙可是一起长大的，我了解他，他也就是脾气倔。

0: 备一点，其他都挺好的，只要他认准的事儿，绝对不会放弃。你说你俩风风雨雨的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怎么可能因为吵一架就分手了？不可能。好好哄哄他，赔礼道歉，一定会原谅你的。再说了，你范阳这么优秀，他怎么舍得离开你啊？嗯？
1: 哪有你说那么优秀啊？
0: 当然优秀了。要不然当初我干嘛这么坚决地把你拉入我的团队啊？
1: 可是现在不是……
0: 打住！我跟你说呀，范阳，创业阶段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吧。从现在开始，这件事儿我们永远不提了，翻篇了，好吗？
1: 你说的什么道理我都懂。但是，我真的过不了自己心里这坎。
0: 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儿，我不但不怪你，我还要感谢你。你让我找到了比网站更宝贵的东西。我和你还有大家伙相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特别开心。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高兴过了，所以我要特别的感谢你们。是你们让我忘了生活中的烦恼和不愉快。其实呢，在我心里，你们比网站更重要。行了，今天什么都别想了啊，好好睡一觉。明天的天气会特别好，阳光明媚，好吗？我先走了啊。
1: 娜姐。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
1: 哥。
2: 哎，雅儿，我在你公司楼底下，你下来一趟，把药拿上去。哎我妈！
3: 你要再过来，我就报警。
4: 马雅，马雅，你听我说，我是真的喜欢你。
5: 我是你哥，马儿。

0: 喂，老婆，
1: 我是江一波。
0: 江一波，怎么会是你啊？
1: 少废话，马上住院了，赶紧来医院。

0: 怎么样啊？
1: 马燕流产了。啊？
0: 流产？你妹妹怀孕了？
1: 她很早之前就怀孕了。
2: 她怀孕，我们怎么也不知道呢？
0: 对呀。
1: 她不让我告诉你们，是怕你们把范阳拽回来，影响范阳的工作。这一切都怪范阳。
0: 真是疼死我了！我跟你，
3: 马燕怎么了？
0: 你怎么才来呀？马燕怀孕了，你知道吗？
3: 怀孕了？
2: 你有孩子了，你知道吗？没了。
1: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你要好好照顾妈呀，结果呢？你照顾好她了吗？妈呀，怀孕了，怀的是你的孩子。

0: 进来。
1: 刘总，您找我？
0: 这是范阳负责设计的网站资料，你给总部送过去吧。
1: 刘总，咱们这个项目搞成这样，我听他们说，周总想解散科研部。
0: 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儿吗？哎，欧阳倩。
2: 嗯。
0: 你联系一下范阳吧，让他和我一块儿去总部。
1: 我给范阳打过电话了，可是他手机一直没有人接。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1: 嗯。
3: 进来。
4: 粥妈熬的可好了，来吃一口，来张大嘴，来啊，吃一口，听话。哎呀，老妈，
5: 闺女，吃一点，啊，不然怎么顶得住啊？
4: 听话啊，
6: 老话，你还专家大夫呢，背个书。
7: 妈妈们，你们都别围着马岩了，他现在需要静养，这儿有我在呢，你们都回吧。
4: 不是，那哪行啊？他这没……
7: 小声点。
4: 他这没人看着，他哪行啊？
7: 妈，您别着急。
4: 哦，不是，儿子，他这情况得到什么时候啊？
7: 他是受了刺激，需要时间慢慢的调养，急不得。
4: 你时间你到什么时候啊？

0: 请大夫的，不是，这种状况会持续一段时间，时间长短嘛，因人而异啊。镇静药物要适量啊，患者绝对不能再接受任何刺激。
1: 哎呦，你怎么说不好？你这怎么弄啊？你这孩子，
2: 行，走吧。承认我在呢，啊？
1: 嗯。
2: 哎，那个谁呢？范阳呢？
3: 我告诉你儿子，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他爱去哪儿去哪儿，他不是我女婿。以后你们谁也别给我提这俩字儿，知道吗？
2: 别让他再受刺激了。周慕然办公室在哪儿？周慕然办公室在哪儿？

0: 大爷！哎呀，我是你大爷！这无人，你个畜生！你大爷！
1: 范阳，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不用你管，放开我，放开我！
1: 范阳，你别激动，你先出去，范阳。
0: 好，这无人，我吹你大爷！放开，放开我！走。
1: 站住！松手！松手！你们都走！哎，行了，飞呀，飞呀，飞呀！住手！住手！飞！飞！别走！
0: 再不让我弄死你！
1: 行了，下次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有我在，你们走。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你干嘛呀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杀了周牧人！我杀了周牧人！
1: 我跟你说。有我在，科研部不会解散的啊！你别这么激动。
0: 那次这事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
1: 你在这干嘛？你走！
0: 那次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周牧然私人恩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让开！让开！
1: 怎么没关系？

0: 闺女，爸知道你委屈，想哭就哭出来，大声的哭出来，就像小的时候那样，在爸怀里，裂开大嘴就哭，啊！
1: 妈，哎呀，我自己烫。我先下去了。好，马上。哎呦，闺女，
2: 吃点啥呀？别呀，要不这样吧，妈给你炖个鸡汤喝。哎，
1: 鸡汤啊，太油腻了，炖鱼汤啊，清淡点。
2: 行，闺女，吃饱了喝足了，睡个大觉。
3: 马牙怎么样？
4: 没什么大问题，休息休息就好了，爸。

0: 我会怨了。
1: 站住！溜那么快干什么？
2: 怎么了？我给你账还没算清呢。什么账啊？哎呀，你爸说的是那个农村养猪那女孩。
1: 别跟我苦丧着脸。我问你，你跟那丫头到底打算怎么办啊？
0: 爸，是您说赶紧让我找女朋友的，我按照您的意思办了。您现在又不满意了，那您说我该怎么办？
1: 我不管你怎么办，反正。
0: 就凭咱家的条件，不能要那样的。
2: 丛香香挺好的呀，她哪样了？您都不了解。
1: 我不管她哪样啊，锦兵她是农村的，又是个养猪的，我看就不成。我这话放着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养猪的怎么了？农村的怎么了？一波，丛香香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妈不挑，我看这丫头挺心善的。
0: 而且呢，也懂事儿，长得也不错，挺好的。不过就有一点，哎呀，你们没结婚就……妈可能有点古板，有点这个太传统了。我是觉得她有点随便。
1: 哎，这等会儿妈，随便？
0: 我们怎么就随便了？
2: 不，
0: 哎呀，
1: 妈，
0: 你想哪儿去了？
2: 我跟您说啊，上回他来家给我做饭，
0: 做鱼的时候溅了一身，我这让他换了身衣服，洗了个澡，就这么简单。妈，您还信不过您亲儿子吗？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2: 好吧，那我相信你啊。那个，你们好好处啊。
0: 妈，想问问有没有计划领证啊？
2: 妈，
0: 这哪儿跟哪儿呢？您说什么？我赶紧回院上班去了。
2: 哎哎哎！ 一波，早点领证，你爸也没招了，知道吗？
0: 行行行，妈，我走了。

0: 谁让你在这儿的？
1: 你别叫我妈
0: 啊，
1: 干嘛你？
0: 你弄这苦肉计，你干什么你？
2: 我今天是真心诚意来道歉的。
1: 你道歉来了，
0: 晚了。
1: 我孙子呢？
0: 你要能让我孙子起死回生，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行吧？
3: 父亲请进来了。现在唱这出没用了，孩子没了，你就是唱出花来也不能完璧归赵。哪凉快哪歇着去。
2: 妈，是我对不起马丫子。
4: 孩子，你这样不行啊！你这个膝盖这样跪着就完了，知道吗？
3: 干嘛？
4: 不是，我的意思是让他歇。
3: 你是啥意思啊？
4: 歇会儿再跪呀、啊。
3: 要跪外边跪去。
0: 就是去外边，外边的不想看你，快去。你怎么这么犟啊你？啊，你，我这孩子不信了我，我就不信了我，我就不信了我。
3: 打呀！就这种货就得往死里打。

马阳，马阳，我错了。

0: 坐吧，哪儿不舒服？
1: 对不起，我们院有规定，红包跟礼物一概不收。
2: 那红烧鱼收不收？
1: 香香。

0: 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要不然你坐边上沙发等我一会儿，等我下班以后再吃。
1: 上班？现在都几点了还上班？
0: 哟，都1点钟了，还有这忙的。

0: 分毁了之后，我就天天钻研这菜谱，怎么样？不错吧？
1: 何止不错呀，简直是美味佳肴，
2: 太好吃了。
0: 你看吧，白白送上门的也有好东西，上赶的也是买卖。
1: 香香，巴着人吧。他有时候做事情，他实际上他是对事不对人，你别往心里去。其实他这人就是
0: 开玩笑的。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再多研究几道菜，然后试验试验。
1: 试验实验？你把我当成了做实验的小白鼠了？你？
0: 你见过待遇这么好的小白鼠吗？你不吃别吃了。啦，江大大夫，什么愁心事儿？
1: 我这看东西呢，这是马燕儿的，马燕儿流产了。
0: 流产了？我怎么会这样呢？
1: 这个事一时半会儿和你说不清楚，情况很复杂。
0: 那范阳呢？
1: 范阳不知道。我也是等到马燕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才联系上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我听我妈说，他现在正跪在我们家院子门口，等待马岩的原谅。
0: 这么热的天，他跪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呀？不行，我去看看他去。
2: 等一下，
0: 怎么了？现在你是我男朋友了，我要去看别的男人，得经过你同意啊，知错了？
1: 不至于，去吧。
0: 那我去了。
1: 哎，小夏，小夏，天气热，记得多喝点水啊。
0: 那你亲我一下也行。
1: 没事没事，
0: 你亲一下嘛。哎呀，走吧。

快起来！范安，你这样跪着干嘛呀？你快起来！你说你也是，妈呀，流产这事儿你也太失职了。范阳，你脸色怎么成这样了？啊，范阳，你起来吧，你看你都快晒成人干了，啊！范阳，你赶紧给我起来！范阳。

0: 我觉得你这姑娘真够逗的。你第一次吧来我们这十六号院，老马摔了，老姜晕了；你第二次来我们这院，范阳晕了。你晕神呐？你跑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1: 哎呀，你这话说的，我怎么不能来了？再说了，现在我也算是这家人了。啊，一波可能没跟你们说，我现在是他女朋友。
2: 姑娘，你上次不是说你是范阳的未婚妻吗？这会儿怎么又？

0: 不成，一波的女朋友了？别胡说，谁说是女朋友？我也没答应。再说一波怎么能找一个养猪的呢？哎，对了，那听我年糕妹妹说，那个你们老两口把一波他们堵在屋里了，说的就是这姑娘吧？哎，那干嘛你不承认这姑娘和一波的关系呢？
1: 你怎么什么都说？你说，哎呀，
2: 老姜，嫂子啊，少说两句吧啊，还嫌今天不够乱呀？
1: 哎，对对对对对，你们那就别吵了，再把马燕给吵醒了，啊？哎，姑娘，菲昂是我们家姑爷，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儿，啊，你就别掺和了，啊，你就请回吧。
2: 范阳是你们家姑爷，但他也是我哥。他都病成这样了，我不可能不管。叔叔阿姨，我跟江一波的事儿，咱以后再说成吗？现在关键是范阳，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死者为大。啊！伤者为大。
1: 李芝麻，你看看，你看人姑娘的胸怀，再看看你。
2: 你说，都一把年纪了，真是。
0: 我怎么了？哎，我没明白我怎么了。我连你我都容了，我心胸还不够宽阔啊？还再者说了，你如果喜欢这姑娘的话，你让一波把她娶了不就得了吗？娶就娶，我还觉得她比马牙强呢。哎，老姜，这可是你说让儿子娶这丫头的，啊？
3: 我说了吗？嘿，江中华，你是赖账啊，你还是脑子一时糊涂啊？啊，你呀，你别当大笑了，你叫可笑得了，真的，我觉得你真可笑。<笑>我说了，我认了。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4: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6: 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 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山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

0: 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

0: 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

0: 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

0: 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

0: 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

0: 我们马用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江春华，你是赖账啊，你还是脑子一时糊涂啊？啊，啊，就你呀，你别当大笑了，你叫可笑得了，真的，我觉得你真可笑。
1: 我说了，我认了，
2: 真认。
1: 怎么了？
0: 那我恭喜呀，恭喜！
2: 哼，范阳醒了。
1: 哎呦
0: 哟，哎，怎么样啊？
1: 怎么了？
3: 你要喝水啊？
2: 上厕所。
1: 什么？
2: 上厕所？
1: 来，
2: 范阳上哪儿去啊？
1: 走走走。
2: 范阳，你有完没完了？
0: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哎呀，给你台阶了，你倒是下呀！
2: 范阳啊，你要把自己身体搞垮了，可就不好了。
1: 光跪着没用，你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你的错误。
2: 范阳。你上来。

0: 怎么都瘦成这样了，还不是因为范阳的事儿闹腾的。哼，好了好了，让他们聊聊吧。走，行行。雨欣啊，吃完饭你再走吧。
1: 不吃了，我还有事儿呢。
2: 干嘛不吃了？到饭点了。
1: 那，要不我做饭吧？
2: 好呀，走。

0: 我满脑子只知道工作，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的感受。我连你怀孕了都不知道。我没有做到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
1: 我完全够。

0: 咱们都别自责了。我能怀上这个孩子，肯定还能再怀一次。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一辈子。
1: 哎呀，真香啊，丫头！没想到你做饭的手艺这么好。
2: 我就会做那么一道菜。哦，
1: 没关系，以后我教给你啊。
2: 好啊，那以后做饭我就拜您为师。
1: 行啊。
3: 要不然我上楼把马牙和范阳给叫下来吧。
4: 嗨，让他们多待一会儿。
5: 来了，鱼来了！
3: 哎呦，
6: 这做的
3: 是真好。
1: 哎呀，老姜吃饭了，老姜。
3: 现在啊，都没心思吃，估计老姜也没心思吃。
7: 笑话，我为什么吃不下去？
3: 能吃你多吃。
4: 那是必须的。我也想明白了，啊。
7: 就是这饭我今天不吃，你也能把这事儿说上他三天。
3: 什么事儿？我说三天。
4: 甭给我装傻啊！想把我往圈里头领、啊？

0: 门都没有。嗯，嗯，这鱼做的不错呀、啊，
1: 年哥，手艺也提高啊。
2: 这鱼香香做的，
0: 是吗？味儿不错。
3: 好吃，您多吃点，那还有呢。
4: 那个什么，要不然老马给上面俩孩子留点。
5: 这有呢。
0: 嗨，马牙也不会吃，人家不想养。这鱼是谁做的？
4: 你还有江振华，真是。
6: 今儿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儿子回来了。
6: 香香也在。来坐，
4: 还愣在这干嘛呀？快过来，过
6: 来，坐
4: 坐坐，你坐你妈，你坐你妈那个位置，快去，快去，快去。
6: 香香来，
0: 尝尝香香做的鱼，来块儿，
6: 啊，
0: 好吃啊。
4: 这是香香做的啊。
6: 妈，香香做的鱼我以前吃过，味道挺不错的。
4: 哎，香香，我呀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啊。我以前吧，我就看不上你呢。你说，不是我现在真的，我现在看你哪儿啊，哪儿都好。儿子，姑娘不错，抓住了啊。干嘛，蒋中华？你是这鱼啊，瞪着死鱼眼干嘛呀？
0: 吃饭，吃饭。这个时候我不愿意跟你掰扯。
4: 我也不愿意跟你掰扯。那个什么，我跟你说啊，你心里想什么我明白。儿子，别听你爸的，太专制了这人。
6: 专制，你们俩有一拼。
4: 说什么呢？
0: 怎么说话呢？
6: 好，吃饭吃饭。
4: 吃。那香香吃啊。嗯。哟，来吃饭吃饭。快坐
7: 着，
4: 你们俩坐
7: 过
4: 来，你们俩坐
7: 着。来来来来来来，我来
4: 坐。快点儿，
7: 来坐
4: 来
7: 坐。
4: 饭够了。废话，你坐着你的。来来，我给你们盛饭。
8: 哎妈，我来。
0: 马阳，尝尝鱼，这是香香做的，可好吃了。
4: 尝一口先。
7: 对呀。
6: 跪了半天了。吃点东西，
9: 啊，辛苦了。
0: 哎，你也跪了半天了，想来个腿吧？
9: 谢谢吧，
4: 啊。啊，香香，哎，吃菜啊。
9: 行行行。
4: 儿子，
9: 哎，
4: 吃
9: 吃。

爸，你放心，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

0: 哎，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啊？我要扳倒周慕然。啊？我说我要扳倒周慕然。为什么呀？
1: 这你别问。
0: 你明明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他是点点的爸爸，这点我承认，但他不是你老公。
1: 那他是谁呀？
0: 没什么对不起，我在你们眼里不就是一个被包养的人吗？
1: 刘娜子，你可以选择离开。

0: 离开他，我的孩子怎么办？
1: 那我孩子怎么办？
0: 你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凡言，你告诉我。

0: 谁呀、啊？谁呀、啊？
1: 是我杨儿。
0: 你进来吧，没锁门。
2: 你一个人在家，门怎么都不锁呀、啊？我给你买了点水果。周末有没有时间啊？我想带你去医院做一个身体的全面检查。
0: 没空。
2: 怎么了？这是？心情又不好了？是不是还在想孩子的事儿？
0: 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2: 工作上的事儿有什么好想的呀？当然是辞职不干了。
0: 不是这个事儿，是周慕然他们公司准备在创业板上上市。我发现他们公司有很多的收益作假，我有证据，我想揭发他。
2: 杨儿，做这个事之前，我觉得你得好好掂量掂量。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你知道周慕然财大势大，我是担心到时候他会报复你。
0: 他能怎么报复？这事儿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人恩怨，他关系到所有的股民，他这是金融诈骗，你知道吗？我能袖手旁观吗？
2: 燕儿，周慕然如果做了违法的事情，法律一定会制裁他的，但是这个制裁者肯定不是你。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你也得为父母想想吧。

0: 小茹啊，你刚来，咱们的工作你也知道，你多长点心眼，多看看啊！哎，周总的房间怎么有灯光啊？
1: 灯我关了呀。
0: 走上去看看，
1: 上去看看。
2: 哎，干什么呢？抓住他！哎，别跑！
3: 过来。

0: 谢谢啊，没事吧？没事。我跟你说呀，你就别跟他斗了，你斗不过他，好吗？我真不明白了，你明明知道周慕然他不是个东西，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块儿？如果我说我爱他，你信吗？ 10年前，我还是个穷学生，周慕然追了我3年，我一直没答应。可是到大4的时候，我爸爸得了重病，家里没钱。你能想到吗？他居然照顾了我爸爸半年。也许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他。可后来才知道，人家已经结婚。
1: 有家庭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患上点点。你觉得这些年你过得幸福吗？娜子啊，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说实话，如果说你跟周慕然再继续下去的话，我不是吓唬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可是点点喜欢他爸爸。
2: 那如果说点点知道了你跟周慕然真正的关系之后，他还会怎么想呢？
1: 行，就算你能够瞒住点点，但是你能堵住别人的嘴吗？如果点点知道了，你准备怎么收场？就准备让这孩子在风言风语当中成长吗？

0: 这是？
1: 是吗？
0: 看看，怎么了？
2: 我不小心撞的。
0: 不可能，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2: 没有。
0: 飞扬，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去找周慕然了？是不是？你必须答应我，再也不去找他。你恨他，我更恨他。但做任何事情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不是蛮干。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我不管你咽不咽得下这口气，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你是扳不倒他的。他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哎呦，我的小祖宗！咱们家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事儿，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行不行？我不希望你再出事儿。身上没受伤吧？

0: 小脸都哭花了，宝贝儿。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来晚了啊。
1: 今天有人骂我是野孩子。
0: 怎么回事啊，老师？
1: 今天吴晓明在班级说他了两句，别哭了，点点，老师明天批评他啊。
0: 妈妈今天晚上都说我是野孩子。嗯，他不乖，你是妈妈的乖宝宝，不是野孩子。嗯，以后我们不理他了，好吗？啊，来，妈妈抱抱来。嗯，
2: 对不起，点点妈，真不好意思。

0: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1: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
0: 你们先回去吧。
2: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0: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3: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0: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1: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0: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1: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0: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1: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0: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1: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0: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1: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0: 我现在已经在医院了，你们先回去吧。
1: 我现
0: 杨儿。
1: 嗯。
0: 周慕然那个事儿，你后来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清楚了，我也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0: 他不会报复你吧？
1: 他敢。再说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对待他那种人就应该这样。
0: 燕儿，我觉得这个人没那么简单，你万事得小心哟。
2: 相信我不说，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
3: 我当然知道了。周慕然对你和范阳做出了这么大的伤害，实在对不起。
2: 那怎么不明白，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在替他道歉呢？
3: 他毕竟是点点的爸爸，
2: 可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道我这么说你肯定不愿意听，但他做过的所有事儿，我相信比我还清楚，不是吗？他还有什么资格让你继续围攻他？有什么资格做点点的爸爸？都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城空，但我今天必须说，娜子，你应该离开他，重新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0: 解你的苦衷，再加上咱们俩一块长大的，我了解你的人品。你是一个独立的、有理想的女人，要不然你也不会折腾了什么创业、开公司，你早就可以去当阔太太了呀。既然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念头，为什么就不能勇敢地离开他，自己去面对呢？
1: 其实，马牙，我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我担心的是点点以后的生活。
0: 其实你担心的只是点点将来的物质生活，你有没有真正为他的精神生活考虑过？有没有为他的幸福着想过？其实那天我跟点点玩了一会儿，我特别羡慕你，甚至嫉妒你。他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可是他将来长大了，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爸爸，他能真正开心吗？
1: 这些我都明白，我都懂。其实范阳也跟我谈了很多，他也希望我能找到一些周慕然犯罪的证据。可是马雅，我
0: 周慕然已经犯罪了，他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点你不能再犹豫了。
1: 你知道你让我迈出这一步得多不容易啊，那是需要勇气的。
0: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必须要有勇气。就像我跟范阳的婚姻，没有一个人支持，可是我们勇敢地走到了一起。尽管一路上风风雨雨，但我依然觉得特别幸福，因为这是属于我们俩的日子。娜子，你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日子，以你的能力，你一定能找到一个好男人，给点点找到一个好爸爸。你只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你的生活就会改天换地。相信我，你想象一下，那样的生活是多美好，点点会有多幸福，那才是你应该要的生活，不是吗？

0: 就是你要的东西，应该够用了。范阳，我有个条件。你说。我不希望周慕然坐牢。我刚才把他老婆的电话发给你了，他人在香港。周慕然现在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老婆在。如果他老婆知道周慕然在这儿做的这些事儿，一定不会放过他。我觉得周慕然失去现在的所有，会比他坐牢更糟。那你呢？有什么打算？
1: 不知道，也许我会带着点点。

0: 喂。
1: 哟，范大侠，终于肯接电话了。
0: 最近比较忙。
1: 在找工作呢？
0: 嗯，是啊。哎，你忙什么呢？
1: 我这还等着跟你混呢。
0: 啊？
1: 范阳，别给别人打工了，自己开公司，我跟着你干。
0: 哎，我不行。
1: 怎么不行啊？你有技术有想法，就差开干了。现在网络的发展一片大好，谁先下手谁成功，你还等什么呀？
0: 行。哎，那我开公司，你跟我一块干吗？
1: 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鞍前马后，万死不辞。

0: 有。
1: 要吗？不要不要。
0: 干嘛呢你？哎，中午没吃盒饭啊？
1: 吃了，
0: 吃了，吃了怎么没劲儿啊？
1: 我就是那个。
0: 你没有激情怎么带动客户？没有客户哪来的业绩？没有业绩你在这骗吃骗喝的，再不给我打起精神来，卷铺盖卷走人。
1: 看一下嘛，小姐。哎，老范，干嘛呀？
2: 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唱片公司跟老总谈生意呢。啊，好几个老总等着我呢，我先挂了啊。

0: 小哥俩呀，我可是有日子没见着了。
1: 都在忙。
0: 忙？忙啥呢？
2: 是哈，老范，你说咱这些年都忙什么呢？
0: 嗨，没事儿，这年头啊，能过日子就行。年轻人别想太高了，该吃吃，该喝喝啊，吃着喝着啊，我去忙了啊。
3: 好，谢谢啊。
4: 今天油价很可能迎来上涨，涨幅大概在300元每吨上下，折合汽柴油每升涨。
5: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7: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9: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0: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7: 商道即人道，
11: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7: 生意见人心。
12: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

0: 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
2: 守护绿色。

0: 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9: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8: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10: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8: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11: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0: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0: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拯救
1: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新舰艇的诞生。

0: 护林工作日志，海南岛夜晚巡护开始，目标监测雨林中的动植物。野芭蕉的新叶长势良好。等等，那是什么？一只熟睡的变色树蜥，完美的伪装大师。还是惊动它了。夜间监测真不容易，看来得用无人机辅助了。启动无人机。
1: 行了，伙计。
0: 监测任务再次失败，希望还能找回我的无人机。启动定位，看这信号应该就在这附近。竟然不是无人机，是蜘蛛用萤火虫当诱饵啊。找到了。
1: 不好，是泥流区。
0: 坐标发送，我陷入泥流沼泽，需要救援。
2: 外派员竹峰，请汇报情况。
0: 我夜巡海南岛的雨林时，不小心陷入了泥流沼泽。
3: 坚持住，竹峰，我们会很快赶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谢谢你们来得真及时。
4: 夜间的雨林真是危险，要是有一艘专门在夜间执行监测任务的新舰艇就好了。
0: 一艘专门执行夜间任务的新舰艇，这个主意太棒了。
5: 雨林里那么多夜行高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舰艇的灵感。
4: 没错，那你们负责监测雨林中的动物，我和小萝卜来设计新舰艇，有什么想法随时沟通。
6: 没问题。
7: 你们到底要偷看我睡觉到什么时候啊？
5: 我们对您的拟态能力非常感兴趣，能否分享一下您融入环境的秘诀呢？
7: 既然你们虚心求教，我就跟你们演示一遍。
5: 哇，太神奇了，竟然变得和树叶一模一样。
7: 你们拿的就是叶子，我在这里呢。
0: 隐身技术真不赖，我要把这个数据发送给兔兔兔。
4: 变色树蜥的拟态数据收到，伪装模块有思路了，马上测试。仿生伪装涂层安装完毕。小萝卜，可以开始测验了。
3: 小萝卜，这是警戒色。
4: 成功了，现在可以解除伪装了。
3: 看来需要再调试一下。
4: 发光特性记录完毕，

0: 快看，哪里有只海南兔？哇，
1: 能再靠近一点吗？
2: 不能再近了。虽然海南兔性情温顺，但十分谨慎，一旦察觉到危险就会逃跑的。
0: 它竟然能无声地逃跑，是怎么做到的？
2: 海南兔的皮毛可以有效地减少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声。
3: 我可以把这个无声的特点设计在新舰艇上。小萝卜，

0: 像有点大。啊，小萝卜，等一下，等一下！啊，别推我！啊，
1: 抱歉啊，小萝卜，看来这么大的腿部结构很难做到无声，我们得换个思路了。
2: 哇，是斑头袖鼬，因为它长得很像猫，人们习惯称它为猫头鹰。它的脖子十分灵活，最大可旋转270度，配上卓越的夜视能力，几乎没有任何观察死角。
0: 这特性完美适配我们的新舰艇，姿态也不错，可以融入灌木的轮廓，很适合作为新舰艇的外观。
2: 嗯，
0: 要是它的脑袋能多转转，我就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了。
2: 我有办法。吱咕吱咕吱咕，这是河鼠的典型叫声，能有效吸引捕食者的注意。
0: 目标上钩了。
1: 吱咕吱咕，
0: 我长得很像河鼠吗？
2: 啊，它更像是在害怕什么。主峰，快闪开！
0: 多谢提醒。
3: 什么嘛，还以为是河鼠呢，真扫兴。
2: 实在抱歉，我们只是在观测修流。
3: 捕鼠夜宵我也很喜欢。
2: 啊，那只乌鼠被豹毛盯上了，
0: 跟上去，我们得想办法帮帮它。
3: 太幸运了，还是全家桶捕鼠大餐，我来了。
0: 住手！
4: 走开，别碍我的事，否则连你们一起撕碎。
5: 快走开。
4: 虚张声势，今天谁也别想阻止我吃大餐。
2: 主峰冷静，小心深沟。
0: 这可怎么办呀，无数不是棒棒的对手。
6: 激活环境同步系统。
2: 是兔兔兔，
0: 这是变色树蜥的特性。
6: 是的，快上来，小萝卜，启用无声悬浮。
0: 变色树蜥的伪装和海南兔的无声行动。
6: 朱峰，帮我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控制诱导光源，吸引豹猫的注意力。
3: 哎，有新猎物，我才不会上当。啊！抓到了！别跑！
2: 这是模拟边河端黑鹰发光。
6: 嘿嘿，没有一只猫咪能拒绝激光的诱惑。
0: 别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快带孩子们进来，没时间了。
0: 孩子们，抓紧我！
3: 嘿，那是我的猎物！看，
6: 启动紧急转向功能。
3: 可恶，到嘴的食物飞了。
7: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很喜欢这个新。

0: 家，
1: 不客气。
2: 变色伪装，无声悬浮，紧急转向，这艘新舰艇棒极了。
3: 或许还可以加上无鼠的滑翔功能，
4: 结合了这么多动物的特性，你要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3: 我已经想好了，融合了夜行生物之长，像枭鸟一样的暗夜观察者，就叫它夜枭艇吧。以后你可以用它来执行夜巡任务。
4: 太好了，谢谢你，兔兔兔。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海南岛动物。
8: 海南。

0: 看这里，海南岛动物。
1: 海底小纵队与荒漠极光。
2: 这里就是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吗？
3: 没错，它是中国第二大沙漠，也是最美的五大沙漠之一。
4: 那我可太期待了，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看到超棒的景色。
3: 达西西，太阳活动的磁场强度达到预测值了吗？
5: 数据显示太阳活动特别强，按这个时间推算，再过不久极光盛宴就要开始了。
4: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哦，对了，我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3: 这是什么？味道真特别。
4: 这是我为极光盛宴准备的防虫喷雾，里面含有沙蒿。
5: 谢了，花仔。
4: 夜晚的沙漠可真热闹。
3: 沙漠里大多的动物为了躲避高温和干旱，都是等日落后或者黎明时分才会出来活动。
5: 找到拍摄的最佳位置了，花仔，拜托你了。
4: 没问题。
6: 嘿，你这家伙，那是我家，离他远点儿。
4: 抱歉，我们这就换个地方。
3: 抱歉，我没注意。
7: 不是耽误你脚落地了吗，伙计？什么味道？太难闻了。好不容易躲避了高温，却又闻到了鼻酸的味道，今天可真倒霉。
3: 对不起。
5: 你好。
8: 你们别过来啊，
5: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等等，
3: 这是一只长耳跳鼠，它们的听力非常好，警觉性也很高，
5: 看来我们不是很受欢迎。
7: 救命啊！
8: 好吧，躲了这么久都没见到这么有活力的食物了。
5: 天哪，是那只沙虎。
8: 别过来，
5: 不来一只更肥美的。跑吧。糟了，这帮小家伙们夜里全都跑出来了，还有蛇在追他们。
8: 你们跑得越久，我的胃口越好，今晚可以大餐一顿了。
5: 快停下来，大叔女士。
4: 等一下，女士，我们有别的食物。
8: 有两个肥嫩嫩的食物，这点东西可诱惑不了我。
6: 谁又在吵啊？
5: 蝎子受伤了，
7: 救命啊！

0: 情况看着很复杂呀，这是长耳跳鼠和新疆沙虎追赶他们的是红沙鸚，红沙鸚是荒漠戈壁中特有的爬行动物，没有毒。小心我的尾巴！
1: 有只蝎子受伤了，
2: 我的小乖乖呀，它需要包扎。
0: 还有这只沙虎，它的尾巴掉了。
3: 新疆沙虎在遭遇危险时会选择断尾求生。
0: 他们的尾巴是可以再生的，
4: 他也需要检查，队长，让我去。
1: 还有我，
3: 那就交给你们了。提上心灵通。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跑不动了，
5: 我要跑不动了，谁来救救我呀？
1: 坚持住，我们来了。
3: 我跑不动了，那到我肚子里休息一下吧。妈呀！我没有第二根尾巴了。妈呀！这是什么？好可怕！先走为妙。
0: 别紧张，这是穿山甲艇。放轻松，不会伤害你的。伙伴们，情况怎么样了？快让我看看。别害怕，让我给你们检查一下吧。完好如初，过段时间你的尾巴就能长出来了。
5: 你也是，休息几天尾巴就好了。
6: 抱歉，是我们打扰到你们了。
7: 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
8: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多多。今晚过得太不容易了，我的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7: 没事了。
8: 危险已经过去了，
9: 他认识真的，我得赶紧回家了。再见。
7: 看来我们得尽快离开了。我们设置好相机，尽快撤离，让他们安心休息。这个角度怎么样？
8: 往左边一点。
7: 好了好了，角度刚刚好。
5: 别吃我！
7: 我就知道。 等在这里就有美味上门。哪儿也别想去，小跳鼠！我今天一定会抓到你！
5: 我的小乖乖啊！
7: 我们快去救他们！等一下，
5: 大西西，这是干流沙。
0: 干流沙是非常危险的流动沙层，不能直接进入救援，否则我们也会陷进去。
5: 那我去驾驶舰艇。
7: 我也去。
5: 你别咬着我尾巴！
0: 我们别乱动，会越陷越深的。
7: 快冷静下来。
0: 坚持住！你松口！不会吧，大西西！
5: 谢谢你们又救了我。
7: 不用客气。离我的尾巴远点儿。
0: 别担心，你的尾巴很快。

0: 胃好，
1: 或许再来点松子烧饼也不错。味道真不错，再来点。有需要再来找我。
2: 再见，
3: 再见。
2: 休息一会儿了，
4: 可惜没有看到极光。
5: 伙伴们，你们看，相机拍到了什么？
6: 哇，是极光！
2: 啊，好美呀！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荒漠极光。

0: 耶！
1: 看这里，
0: 荒漠极光。
1: 海底小纵队与黄河清理。
2: 我的老天爷呀、啊，这里的淤泥堆积比埃古里说的更加严重。
3: 看来我们的章鱼博船来的正是时候。
4: 我还特意给它增加了泥沙转换系统。章鱼博船会将结块的淤泥搅动成泥浆，再吸入泥浆，将它们压缩成一块块多孔生态砖。
2: 真是太棒了！这些生态砖既能加固河岸，还能给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
4: 我这边快搞定了，我叫大西西，阿姨古丽，你们巡查的怎么样了？
5: 情况很不妙，气象仪监测到黄河上游突发大暴雨，把大量的泥沙冲到了中下游。
6: 而且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你们看，
7: 我喘不过气了，
8: 救命啊！谁来帮我的？
2: 我的老天爷呀、啊！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 发生什么事了，伙伴们？
6: 巴克队长。黄河中游的鱼儿们都浮到了水面上，看起来很难受。
2: 这是流鱼现象，当黄河的含沙量增加时，会导致水体缺氧，让鱼群无法呼吸，所以它们才会多涌到水面。
1: 我们需要想办法清理这些泥沙，还要给鱼群提供氧气。
4: 章鱼博船上有浮水泵，我们可以用它给鱼群供氧。至于清理泥沙，章鱼博船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1: 好主意，兔兔兔。
9: 我也可以帮忙救治缺氧的鱼群。
1: 好的，呱唧、邪灵兔，你们和我一起安装浮水泵。
10: 没问题。
1: 大西西、阿姨古丽，修复中游的生态环境就交给你们了。
6: 是，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很好，布置完毕。麒麟通，启动浮水泵。
1: 好的，队长。
0: 干得好，麒麟通。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3: 请鱼群有序排队到我这里来检查。
2: 好。
3: 张开嘴说啊
2: 啊，
3: 非常好，下一个。
4: 你们这些鱼也太娇弱了，不就是一点沙吗？能有多危险？
3: 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用肠道呼吸，可以适应这种缺氧的环境。
4: 好吧。
5: 局部青衣虽然能暂时缓解流域现象，但长远来说还是需要在黄河两岸

0: 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1: 嗯，这些撑柳的根系能深入地下五米，它的固沙效果是普通植物的三倍。
2: 别怕，伙计们，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嘿，小家伙，你是需要我帮助吗？
3: 伯伯，找妈妈。
2: 你和你的妈妈走散了吗？
3: 河水太浑浊，妈妈不见了。
2: 呀呵，放心吧，我很擅长寻鱼。嘿，小家伙，这是你的妈妈吗？
3: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
0: 她是中华蟒蜞，我身上可没有她那么漂亮的颜色。
3: 妈妈，妈妈。
2: 它怎么看都不像是条鱼，是个长着硬壳的大家伙。
3: 妈妈有壳。
4: 我不是你的妈妈。
2: 你的妈妈为什么会有壳？不过有壳的话肯定很好找，跟我来。伯伯，看这里，好多好多硬壳呀，还在泥沙上休息，总有一个是你妈妈了吧？
3: 妈妈，妈妈。
5: 年纪轻轻，眼神怎么就不好呢？
3: 不是妈妈。
0: 谁家鱼妈妈长我们这样？
5: 走走走，别打扰我们休息。
3: 妈妈，妈妈呢？
2: 别着急，我们再找找。
0: 水草能净化河水中的脏东西，让水变得更清澈。
1: 嗯，别忘了这些小球藻，它们也能改善水体环境，还是底栖生物的主要食物。
5: 章鱼博船这是怎么了？
0: 是章鱼博船的生物识别系统监测到水里有动物经过，启动保护机制，暂停作业了。
6: 是一只河蚌，可河蚌都在夜间或阴天活动，它这是要去哪儿？
7: 我想它可能需要帮助。
1: 别过来！
5: 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我是皮医生，我只想给你做个健康检查。你和你的宝宝都很健康，不过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鱼卵。
8: 鱼卵？
6: 是的，这是中华蟒蜞的鱼卵。中华蟒蜞和河蚌存在着共生关系，蟒蜞们会把自己的卵放进河蚌的入水管内，而河蚌的卵也会趁机寄生在蟒蜞身上，双方互相养育对方的孩子。
0: 这真是太神奇了。
9: 可是我的朋友们都走了，连中华蟒蜞也走了。
1: 没有蟒蜞，河蚌就会灭亡，没有河蚌，蟒蜞也会消失，这可怎么办？
9: 唉，也只有离开这里了。过多的泥沙让我找不到食物，没法生活下去了。
5: 别担心，我们正在清理河道，很快就能恢复这里的生态，对吧，兔兔兔？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0: 你一定饿坏了，先吃点东西吧。
2: 波波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呀，他们和波波长得一模一样。波波，快来看，我找到你的家人了。
3: 妈妈，妈妈，
2: 看那群鱼和你一样银闪闪的，肯定是你的家人。
3: 不是妈妈。
2: 哎，等等，别跑啊，伙计们。
11: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

0: 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妈在菜市场卖菜，都没有自己的朋友，连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活得很没有自我。
8: 我的世界肯定是我的孩子是第一，那我个人我肯定是排到了后面。
9: 这是你妈妈，你说了说是深圳卖菜，不说觉得是国际超模。
7: 我就带她去练高尔夫，然后她也去骑马，哦，她也去学游泳，
9: 学游泳、
7: 健身、普拉提，
8: 这些都是我女儿花着她的钱请我去上这个。从一开始我都是抵抗的，但是她慢慢的带我去，打开了我的新世界，她值得。其实先爱人先爱己是对的，
9: 但是不晚，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

0: 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故事。
1: 离婚还是不离婚？我找不到答案。我习惯把所有事情都关在自己的人生里，估计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有责怪。可有些时候门没开，妈妈也还是来了。
2: 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
1: 我不知道该不该离婚。
2: 不要做上自己委屈的决定。
1: 我以为你会责怪我。
2: 别怕，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妈妈，谢谢你闹离婚那晚没有责怪我。
0: 妈妈，谢谢你闹离婚的那晚没有责怪我。闹离婚，妈妈没有责怪，背后有怎样的隐情？来，让我们有请被制线人母亲刘皎玉。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我叫刘皎玉，我今年54了，来自于湖南邵东的。
0: 您今年54了？
3: 是的，我有一儿一女，我的儿子是2001年的，我的女儿郑思梦95年的，我现在退休了，在大理旅居。
0: 已经退休了，在大理旅居。
3: 是的。
0: 片中刚才有提到闹离婚的那一晚，您没有责怪您的女儿。
3: 是的。
0: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有请制片人女儿郑思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思梦，来自湖南邵阳。我带着妈妈今年开启了环球旅居的计划，然后目前我们是旅居在大理。
0: 环球旅居？
4: 对的。
0: 下一站准备去哪里？
4: 下一站看我妈签证办到哪吧。
0: 办到哪儿去哪儿？
4: 对。
0: 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片中刚才描绘的那个场景，说闹离婚那天晚上母亲知道了，但是没有责怪，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4: 就那一天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是2024年的5月26号，就是我的生日。那天其实我是邀请了我妈还有我的朋友一起给我庆生，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晚上。庆生完之后呢，我跟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因为一些口角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我们就越吵越凶越吵越凶，然后到最后就发生了冲突，然后就最后就去了派出所，凌晨大概2-3点钟吧。我当时其实是没有想好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的，因为我瞒了她太多事情，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那个派出所的民警就跟我说，一个呢就是当场调解签那个调解书，第二个呢就是等到他们那个派出所上班，然后他们立案来处理我们这个事情。我没有朋友去诉说这些东西，也没有任何知心的人替我去分析我该怎么办。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人，就我妈。
3: 那天其实是我女儿的生日，然后当晚我们跟她庆完生以后，我就回家去睡觉了。凌晨3-4点钟的时候，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接到了我女儿的电话，她说她人在派出所和老公发生了冲突。我一听都懵了呀，我说什么老公，他不是你的男朋友吗？他接着告诉我，他说他们已经领证了。然后说完这句话他就嚎啕大哭。其实我女儿她是一个很倔强的孩子，在我的印象里啊，她几乎没怎么哭泣过。然后我心里很着急，但是一边同时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不能冲动，不能生气，一定要冷静。然后我急忙穿了一件衣服就赶到派出所。见到她的时候，她平常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孩子，非常精致的。我那天看到她头发什么都是乱糟糟的，然后那个眼睛红肿得不得了，然后很服人，就很空洞，我看了很心疼。我也没有责怪她，哪怕她是瞒着我结婚了，哪怕她是现在落到这种地步，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现在在我面前展现出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0: 心疼。
3: 我心疼，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

0: 止损，把它从泥潭里拖出来。
1: 及时止损，您说到了一个关键词，要及时止损。领证了，没告诉家里人。
0: 我跟这个男生认识了一个月，我就跟他领证了。
1: 一个月就领证了？
0: 对，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疯狂的事情。可能我当时29岁嘛，就是30岁之前要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了，就是一时冲动吧。
1: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呢？
0: 个子也还高的，然后学历也不错，然后留学回来的，然后自己也是聪明能干，长相性格啊，当时我觉得性格是跟我很符合。
1: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刚开始跟我认识的时候就会让我知道他的手机密码，让我知道他在哪，跟我开定位，所有事情跟我报备，就是一上来就给你掏心掏肺的，一上来就公开密码。
1: 一上来就公开密码？
0: 对。
1: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也是这样的吗？咱们谈恋爱表白的时候，我喜欢你，你喜欢好的，我的密码是巴拉巴拉吧，就你可以，这为啥呀？
0: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所以当我遇到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我就对这种没有抵抗力。
1: 遇到真命天子了？
0: 对，我当时就觉得我遇到真命天子了。
1: 一个月领证了？
0: 对。
1: 领完证之后呢？有变化？
0: 一切都变了，就是我们俩发生了很多没办法去调节的矛盾。所以才会闹到派出所，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纠结嘛，因为当时我在派出所，我面临很多选择，一方面是我瞒着所有的朋友，就是连我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我领证了，
1: 没有人知道你领证了，
0: 没有人，
1: 就你们两个人，
0: 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但是我的朋友是完全不知情的，因为我的朋友不能接受他，因为他曾经还离过一次婚，就是在我之前离过一次
1: 婚，有过婚史，
0: 对，
1: 在你们领证之前，这个男孩妈妈见过吗？
0: 见过。
1: 哎，您当时见到这个男孩第一印象，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2: 我感觉这个男孩不靠谱。
1: 姜还是妈妈的辣啊？
0: 我不听的。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男孩子比较复杂，就是和前妻之间有合作关系。哦，
1: 跟前妻还是合伙人，就是一起做生意啊什么的。
2: 是的。
1: 这事你知道吗？你也知道。
0: 我发现其实我根本都不了解他，所以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我天都塌了，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公开到网上的，我是做自媒体博主的，
1: 你跟他事业也有合作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
0: 有。
1: 所以那一瞬间你的那种绝望不仅有情感上的崩塌崩溃，
0: 对，
1: 还有整个事业上的一种迷茫，一旦这个事儿大白于天下，对你来说你不知道他会演变成什么样。
0: 我不知道会演变成什么样。
1: 我的天哪，这个感情里面混杂了事业，混杂了互联网，混杂了流量，混杂了跟粉丝之间的关系，一下这个感情就不再是一个私人事件。
0: 对，所以我当时我在派出所的时候，我就特别纠结要不要给我妈打这个电话。其实虽然她跟我人住在一起，但是我的事情我从来不告诉她，就我不怎么跟她沟通的。
1: 您平时关系近吗？在那个事件之前？
0: 不近。我算是留守儿童，就是我只有小学5、6年级在深圳，就我爸妈刚生下我的时候就外出去深圳打工了，然后我可以说是喝我姨妈的奶长大的，我就一直留守在农村老家，然后我父母对就在深圳打工，然后我就每一年比如说放暑假放寒假我就去深圳，很少见面也很少打电话，我们也不嘘寒问暖，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对，我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我在深圳也是做一个小生意卖菜的，刚生下他可能就1岁左右，我就把他放在我的姐姐家里，然后我就去深圳卖菜了。然后平常呢我也想知道他的什么情况啊，一般都是就是他比如放在姨妈家里啊，我就去问我姐姐，如果在老师家里我就去问老师，这样间接的去知道他的了解他的信息。后来他慢慢的长大了，那我们跟他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我也忙他，我也怕打扰到他的生活。后来知道他在什么蘑菇街做主播了，那个时候我不大玩互联网，但我还是去学的东西，就把它偷偷下载了，以后去了解他近况。因为我知道我女儿她的性格很直爽，粉丝问什么啊，她就会如实的问什么。
1: 哦，粉丝问什么她就答什么。
2: 对，所以我就专注她的粉丝。其实我那时候在蘑菇街我还有了一个小号，可能天塌现在不知道。
1: 所以您每次要跟自己亲生女儿沟通是通过直播弹幕和评论来沟通的？
2: 对，我会问她呀，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忙不忙啊？我就说主播这么漂亮的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看你的气色很好，是不是最近过得很不错啊，我就会这样的催眠她。
1: 没有微信吗？就不能发微信？

0: 问一下嘛，要在弹幕
1: 去。但是微信很直接了，你就我怕打扰到他的生活呀。
0: 你当时知道那边是妈妈吗？
2: 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下了蘑菇街。
1: 他有时候不直播了，我还去朋友圈翻翻他的信息，看他更新了没有，更新了我也知道他的情况了。
0: 为什么不直接联系，打个电话或者留个言？为什么？
2: 可能我感觉我跟我妈从小就有隔阂吧，小时候她也没有陪伴我，再加上我妈从小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跟我爸关系很差，就天天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那种，但是她一直都是逆来顺受，很软弱，我觉得她没有她自己的生活。
1: 我离婚的时候是50岁，然后我跟他爸有28年的结婚时间。我前夫他是一个典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他如果这个月啊他赚了8000块钱，他肯定会拿7000-6000的样子去消费。但我是从小一个有点也是缺安全感的人，我觉得钱就是我的底线，我肯定是3000块钱最少要存起来，那2000块钱跟孩子做生活费，那2000块钱给父母，是不是剩下的1000块钱来个作为家庭的开支？我是往长远想，但他不是，所以为这些事情我们经常会吵架。
2: 5-6年级的时候，我是在深圳读的书，我真的我在那里一天都待不下去，因为我爸妈天天吵架，我觉得家都不像家，就是那种我回到家，我是那种我门都不敢打开，我只敢推开一个门缝，我从那个门缝里面我去看一下我爸妈今天有没有吵架，如果家里没有异常的话，我才敢把那个门打开，就是走进去。有的时候就是我回到家啊，我爸妈两个人就坐在那一句话都不说，两个人互相不理睬，我就知道完了，出事了。我就是只敢垫着脚走路那种，就我生怕我可能一点点动静然后就引火上身，所以我过得特别的压抑。
0: 父母如果长期争执，孩子在那个环境中会自然锤炼出一种特质，警觉，这种警觉它之后会发展出一种特别细腻的体察，你对人的情感的共情能力会非常厉害，但同时你的不安甚至会带来一点讨好型人格。我现在理解你在感情当中为什么他第一时间告诉你密码会那么快地博得你的如此强的好感。
2: 我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
0: 这都是童年的痕迹。待了几年在深圳？
2: 待了2年，就5-6年级要升初中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0: 去邵阳读的初中？
2: 对，邵东。我们邵东。
0: 这是你啊？
2: 嗯，
0: 这不哪吒吗？这不是这脚踩风火轮？
2: 这是我小学那个时候寒暑假的时候去深圳拍的。
0: 有点魔丸的气质。
2: 从小就是野孩子。
0: 那在学校里呢？在小学应该教学质量也会更好。
2: 不好，很不好，就是因为太不好我才回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家庭，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爸妈在菜市场卖菜，因为他们想让我上学近一点方便一点，就给我找的附近的学校。然后那个时候进到我们就是上学的时候，在那个楼上那个厕所的地方，有时候都能看到我爸妈有时候在那个洗菜池里面去洗菜。
0: 就这么近，厕所能看到那个档口？
2: 对。然后我没有跟任何我的同学说过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也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妈妈就是关系更不好，有了很大的隔阂，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懂我。有一次我们就做体操，然后我们不是在操场嘛，然后可能刮来一阵风，我后面的那个男同学他说郑思梦，是不是你们家菜烂了，怎么那么臭啊。我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我嚎啕大哭啊，然后我当天我学都没有上，我提着很早很早我就直接回家了。然后回到家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跟她说了这个事情，我真的很希望她可以安慰我几句，哪怕就几句都行，但是她没有。他说你这有什么好哭的，男同学说你就让他说去呗，你就忍着呗，为什么让我忍着呢？我们那个学校也不是什么贵族学校，就是他们的父母其实跟我们父母是做的差不多的工作的，但是他却可以这样欺负我。然后我回到家跟我妈说，我妈还要骂我，还让我忍让，就像他自己在自己的婚姻里面一样，就是他一直都在忍让，他除了自己忍他还要让我忍。我当时就觉得我跟我爸关系都好一些，都不像跟我妈这样。从那以后我有什么事情，我伤心的我难过的我开心的我都不会跟我妈分享，因为我知道他接不住我的情绪，他做不到。
0: 那一个

0: 课间操里吹来的一阵风其实一直没有散，在他心里其实吹了很久很久。妈妈还记得那天回来孩子跟您聊的那个放学后吗？还记得吗？
1: 其实当时我是觉得我一个卖菜的怎么了，我凭自己的努力赚辛苦钱，一不偷二不抢。他回来是跟我说了，我说这有什么好的，这有什么好说的，不用去跟他说，你不理睬就行了。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啊，回想起来，可能那时候我的确没有照顾他的情绪，我没有沟通好，我没有及时沟通，我只是在吃喝他，我只是在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别理他就行了，我只是说了这一句话。
0: 您说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他当时的情绪更是真实的，而且他不是需要那些道理的验证，他只是需要一个人站在他同一边。而且即便过了这么久，我还是得客观地告诉你，妈妈卖菜没有任何可指摘的地方，那天吹过来的那阵风也不是菜臭了，是那位男生的心臭了。
2: 他后来跟我道歉了。
0: 他给你怎么说的？他也记得那阵风？
2: 他记得，他就说小时候捉弄我，开玩笑的，以前的事情很不好意思。
0: 所以你现在心里能原谅当初的那个无知的男孩吗？
2: 我忘了。
0: 忘了是最好的事儿，翻篇了。初中高中就都在湖南度过了。
2: 对，我就初中我就是在老师家住了三年。
0: 在老师家里住了三年？
2: 对，就我爸妈出那个生活费。
0: 老师对你好吗？
2: 肯定谁都没有自己爸妈能对自己好嘛。我高中就是寄宿，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也是住在学校，包括我选专业呀，然后再包括我后面毕业找工作。当时我听他们说做平面模特很赚钱，我就去试试看。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就一个月能够赚到大几万了。
0: 哇，大学毕业的时候？
2: 对。
0: 稳定吗？每个月几万？
2: 稳定。
0: 稳定的几万呀？
2: 对。
0: 在哪个城市？杭州。
2: 在杭州。再然后呢，就是我就听说那个时候直播带货特别火，然后我就转行去做了那个蘑菇街的那个带货主播。
0: 如果这么算下来，你的整个童年、青年、少年再到成年，你跟妈妈也就在深圳的两年的共同相处的时光。
2: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长大的。
3: 我想先问问妈妈，就为什么你一直不要他不管他呢？
1: 不要？没有啊，是因为这样的，增加他以后我想给他创造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跟他爸就去深圳打工了。打工了以后呢，我们就在深圳卖菜。
3: 那您的儿子是在您身边长大的还是也是送回老家长大的？
1: 我儿子是在我身边长大的。
3: 就我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您能养儿子待在身边，也要讨生活，也跟前夫感情不好，那为什么这个女儿就不能？
1: 当时我们是没有深圳户口，我的姑娘六年级就面临着上初中了，你就要深圳户口才能上好的学校。为什么把我的儿子一直带在我的身边？是慢慢的这些政策也有了变化，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留在父亲的学校去读书。
0: 是的是的，一几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就租售同权，说房子出租和买都拥有同样的上学的权利，
1: 租赁合同。
0: 对，来了就是深圳人。当时深圳也有全新的改革。
4: 陈明老师说的特别对，家长卡在制度的夹缝里，我们制度都在进步的，现在没有他的那些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跨省流动了，跨省就医，跨省就学。
0: 是，
4: 但有一个特定阶段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后来讲的其实是我们的进步，我们让农民工的子弟就近入学了，家长都爱孩子，他弟弟能在那儿，我还挺温暖哦。终于，没有那些隐形的障碍了。
0: 是的，光明终于是洒下来了，但是总有人活在洒下来之前的阴影里。你之前在那个夹缝的时刻度过了你的童年，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在你的眼里看来，可能你们的距离那么遥远，两个人的世界没有重合。而且我有一点不理解，您跟丈夫之间的这个关系每天都吵，为什么还持续了28年呢？
1: 就是第一个，我开始跟生我女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感情也不大好了，但是我的女儿已经出生了。后来等到我6年后，我的儿子又出生了。他们年龄还小，在我们那个年代，如果说你要离婚了，就是你的孩子走到外面，别人都会骂野孩子的，没爹没妈管的孩子。我生了他，我一定肯定想把他管到底。
0: 您知道当时妈妈一直其实是为了你，为了弟弟吗？
2: 我那时候不知道。
0: 你就觉得只是逆来顺受，只是妈妈太软弱了。
2: 对，而且 他都没有自己的朋友，连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就什么

0: 都没有，每天就是围着她的丈夫她的小孩转。她让我的感觉就是她活得很没有自我，当时我就是有一点看不上她。我觉得
1: 哇，中国其实有一代妈妈都是这样。你刚才描绘的哪是个例呢？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像你刚才描绘的妈妈那样活着才是被所有人交口称赞。但是观念的车轮太快了，转到今年，转到这些年近一二十年的时候，出现了全新的价值声音。大家说人应该为自己而活，但时代转得太快了，妈妈还在那一个价值的评价体系里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已经被下一个评价体系里的女儿来不理解了。
2: 是的，主持人，我跟你说，我是可以在骨子里的传统。
1: 我
2: 觉得我结了婚，我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的世界肯定是我的老公第一，那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肯定是第一，那我个人我肯定是排到了后面。所以在我女儿眼里的软弱其实也是正确的。在我的年代里，我觉得我的孩子没长大，我的给他们兜底。
1: 明白。你后来参加了工作，一个月有几万块钱的收入，而且妈妈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是不是也离婚来到了你的身边？那个时候来了吗？
0: 那个时候是我到了抖音之后，然后我妈在那一年离了婚，等到了我弟弟大学毕业，然后也找到工作，然后她觉得我工作也还可以，然后她就、
1: 所以你是卡着时间点，你看着闺女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至少立业了，您就心里踏实了，说我这个婚可以离了。
2: 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可以兜底了，我可以活成我自己了，我可以离婚了，哪怕我是净身出户，我也要活一次自己。所以我就来到了杭州。当时我是想的，我不是来投奔他，也不是让他养我，但我是心里想的，我现在有时间了，有精力了，我得去弥补这二十年的缺陷。我就想很简单啊，来给他做做饭，洗洗衣服，扫扫地，照顾一下他的日常生活。
3: 那是女儿愿意您去杭州补偿，或者咱们来弥补，还是说您自己想当然的？哎，我觉得女儿很辛苦，我要过去给她做做饭，照顾照顾她。
2: 我自己想当然，但是我跟我女儿商量了，我女儿也叫我来，
0: 我也有主动跟她提，我们俩是不约而同的，
1: 双向奔赴的。
0: 对，因为我也没办法，就是看我妈一个人在那边。就是过着孤苦伶仃的。
1: 是的，而且那时候你的经济情况也好转，你想着也不要妈妈再吃那样的苦，对吧？
0: 对。
1: 住进来之后生活怎么样？
0: 肯定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的。就是我跟我妈因为常年不沟通嘛，我也不理解她，包括我一直以来我对她的态度也属于那种我有点轻视她，然后再加上我们俩作息都不一样，就我妈是属于那种很早起很早睡，我就是属于那种夜猫子，我睡得又很晚。然后我妈就是每天早上她一定要叫我起来吃早餐，就不管我那天睡多晚，她一定要叫我起来吃早餐。
1: 大概几点？
0: 七八点吧。她就会说不能这样子，你不吃早餐你会生病。
1: 全天下的妈妈都是这样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比如说我想让她穿就买几件好看的衣服，我带她去逛街。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因为逛街这个事情还跟她大吵一架，就我带她去商场，她连衣服都不要试的，她就觉得她试了她不好意思不买，然后她不要试，我就说你这个衣服真的好看，你上身你穿一下吧，就求了她半天，然后她才愿意去试。然后她试了之后呢，其实我能感受到她喜欢，她从镜子里面她都会欣赏自己那种，
1: 满意极了。
0: 然后她身材也好嘛，她穿肯定也好看，她看一下价格她就不买。那个衣服我记得也不贵，可能就两千多块钱吧。
1: 两千多块钱也还有一点。
0: 对我当时的收入来说，
1: 对，
0: 因为我当时做抖音已经月入六位数了嘛。
1: 稍等我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月入六位数啊。哎，您知道当时女儿的收入情况吗？两千块钱这个确实对她来说不构成任何账面上的影响。
2: 我知道这个钱对她来说不是大事。
1: 那这衣服又很好看，何不拿下来让自己可以变美，又满足女儿一个孝心。
2: 她赚钱不容易的，然后那个东西也不是那个钱。
0: 但我真的我不能理解，我就觉得她没有配得感。她就觉得这个东西我配不上他。我那天我特别生气，我直接我在那个店里啊，我就骂他了。我说你这也不要，你那也不要。我说从此以后我再不会给你买任何东西。我就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么难沟通啊？然后我就生气，我就走掉了。我走掉之后，我回去我想，我这

0: 话太过了，我知道他肯定也伤心，然后我又偷偷给他买回去。其实我买回去他还是骂我，但他是开心的。就是你很配啊，2000块钱的裙子你也很配，20000块钱的裙子你也很配啊，你是无价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1: 那妈妈那个时候有感受到这种差别吗？
2: 其实我知道他对我好，但是我心里想到他做

0: 妈妈大智慧，档口卖菜和直播卖货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只是那个媒介变了，所以她感受到了风险。但你当时如日中天，你看你的世界看起来那么自洽，大女主哈，为什么在那个夜晚就想到了打电话让妈妈来到身边？
1: 因为我可能一直以来我的工作也比较顺利，
0: 嗯，
1: 再加上我也是自己长大的，然后我读书也好，工作也好，我都是自己拿定主意的，所以长期以来的这个顺利就让我可能有点自满吧，我就觉得自己挺聪明的，然后呢也不需要家里人管，也不需要他们给什么建议，我就能过得很好。
0: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你一个月就赶着领证了，因为你把你对事业上这种判断的成功率也带到了你对男人的判断上来。那天晚上妈妈赶到了现场，她处理的过程有刷新你对她的认知吗？
1: 刷新了我的认知，因为我一直觉得她软弱，他什么事情都让我忍，但是那天他坐在我旁边，他就听完我说我怎么去偷户口本的，怎么去领的这个结婚证，然后我妈就非常斩钉截铁的就跟我说离婚。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非常震惊，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妈在自己的婚姻当中这么去忍让，为什么到我的婚姻当中能给我下这么大的决定呢？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很震惊，妈妈一下给你这个决定，所以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了？
1: 我当时其实也还是纠结了一下，但是我还是听了我妈妈的建议，到第八个月的时候离的婚，是法院宣布离婚的。
0: 后来你所担心的对你事业上的这些影响到来了吗？
1: 到来了。那时候离婚的时候，就是整个他那边的粉丝，我这边的粉丝，就是都是吵得不可开交那种，他的粉丝会来骂我，甚至我的粉丝有一些被他也给洗过去了，也来骂我，所以我当时我就是遭网暴了，就我只要打开抖音，后台全部都是骂我的。
0: 天，那你带货的这些包括流量啊、商务啊、合作
1: 全部没有了，因为品牌他要跟达人合作，他是非常在意这个达人有没有负面影响的，所以我那一整个月我是没有一条商单的，就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0: 你的行业注定了你的成本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爱情和婚姻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他跟你的收入是成正比。
1: 我当时没想到，
0: 但是妈妈想到了，妈妈刚才就说了，说你直播带货跟他在档口卖菜没什么差别，刮台风的时候就卖不了菜，所以那一个月女儿的状态您是看在眼里的吗？
2: 就是离婚以后他天天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窗帘全部拉起来，不吃也不喝也不往外走，三四天的情况天天都是这样子，那我肯定很心痛，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说话，我怕我一说错话他情绪会更崩溃，我不敢，我每天就是做他喜欢吃的菜端到他的面前，他吃我就很开心，他不吃我又拉走，等凉了我又把他热一下，我只能做些这些事情。
0: 哎，总之那一个月就是最难熬的人生的至暗时刻。
1: 对，相当于婚姻也没有了，然后呢爱情也没有了，事业也停滞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那时候我甚至就是我不想活了，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躺在床上我就不吃饭，我也水都不喝，然后我就把窗帘我都要关上，因为我觉得我世界没有光了，而且我也很怕打开手机，我怕打开手机之后我朋友就要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又要离婚啊，我很害怕别人去议论我。
0: 那你最后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1: 我妈陪着我走出来的，就是我妈她不指责我，她也不会劝我说哎，你出去走走，你出去走走，她也不会，他就是如果我要把那个窗帘关起来，我要让我的房间没有光，让我的世界没有光，他就会帮我把窗帘打开，他就会说你晒晒太阳吧，他就会把那个饭菜啊就是热到我旁边，放到我床头柜上，我不吃没关系，他就继续热，那我肯定也不好意思，我肯定也会吃，然后他就每天就这样陪着我，然后我记得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话，我想象不到这个话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他跟我说，他说除了生死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就是可能别人都在说啊，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句话能从我妈妈嘴里说出来，而且他从来没有夸过我，他说离过一次婚又怎么样呢，你还是很优秀啊，你出去你就是比很多男孩子都要强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在意这些别人的眼光呢？
0: 妈妈有大智慧啊。

0: 生死之外都是小事。
1: 对，就是我女儿那段时间，不是她和她前夫两个人在厮嘛，然后那个就是舆论越来越大，我是一个妈妈，我就想到是该站出来跟我女儿来澄清这件事情，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但是主持人你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读完初中人，文化也不高，就是打字也很艰难，就是写这些东西，我就找了个二十四宫格，写不出来的字呢，我就一笔一划，一笔一划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写出来。写出来，那又不通讯，前面也后面的都对不上，我又把它整理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修理，直到我觉得改到自己可以了，写了很久。
0: 写了很久的一个澄清帖。
1: 是的，澄清帖子就是把这件事情的原委说出来的一个帖子。
0: 当时发出来了吗？
1: 发出来了。
0: 妈妈当时一点一滴把它写出来，你当时是什么时候看到的？你当时什么感受？
2: 我妈没有跟我说她发了这个东西，我是自己有一天我看手机就弹出一个我妈妈的账号发的东西，然后我就点进去看，是一篇长文，我再一次就是震惊住了。她其实文化也不高，她真的普通话她说不好的，她有些拼音她都不知道怎么拼，我不知道他这个文章是怎么发的，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就这种 AI 这种东西，他没有任何人能辅助他，里边就大概就写了，就是我跟我这个前夫是怎么认识的，怎么在一起的，我们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离婚，就他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澄清。然后我当时我看到，我真的被我妈妈震惊到了。
0: 那你的整个事业包括账号的运营这一块怎么样重新有了起色呢？
2: 当时我不是停更了一个月嘛，就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怎么走，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她就提议啊，要么你转型吧，她说我们做母女账号，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妈是有陪我拍摄，但是可能只是简单的，比如说我拍 vlog 她露个脸这种，不是单独的去讲我跟她的，而且她甚至为了我想要跟我一起去拍摄，她会自己打开镜头去练，他就练这个镜头的表现力。哦，
0: 就是对着手机自己一遍一遍说。
2: 对，他就说话，他就拍自己，然后你知道他去干嘛，他去那个花钱去买那种知识博主讲怎么拍摄的那种课，他去学，他还下什么剪映，他去学剪视频。
0: 说实话你妈妈很适合，他刚才坐在这儿的时候你说了说是深圳卖菜，不说觉得是国际超模，他就有这个气质，他原来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吗？
2: 是，
0: 还是这也是其实一点一点淬炼而来，
2: 一点一点的。
0: 他原来，哎呦，有没有照片啊？能看到原来什么形象啊？
2: 有照片。哦，
0: 我的天，这个是曾经的形象。
2: 对，
0: 这个是打磨以后的形象。
2: 对，其实只有短短几年。
0: 这是你妈妈？
2: 对，我带她去那个长白山滑雪。
0: 您现在滑单板？是吗？还是拍照啊？
2: 滑得比我还好。
0: 滑得比他还好。太潮了，54岁。您身高有多少？1.7米？
1: 1.72米。
0: 1.72米、嗯。当年就应该做模特。
1: 你别说，我当年还是真是有人说叫我去做这件事，但是我一想，我这个农村来的，又没学识，又没文化，而且我要结婚了，我孩子要抚养啊。但是这个话，他一直就深深埋在了我的心里。
0: 既然有这个梦，来都来了，您给我们带两三个 ending pose， 对着镜头好不好？可不可以？
1: 我可以喊我女儿一起给我走。
0: 可以啊，你们走一段
2: 可以吗？
0: 来不来？那怎么不行？来吧，
1: 来
0: 来来来来，你多开心啊！哎呀妈呀，来来来来来。

0: 体系。
1: 天哪，天生的，真的天生的模特，
0: 谢谢了，谢谢了，
1: 你们天生就应该在舞台上。您别介意啊，妈妈比你模特的范儿足，说实话。
0: 我知道，大家都这么说。
1: 没事，但是你在直播上肯定棒，各有所长。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当妈妈提出来说可以做一些账号上的风格转型，妈妈开始对着镜头一遍遍练呢。然后呢？
0: 就我希望我妈，她不仅是我账号的主角，她也能成为她自己账号的主角。就是我们一起去试婚纱，因为我当时有个节目，拍了一下视频嘛，就是那个变装的视频，然后那条视频就大爆了，底下的评论。

0: 全部都在夸我妈妈，说我妈妈就看着像我小姐妹，甚至比我还年轻，比我感觉还好，就像你刚刚那样说的。所以你刚那样说我不生气。
1: 你不生气？
0: 我听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话了。对啊，我就很骄傲呀。然后我妈当时看到那样的评论，其实也鼓舞了她，
1: 所以这个号起起来了。
0: 对，虽然现在粉丝也不多啊，就是她全网大概十几万粉丝，
1: 很好了已经。
0: 而且从一开始我带她出去吃个饭她都很扫兴的，到后面我就带她去那个，我去练高尔夫，我就带着她、她也去练高尔夫，然后她也去骑马。哦，
1: 滑雪、
0: 她也不怕。哦，她也去学游泳。
1: 学游泳、
0: 健身、普拉提，
2: 这些都是我女儿带我去的，花到她的钱，请我去上这的。然后从一开始我都是抵抗的，但是她慢慢的带我去做这些事情，体验以后就打开了我的新世界。得感谢我女儿。
1: 你真的得感谢你，你把她那些遮蔽都给她剥离开了，让她直面自己内心那种对美的向往和冲动。
0: 她值得。
2: 其实就像我女儿说的，其实先爱人先爱己是对的，
1: 是对的。
2: 我接受了他们的所有的观念，如果当初我有这番觉醒，如果当初那时候听别人的话，就是去做过兼职模特，可能现在的环境也会放然很多，
1: 又不一样。对啊，因为您做模特的时候那种由衷享受的那种状态会让您越做越好，但是不晚，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任何时候找回自己也都不晚。
0: 我觉得他根本不是软弱的人，就是他可以在他自己的婚姻当中就是很软弱，因为他可能是妻子，但是他不能在我的婚姻当中软弱，因为他是我妈。有一句话叫什么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她是我的妈妈，所以她要为我遮风挡雨，所以她把这一切全部都扛下来了，就她拼尽全力，她一定要护我周全，她一定要就是给我搏一个明天。所以我真的我很谢谢我妈，我觉得她太伟大了。我觉得如果没有我妈的话，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去讲自己过去的事情，可能我到现在为止我不一定还在这个世界上。
1: 掌声给到你的母亲。一切都过去了，全新的画卷正在展开，希望你们未来也一切顺利，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嘉宾老师。
3: 思思和妈妈，爱人像爱己，但思思你知道爱己是需要资本的。你妈妈她是邵阳下面一个小村庄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你知道啊，你妈妈长得这么好看，在穷困的地方，家境如果不殷实，她会遭到别人的欺负，没有人真正的让她去有一种被保护的幸福的感觉，所以她不可能会拥有我是值得的那种感觉。但你给了他这个勇气，因为只有当一个妈妈勇敢有勇气的时候，他的女儿才能够去获得某些力量。然后你又给他找到了很好的人生的定位，女人就是要去独立，要去相信爱，相互支持在一起，更何况是母女。祝你们未来的事业和生活都能够像花朵一样美丽，谢谢你们的到来。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妈呈现的状态像个小女孩一样，那个照片的对比照，其实你以前也很美，劳动女人的美，那个时候的她和现在的她都在很努力很认真的生活。我觉得妈妈很爱你，她在一个非常不幸福的婚姻里面待了28年，但是她可以第一反应告诉你你要离婚，就是因为我很爱我的女儿。思思，你这么努力认真生活的一个女孩子，在虚拟世界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最后有一个实体的真正能够承接你的温暖的手可以抱着你，你的妈妈，所以这比网络上那些你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要重要的多得多。我希望你们两位拥有坚定的内心，温暖的生活，还有拥抱未来的勇气。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未来更好。
2: 谢谢老师。
5: 其实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代沟。两代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经历，它会产生矛盾。你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他们解决的方案值得我们汲取的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他们没有活成。

0: 对方，他们有各自的精彩，这非常非常重要。他们在彼此寻找丢失的很多很多的情感的过程中，尊重了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写了16个字，先送给你们：两代女主，各有疆土，亲密有间，爱是成全。
1: 谢谢老师。
0: 最难成全的爱是父子母女，尤其是妈妈，尤其是爸爸，他特别愿意按照自己的模子塑造自己的孩子，这造成了家庭多半的悲剧。你们倒是有一点逆风而行的意思，希望你们的精彩能够给你们母女带来更好的生活，你们值得拥有。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幸福。
1: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也到了我们表达初衷的时刻，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妈，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1: 嗯，记得。
0: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深圳的家，那时候就这么一个很窄的通道里住着我们三户人家。
1: 嗯，
0: 我们只能共用一个洗手间，共用一个厨房。那时候我还睡在你的上铺，我每次下床的时候，那个木板啊都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时候我还很小，我的心里其实是充满了自卑还有委屈，因为我就看着那个深圳的高楼大厦，我就时常我就在心里偷偷我就抱怨，为什么别人可以拥有那么宽敞明亮的房子，而我们却只能蜗居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我们为什么过得这么的窘迫。那时候我不懂生活的难，我只知道我抬不起头。直到现在我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我就真正意义上的明白了，妈妈，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我知道以后不管我再走多远，不管我经历什么样的坎坷，过着什么狼狈的生活，只要我一回头，我知道你永远会在我身后。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也是我最温暖的依靠，谢谢你。
1: 思思，其实妈妈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也不会讲话，讲好听的话，但是我想今天借着这个舞台跟你说一下，思思你伤我重生了。其实妈妈想跟你说，你在妈妈的心里不但是一个漂亮、思想独立、很能干、很特别的女孩子，你一直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宝宝，我爱你。
0: 他第一次叫我宝宝，
1: 我也不知道。
2: 第一次叫你宝宝。
1: 他31岁以来，我天天都叫他，直呼其名，郑思梦，但是没有叫宝宝，所以
0: 我听着好别扭，起鸡皮疙瘩了。
2: 慢慢习惯。就以后做彼此的宝宝了。我最后心里还有两句话也想跟两位聊。那第一句话是，今天这个时代摄像头无处不在，我们生活的一切片段都变成了景观，很容易迷失自我。希望在自我最真切的感受和最真切的爱不会被周边的这些凝视的目光所改变，因为我们要献祭我们的生活，汇聚成网上的流量，背后是有某种未知的风险和代价的。第二件事，我的第二个感受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和匿名的名字不是大家可以肆意进行攻击、造谣、污蔑和泼脏水的地方，法律会还所有的清白者以清白。
1: 好的，虽然老师的话比较深奥，但是我记住了，我就去回去慢慢消化。
2: 慢慢消化。
1: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大标准，让大家见笑了。
2: 没有，您就继续美美哒就完了。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0: 谢谢你，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谢谢你，你就是我最温暖的依靠。我曾经，你一直是我的骄傲，宝宝，我爱你。
1: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这世界真的变化太快了，时代的变化，一代又一代人沟通方式和交流的变化，到底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这些答案的变化都在不断的生成，但总归快乐是自己的，快乐是真实的，笑是饱满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

0: 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

0: 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假风筝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喂，张阿姨。
1: 相公，你妈妈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仔细说怎么回事？
1: 我带她去小区的转，有什么路转过头她就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这个保姆怎么当的呀？你知道的呀，老年痴呆的病人一刻都离不了的呀。
1: 我晓得，对不起啊，相公，对不起。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currently unanswered.
0: 喂，妈，你在哪儿？我是星辰。
3: 我要到大机构去买菜，今天我要给弄饭的嘛。
0: 你现在在哪儿？
3: 晓得的是到哪里了哦，应该要到了吧。
0: 喂，喂，妈，妈。

0: 我刚来过吗？哟，是新城啊！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妈呀，她刚刚来了的，在我那买点儿去。他们没说什么吗？哦，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要赶紧回去给你做饭了。
1: 还有呢？
0: 哎呦，他说了就走了。
1: 好，谢谢啊。
0: 哦，对了，他还说他要去买花椒海椒，说屋头那个不香，要到老地方去买。
2: 地方。现在妈妈问你，拿点的花椒香？
0: 谢家湾，拿点的海椒辣，杨家坪。嗯。好，谢谢老陈。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想当初你和你妈从大渡口那边跑到我这儿来买鱼，怕现在娃儿都多大了。

0: 郭先生，
1: 哎，你好。哎，
0: 通过您提供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是从下午2:37的时候到达的谢家湾车站，30分钟以后前往了通往鱼洞方向的列车。
1: 谢谢，太感谢了。嗯，
0: 那您可以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鱼洞方向的工作人员，帮您留意一下您的母亲吗？
1: 新山村，麻烦联系一下新山村的人员，谢谢啊。
0: 好的。
2: 有消息了，新山车站的乘务员反馈，有个老人的手机没电了，出不了站。从样貌上看，应该是您的母亲。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妈，
1: 行程没错的嘛，过了马王场、平儿都是大渡口，再坐一站都是家。那啷个变了呀？我打不到方向了。
0: 妈，我们从西山村搬出去十几年了，
1: 我好像有点老糊涂了呀。儿子，你带我回家嘛。
2: 记忆正在消失的母亲记得我的生日，记得坐了20年的二号线的每一个站名，因为他们是家的方向。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跟你一起做生意。嗯
4: 啊，痛快！
1: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7: 别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怎么办？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0: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2: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呀西，嘿，你们的，我给人的，压上去得干活。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通通死掉。
3: 参谋长，
2: 八路军，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行か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

0: 就换，拿什么换？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
2: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3: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0: 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祸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3: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4: 哟，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1: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
2: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
0: 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
3: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4: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嘿，交换！
5: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3: 参谋长，
4: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5: 陆兰，
4: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5: 不行，
4: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5: 大家戒备，
6: 全体戒备。

빠르다!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的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as it?
2: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一样。
3: 動くな。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怕了，再来啊！耶！滚开！

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鄙人丁耀先，你是陈天霸陈参谋长。这是在下，请。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 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觊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1: 慢，念出来。
0: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府诸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 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训俘虏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即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报告司令员，
1: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
2: 大家都知道，刘宏远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远起义，和平解放固州。
3: 明白。
4: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5: 离我部已不足30华里。
4: 来的还真快啊！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5: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6纵队。
4: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
5: 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4: 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5: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4: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5: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4: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5: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刘司令呢？
1: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0: 在这儿等我。
1: 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0: 要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1: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0: 要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干茶。
2: 是。
0: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1: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五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0: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1: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3: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0: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1: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4: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0: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5: 洪元兄，告辞。
0: 孙舰长，代我送客。
3: 啊，特派员，这边请。
4: 司令，怎么了？
0: 我没事。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1: 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5: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1: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5: 您说的是陈天放？
1: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5: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1: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3: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1: 那好，麻烦您了。
3: 不客气。
1: 再见。
3: 再见。

0: 是一场应征，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孤州的准备。是。
1: 来，太白员，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
1: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3: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收场。
1: 很好。
3: 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1: 大本人，不信了。
4: 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 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
6: 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4: 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7: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冻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
0: 一样价值极高，越吃越香。

0: 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一百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榨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榨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榨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榨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榨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榨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榨，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榨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榨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榨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榨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榨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

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

0: 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 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物。

0: 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

0: 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

0: 来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久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5: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

0: 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诚如特派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1: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0: 特派员所言甚是。
2: 孙旅长，请。孙旅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3: 特派员请讲。
0: 本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一定万死不辞。
2: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司令找你议事，我去谈谈。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内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司令，您这是？
2: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顾柳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
3: 理由不逮，
0: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胁迫下吧？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2: 是，
4: 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哎呀！快走，快走！哎呀，我这是我的家，我这是我的家，我这是我的家，我走吧。我不走了，我的家是谁？
2: 来，走，走，走，走，走。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0: 仗干不干？
1: 先等等。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啊啊啊！长官，
1: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1: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扎枪加鞭，快！

0: 哎，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1: 塔上封锁防线，全力戒备。
3: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5: 孙军长，
6: 大兵，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7: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6: 我军不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7: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0: 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
1: 马上调一连，共去司令部，快！
2: 是。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古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拔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了。

0: 我们过去，老子来这不善。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是。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 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诲？老师，抗战最终的胜利。 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 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看来我是老了，铁峰，你说的对。
1: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
3: 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致，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0: 正是。
1: 司令，特派员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笑>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2: 好，
1: 不送。
2: 那司令，我。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1: 现在怎么办？
2: 头儿，你看。

0: 怎么回事？
1: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
0: 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
1: 是，长官。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
2: 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0: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3: 报告长官，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影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4: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
0: 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2: 特派员认为是共军。
0: 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城外。
2: 不错。
0: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5: 绝无可能。
2: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0: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6: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7: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您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顾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2: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 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3: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1: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1: 司令，他醉了，
0: 带走。
2: 慢，我自己走。

0: 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0: 洪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
1: 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你们给我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请特派员明示。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正是共军。 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特派员分析的极是，普洛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0: 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绳梯爬到天然。

0: 严冬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

0: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

0: 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1: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2: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韭菜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
5: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0: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

0: 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 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

0: 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

0: 黑石。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之爷就字面意思，我很爷嘛，以前就是我不怎么相信男人。
10: 帅是真的帅呀，之爷。
11: 第一面的时候感觉他有阵风过去了，就是我的感觉就被挑起来，但我也没有看到他。
10: 你就扯吧，一阵风过去什么感觉就被挑起来了。
9: 如果是安茜帅，我比他大11岁，我比他爸小11岁。
10: 您是他家庭的 C 位啊。
9: 就是他其实有时候该柔的时候柔，该逼咚的时候逼咚。
10: 哎呦，在哪儿呢？
9: 厕所门口。
10: 在厕所门口。
9: 对，他可能那时候有点就大男子主义，觉得我可能穿的有点露，他就把我一把推到墙上，就是类似于穿。
11: 就要展现你男人的一面呀。
10: 你说男人都靠不住，刚才是这么说的吧？
9: 打脸了。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6月8号至10号，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我市启幕。这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国际盛会，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汇聚了全球约300位代表，共同探讨一个时代之问：智能时代媒体如何在技术洪流中恪守本质又重塑形态。这不仅是属于媒体的命题，更折射着全球信息生态、跨文化对话乃至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层变革。今天上午举行了主论坛活动，我们首先来聚焦现场。
1: 全球媒体齐聚一堂，谈创新，谈媒体使命。今年绕不开的一个主题就是人工智能。当下人工智能深刻重塑传媒行业，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坚守新闻伦理，抵制虚假信息，成为了全球媒体共同的时代命题。在大会致辞和主旨演讲，各方嘉宾也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联合国大学校长兼联合国副秘书长马瓦拉表示，AI 的未来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人类的治理与应用。路透社社长保罗·巴斯科波特也认为， AI 无法替代人类的共情、勇气与独特视角。这也是本届论坛恪守与重塑的核心要义。现场多项重磅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就包括重庆的全媒体传播大脑，这可以说是对本届论坛主题恪守与重塑中重塑一词的生动注脚。数字技术重塑了媒体的能力，而媒体能力的提升也重塑了媒体的角色，不仅是记录者，更是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者。
2: Chongqing have culture, tradi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for everybody. I believe Chongqing have all things for the potential mundial. When they finish this world, I write for Chongqing.
3: Egypt and China is a great civilization and the oldest civilization in the history.And this is what we're depending for more advanced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0: 智能技术的演进一日千里，媒体何为？从论坛释放的重磅成果中，我们看到了清晰的答案脉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媒体应用平台在论坛上亮相，这不仅是技术迭代的工具，更是一种姿态。智能时代，媒体不是被动适用技术变革，而是主动参与规则制定，分享经验，为全球同行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智媒路线图。同时，这就是重庆主题展也亮相主会场，生动展现了重庆内陆开放、智能制造与山水人文的魅力。而这也正是论坛的价值所在，让这座城市的开放活力被全世界看见。论坛期间，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媒体代表走进重庆，从数字治理、内陆开放等不同维度感受重庆，从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到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是一个开放、自信、智慧、高效的发展样本。
4: I think just the sheer scale of everything, the degree of automation, and the length of the perspective with which it has been built. That is super impressive, especially seeing how we've been facing similar catastrophes in the not so distant past, where our early warning systems have failed the public.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really to be learned from.
0: 依托智能科技赋能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以数字化变革破解大城市治理难题。与此同时，这座内陆城市正加速建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中欧班列、

0: 辐射欧洲多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581个港口，曾经的内陆腹地已成为连接世界的开放前沿。
1: It's good to transfer all that goods from China to Europe and vice versa. I like first of all to write about what I see here. In many fields we can cooperate.
2: It's about Chongqing, you know, it'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ese mainland, right? But it can be deliver all of the material.To all over the world, to the rail, to the ship, it's very well to implement in other countries.
0: 再来介绍一下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该创新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并主办。2022年1月以来，已分别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举办4届，成为汇聚全球媒体精英、科技巨头与学界领袖的高端国际交流平台。今年是论坛第一次走进中国西部，此次之所以落地重庆，是对现代化新重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内陆开放能级释放与国际传播力的充分肯定。如果说内陆开放是重庆的经线，那么智能制造便是城市的纬线，二者的交织构成了现代化新重庆的产业底色。在智能科技与人文交融方面，重庆也在做出积极的尝试。活动期间，点亮重庆夜空的专场无人机灯光秀，正是这座城市对科技与人文交融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诠释。无人机在夜空中编织出巴渝文化符号与现代重庆图景，巴渝古韵的厚重与智能时代的科技浪潮在同一片土地上共生共长。
3: It's surprising because the city and they represent that way.
4: It's one of the best drone shows I ever seen in my life. I will make a full video about Chongqing, so advanced and so traditional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be my honor to share the content I'm making here in China to show the world the amazingness of China.
0: 与此同时，重庆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也为这种表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重庆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改造。论坛在于举办，本身就是对重庆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能级的充分肯定。论坛现场设立的总台创新技术展示区与重庆展示推介专区，也让中外来宾得以近距离感受这座城市从制造向制造跃迁的成果。从技术到文化，从生产端到叙事端，制造实力与文化创意的交融正激发出这座城市新的创造力。本届论坛还有一大亮点，专门设置了聚焦全球南方视角的分论坛，探讨构建公正包容全球传播体系的路径。议题的设置旨在让更多元的声音被看见、被听见。那么该怎样来评价此次论坛给重庆带来的新机遇呢？我们再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赵文丹，听听他的观点。
5: 给重庆带来的机遇可以体现在三个新上，第一是打开了城市国际传播的新窗口，全方位展示出重庆在智能制造、内陆开放、山水人文等方面的城市风貌，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体、现代化的新重庆，这就可以极大提升重庆的国际辨识度与全球影响力。第二是搭建了经贸合作的新桥梁，借助论坛向全世界发出了诚意满满的合作邀约，这必然有利于促进重庆与相关国家和优秀企业的经贸合作。第三是为本土媒体与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论坛上发布的许多重磅成果，重庆媒体可以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与全球同行建立合作。我相信这次论坛的成果将持续发酵，为重庆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持久的赋能效应。
0: 智能技术的演进将媒体的边界不断向外延展，但连接世界、沟通人心、传承文明的使命从未改变。正如本届论坛的主题，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恪守是为不忘来路，重塑是为开辟新途。这是一条通往沟通理解、通往共治共享的多元开放之路。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 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充沛的水源养育了阿勒泰地区36个民族、68万人口。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

阿尔泰山属大陆性气候，相对2000多米的落差，让这里横跨6个垂直自然带，为这片净土孕育出丰富多样的物种。乌伦古河发源于清河县境内的阿尔泰山，河流沿准噶尔盆地北缘，一路穿山越岭，浩浩荡荡向西奔去，最终汇入面积约1035平方千米的乌伦古湖。乌伦古湖位于福海县，是阿勒泰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湖中盛产银鱼、河鲈、白斑狗鱼等10几种鱼类，是新疆重要的产鱼区之一。王文宪

0: 无论古湖最后的鱼把头，清晨九点，冰冻的乌伦古湖在晨光中逐渐苏醒。渔民们乘坐车拉爬犁前往预定的下网点。十二月下旬，乌伦古湖已冻得严严实实，四十多厘米厚的冰层上还覆盖了三十厘米厚的积雪。当地人给这种隔着冰面捕捞的作业方式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踏雪寻鱼。在最寒冷的季节里，他们即将迎来一年中盛大的节日——冬捕节。
1: 元月一号就是正式的开始，一进入十二月开始准备，十二月二十号这个样子嘛，就可以试网。冰的厚度达到安全系数，达到三十公分，就开始冰面作业。
0: 有着多年冬捕经验的王文宪，今天也不敢大意，他担心第一网没有大鱼。下网前，他仔细观察，反复勘探，计算着冰下鱼群所在的位置，以及捕捞的路线。确定之后，王文宪不再犹豫，打眼下网。一千多米的大网被缓缓地下到厚厚的冰面下，然后牵引到适当的位置。
1: 正常的话这三十分钟捕鱼以后，它是分成两个组，有拧网的。
0: 取之有道是王文宪遵循的捕捞规矩。王文宪凭借多年经验，第一网捕获近千公斤，最大的是重约十八公斤的鲤鱼。东捕第一网中最大的那条鱼被人们称为头鱼。
1: 我们训练第一网都找一般找好地方打，好地方鱼多嘛，鱼多以后就给今年来带来好的运气，好的报复。
2: 头鱼出来了！
0: 头鱼在众人的拥簇下被运到冬捕节现场。今天是乌伦古湖冬捕第一天，渔工们照例要进行祭湖行网的活动。这是传承多年的习俗。按照惯例，头鱼要现场竞拍。头鱼象征着吉庆有余，历来是人们争抢的好彩头。今年的头鱼拍出了41.88万元的价格，辛劳的冬捕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随着冬捕节开启，王文宪的冬季捕鱼也正式拉开帷幕。王文宪将迎着-40多度的低温，在乌伦古湖连续捕捞两个月左右。正是这种严寒的考验，造就了他坚韧的毅力和豁达的胸襟。人们在靠水吃水的同时，也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这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约定。阿尔泰山植被茂密，在中医王人眼中，高低错落的各种植物都是难得的人间奇珍。王仁75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名誉馆。

0: 当地人称他为药王。人生四分之三的时间都与医药为伍。根据他多年的从业经历，王仁认为阿勒泰有野生植物2300多种，其中野生中草药约700多种。
1: 咱在前山

0: 千米的小东沟，他要找到制作标本所需的野生岩白菜。四个月前岩白菜开花时，他就提前采好了点。今天是他收获的日子。近50年来，他走遍了阿尔泰山的山山水水，采集了千余份中草药标本，拍摄了近20000张草本植物、动物类、矿石类图片。
1: 这个地方太滑，站不住了。大灯吧，看呢，啊，茶叶灰暗。白菜是
0: 盐白菜，样子像白菜，根里面含有大量的盐白菜素，有止咳止血的药效。阿尔泰山的盐白菜属厚叶，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如今以他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已制作完成1200多种植物标本，在普及和传播传统中医药知识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啊，里边请。你看，从开花处开得非常漂亮，然后它会结豆子、结豆荚啊，骆驼非常喜欢吃的。
0: 盲人的每一次研究都必须经过时间的重重考验，他对每一种名贵药材的研究几乎都经历了风霜雨雪、四季轮回。踏遍青山寻妙药，悬壶济世救苍生，这是盲人的人生写照。在阿尔泰山，人把大自然当作朋友，自然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和谐的关系。这里是许多中国人心中完美的山水长卷，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自然保护区建于1980年，总面积约2200平方千米，整个保护区设有13个管护站。阿克图鲁滚管护站是最早建立的站点之一。今年32岁的伊尔森·哈利姆别克是一名护林员，也是阿克图鲁滚管护站站长，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14年。骑马上山巡护是他和同事每天最重要的工作。10月，喀纳斯即将进入漫长的冬季。这是叶尔森和队友今年最后一次进山巡护。阿克库勒湖是此次巡护目的地。阿克图鲁滚管护站管辖面积约5平方千米，从保护站出发全程共需大约7小时。一路上他们要经过一座峡谷，淌过2条溪流，翻过6座山峰。
2: сыңғырлап алып қан бұлақ болады.

0: 这里是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阿克库勒湖。这里有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但同样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对于叶尔森来说，这不是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天气。作为领队，他更多的责任是带好队伍，保证每个人安全抵达管护站。今年最后一次巡护以安全告终。伊尔森与队友踏上了回家的归途，马背上驮满了生活垃圾，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与队友分别的失落，也有对来年相聚的期盼，但更多的是对这片山林的依依不舍。落雪无声，玉宇成鸣。禾木村是蒙古族图瓦人聚居村落之一，这里保存了很多传统的生活习俗。雪巴勒桑是蒙古族图瓦人，2021年6月，雪巴勒桑因为射箭成绩优秀，他当上了禾木村维哈拉射箭队的队长。每年春节，禾木村都要举行射箭比赛，庆祝新年。
1: 每年大两个军嘛，一个是维哈拉，一个是东哈拉。
0: 第一次当队长的雪巴勒桑，不想让队友们失望，早在11月底就主动与东哈拉队队长蒙迪商量比赛的事，提前开始制作比赛要用的弓箭、靶球。
1: 每年过年时候都实践比赛，就是初二到初四共3天。
2: 我怕了这个不行了。

0: 为了体现公平，三天的比赛要分三个场地来进行。第一天的比赛在村委会进行，剩下两天分别在参赛的双方指定地点进行。 农历初二，射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比赛一共46人参加，每队23人。早晨10点，村委会格外热闹。村里的长者按照传统为双方队员祈福祝愿。 比赛正式开始前，队员们把自己的靶球放在靶场中间，依次排开。队长雪巴勒桑第一个出场，率先得分。按照规则，每人一轮有3次机会射击靶球。 将靶球击出场外，即得1分。
1: 靶中后还有把它打出去，那是。最后把那个球稍微打完的，打完后输2码，哪一个队打球？
0: 第一天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了平手。 农历初三，天气格外晴朗。东哈拉队长蒙迪一大早就收拾好了比赛场地，参赛选手准时来到比赛现场。这一天也是比赛关键的一天。午后。 比赛进入了焦灼状态，难分胜负。第二天的比赛结束，东哈拉队领先维哈拉队。 大年初四，比赛进入最后一天，一大早，雪巴勒桑和队友提前来到了新村阿伊丁家，他们想要找到逆转比赛的办法。事关荣誉，雪巴勒桑和队友们必须拼力一战。
2: 我们打的一个人打多了，算了，我们就打多了就可以，我们先赢。
0: 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雪巴勒桑和队友并不想轻易认输。傍晚，最后一轮比赛结束。根据裁判统计，东哈拉队把球总数超过维哈拉队，不足5球。这也意味着。 双方打成了平手。赢的给输的买山羊，输的给赢的买绵羊。6月份，选个好日子，把那个羊和绵羊在赢的就是绵羊的里边。雪巴勒桑和村民们的这种欢庆日子。 将延续整个伴随着悠远的牧歌，人们享受这片净土的美好，又迎来了全新的一年。阿勒泰的漫长冬季将过去，壮观的雪原。 又将绿荫如海，遍地花开。

神秘而富饶的阿尔泰山，守护着这片古老的文明肇始之地，守护着这片人类难得的生态净土。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

0: 胶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桃子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北京晴，19到32度。天津晴，21到30度。上海阴，23到33度。广州阴，24到33度。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长春小雨，15到24度。

阳多云，17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4度。银川多云，18到32度。西宁小雨，10到22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郑州多云，24到35度。西安阴，23到34度。成都阴，20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31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福州阴，21到27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5度。昆明阵雨，14到19度。南宁晴，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商道即人道，
1: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3: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4: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5: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6: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7: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8: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7: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9: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7: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0: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7: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拯救
1: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的白化动物上。
2: 完美的配合，兔兔兔，嘿嘿。
3: 队长，滑坡东部区域已经清理完毕了。
4: 很好。干得好，伙伴们。衣裳。
5: 谢谢你。
1: 我发现了两只松鼠，它们受到了惊吓，麻烦你给它们检查一下。
6: 好的，队长。你们好啊，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
5: 哦，你好，我叫丁丁，他是豆豆。你好。
6: 让我来给你们检查一下。
1: 主峰，这片区域的滑坡清理的差不多了。
7: 太感谢你们了，巴克队长。前段时间的雨下得太久了，神农架发生了好几处山体滑坡。
5: 那是真正的山洪。